0: 刚刚起步的发射场，各种仪器设备被弃置在戈壁之中，正在建设的工程和进行的试验都被迫中断。然而，面对这样的困境，中国人没有放弃导弹飞天的梦想。1960年9月10日，苏制 P2 导弹成功实施发射。
1: 打成功了，打成功以后就证明我们的导弹发射队伍、导弹发射场还有燃料都过关的，所以就为关键其他弹就更有把握了，就替他开路。
2: 成功发射苏制导弹，让国人信心倍增。很快，一个更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大家看，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一层的兵器大厅中，矗立着一枚十分抢眼的明星武器——东风一号导弹。近18米的身躯，可谓是不怒自威，让人一走进大厅就注意到它。这是1960年11月5号，也就是苏制导弹发射成功40多天后，我国自行仿制的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当天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导弹技术实现了零的突破。这枚导弹也被誉为蒸汽弹。发射试验成功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动情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么与此同时，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人民军队的第一代导弹兵又在进行着怎样的攻坚呢？
0: 我国的导弹事业在艰难中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然而试验阶段只是验证了可行性。要想让导弹真正发挥战斗力，必须要在人民军队中组建导弹部队，让武器发挥战斗力。其实早在苏制 P2 导弹在戈壁滩上成功发射前，1959年7月6日，中央军委就秘密组建了一支地地导弹部队。这批导弹兵从长辛店移驻至武威炮校，一路向西，悄悄扎进甘肃武威的大漠戈壁，开始组建训练。然而等待这支部队的却是前所未有的严苛考验。
1: 为什么把第一个营放到武威去的时候，武威离酒泉近啊，这部队将来导弹训练发射方便，另外那个地方地广人稀，保密有利。
0: 当时中国正在经受3年困难时期，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对于刚刚踏入戈壁滩的导弹部队官兵来说，更是经受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3: 当时的地方啊，我自然环境特别恶劣，大风刮的石头满地跑，吃饭掺沙子，睡觉的毛巾，1日3，气候变化像孙悟空一样多端，早上特别凉，午间特别热，晚上特别凉，没有草，没有树，没有苗。
4: 因为那个时候生活困难了，武威地区基本上是粮食供应最困难的一个地区，因为它全靠天吃饭，没有地下水，靠雪山化一点水。
0: 然而比起生活上的困难，训练教材和设备的紧缺成为了当时摆在官兵们眼前最大的挑战。为了解决训练难题，时任导弹一营营长的李苏带领官兵想出了许多土办法。
5: 这是我们管理珍藏的一款上世纪60年代，然后第一代导弹兵所使用的一种麻绳电缆。然后我们第一代导弹兵呢，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所使用了这种麻绳来代替电缆进行训练。其实像这种方法还有很多。
3: 我们平时训练没有导弹，靠自力更生，小发明小创造，用钢板，用铁皮，用木头，用泥巴，用萝卜制成模型。这个导弹当时我们操作也是有数量的，要经过炮兵批准，不是随便可以摸到的。

训练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器材啊，装备那是宝贝，疙瘩也舍不得用啊。长鹰殿学习的时候啊，是不允许记笔记的，苏联专家讲课不能记笔记，只能靠你记忆，记忆下来以后靠回忆。然后呢，我们营就把长鹰殿的这一批人呢、

0: 为向炮兵党委下达命令，滴滴导弹营将参加国产1059导弹抽检发射。这也是我国导弹部队组建后第一次受领实弹发射任务。对于第一代导弹兵来说，他们终于迎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1: 1963年7月，导弹营准备执行第一次发射任务，部队还没有开进，81电影制片厂就带着胶片和摄影机赶来了。根据上级的指示，此次任务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一次发射，他们要用胶片把这一历史性时刻拍摄下来，留下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然而，正当所有人都卯足了劲儿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2: 我们不是要朝导弹里头加注吗？那你在加注的时候，是不是首先要看你这里头加注的这一条线路它是不是畅通啊？因此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步骤叫做充气检查。这个充气检查呢，充进去的这个气必须要把它放干净，你如果不把它放干净了以后，一个是加注加不进去，一个是加不满，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当时呢，由于几个特殊的原因，放气时间差了几秒钟，最后又送到厂里去返修。这件事呢，成了我们历史上的一个
0: 提起那次失误，刘光华眼里泛起了泪光。由于缺乏实弹发射经验，原定的发射时间被迫推后执行，全营官兵的心情都跌至谷底。
2: 都没吃饭，没一个吃饭，都在找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责任，都怪我哪里没做好，没有一个人推卸责任。
0: 在导弹返厂维修的日子里，全营官兵开始没日没夜的训练，他们立誓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
2: 大家呀，都写了决心书，有的还咬破手指头写了血书。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憋得一口气，不仅没有泄气，反而士气更加高涨了。
0: 两个月后，返厂维修的导弹重新回到了发射阵地。官兵们像对待自己生命一样，对他进行了无数次细致入微的检查。1963年10月25日清晨，这枚国产1059导弹竖立在了发射架上，随着发射连长刘宗顺一声点火口令的下达，一枚长箭犹如巨龙一般，震天撼地，腾空而起。导弹命中靶区，寂静的戈壁滩瞬间沸腾了。
2: 我手里头呢，是1999年的时候，我的老首长啊写的一篇回忆发射蒸汽弹和我们成立过程的一篇文章。我想啊，把他最后的这一段的心情和我们发射时候的人们的这种感受啊，我来念一念。哎呀，一直到现在，我只要一看到他这个，我这个心情都很激动。十几分钟后，导弹命中靶区，报告一传来，寂静的戈壁滩上立即爆发出振奋人心的呼喊声：发射成功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全营只转眼忘记了一夜的辛劳，饱含激动的眼泪，奔腾欢跳，互相祝贺拥抱。为能亲身发射成功第一枚战斗导弹而感到骄傲自豪。

0: 老孙们期望和预言实现了，东方雄狮终于露吼了，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我们发射成功是一枚真正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的蒸汽弹。
1: 这一刻，导弹一营的官兵们早已忘记了戈壁的荒凉与训练的艰辛，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泪水肆意流淌，那是压抑已久后的释放，更是一个民族扬眉吐气的见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层兵器大厅中，这枚抢眼的明星展品有着怎样曲折的诞生历程？
0: 当时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以后，我们全营的官兵呢，高兴地从地上都蹦起来了，个个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1: 我军第一支地地导弹营成立后，到底是什么意外让第一代导弹兵陷入绝望？
0: 都没吃饭，没有吃饭，都在找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责任，都怪我哪里没做好。
1: 从成功发射戈壁滩上的蒸汽弹，到手握射程覆盖全球的倚天长剑，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如何在绝境中逆袭腾飞？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东风浩荡立长剑》，下集敬请收看。
2: 导弹部队成功发射东风一号，这标志着我国战略导弹部队具备了实弹发射能力。1966年7月1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一支掌握现代化尖端武器的新型部队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正式组建。周恩来同志亲自确定了它的名称，第二炮兵。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历史从这一刻开始计时，一支支神秘的部队走进荒原，走进深山，走进人迹罕至的地方，开始了为共和国立舰筑盾的辉煌岁月。
1: 1966年10月，搭载核弹头的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完成发射试验，核弹头和导弹的两弹结合发射成功，中国有了自主研制的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迈出了铸就大国长剑的关键一步，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战略核力量建设的大幕。
3: 两弹结合一旦成功了，那就是说我们就有了核导弹，而我们以前没有核导弹，以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叫地地导弹。所以两弹结合一旦成功了，我们的武器就从一般意义上的地对地导弹发展成为战略核导弹。
1: 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5个生日，一枚枚白色的战略导弹在巨型战车牵引下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年轻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一次从神秘的历史帷幕中走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威武的长剑战车以昂扬的姿态向世人表明，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肩负起捍卫祖国安全的神圣使命。1993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一个常规导弹旅正式组建，从此开启了中国战略导弹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新纪元。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试射了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消息一出，全球震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有能力捍卫祖国的每一寸神圣疆土。
0: 我们由500公里、1000公里，到打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说，敌人不管从哪里

0: 来犯，我们都要打到他老家去，不能把战争只在我们这里，只有打到他老家去，他们才能知道战争的残酷，他们才会记住，不敢再发动战争。
1: 中国导弹事业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峥嵘岁月，如今东风家族枝繁叶茂，一代代大国长剑接续换代。当年那枚划破长空的蒸汽弹，如今已衍生出一系列震国重器。
2: 火箭军是国家的基石，是武装力量的基础，是中国人民的底气，没有这条我们不行。现在的战争是在我们导弹的射程以内，我们就可以制止战争，就可以保卫和平。
0: 火箭军的发展要真正的成为一种杀手锏武器，要使敌人心惊胆战的武器，我们还需要每一个人好好的工作，要时时刻刻地把打仗牢记在心里头。我们每一个子弹员，每一个号手，都应该是这样。
3: 没有牡丹红，没有菊花香，我们是那不知名的骆驼草。1959年，根据上级命令，我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我们的部队不能说，我们的名字不能说，我们去干什么也不能说。我们就在戈壁滩上甘当无名的骆驼草。
1: 走进今天的火箭军军营，老一辈创业者的传奇故事，依旧是新时代官兵口口相传的精神图腾。
3: 打出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蒸汽弹，已是先辈昨天的荣耀。我们更需要记住的是自己身上的职责与使命，打造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有底气的硬气弹，是我们今天的担当。
4: 我们第一代导弹兵在那个年代能够把我们的火箭军根儿给扎好扎深，以至于我们现在所产生的这种枝芽能够散布于全国，保证了我们国家在这一方面能够不落后于其他国家。
1: 从当年戈壁滩上的筚路蓝缕，到如今信息化战场的剑指苍穹，一代代导弹兵接过了先辈手中的火炬，他们在沉默中传承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血脉基因，在战位上续写着东风浩荡、使命必达的崭新辉煌。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被誉为和平盾牌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也将迎来组建60周年的光荣时刻。从戈壁滩上的东风一号，到今天护佑和平的雷霆万钧，变的是装备，不变的是守护和平的神圣使命。2015年，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当东风快递成为这个国家最硬的底牌时，我们不会忘记那枚从大漠中起飞的东风一号，更不会忘记一代代导弹兵为铸就大国长剑的默默付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他是被越南和中国都授予少将军衔的传奇人物，红军长征中他为何孤身一人穿越绝境？
6: 他有时候化妆成乞丐，有时候化妆成藏民，然后一直走了几千里的路来到陕北，所以同志们看到他一个人出现在陕北的时候都惊呆了。
1: 张国焘意图分裂中央，紧急时刻朝鲜籍红军将领武廷完成了一项怎样关乎红军生死的紧急任务？长征队伍中为何会有一名英国传教士？他出版的著作向世人讲述了怎样的传奇经历？五位异国人士共同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 长征

0: 路上的异国面孔，敬请收看。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专业值得托付，浙江九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您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罗旭。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一起来回顾近期的全球热点军事新闻。我们进入环球兵器资讯。
1: 6月18日，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当天凌晨至9点许，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上空击落194架无人机，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俄罗斯媒体报道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日证实，乌克兰当天凌晨打击俄罗斯石油设施，是对俄方早先时候轰炸基辅的报复行动。据路透社6月19日报道，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无人装备企业向日本政府与军工企业抛出一个合作想法，在日量产数千架无人机。据报道，目前多家乌克兰防务企业正寻求日本合作伙伴，合作生产可面向亚洲市场的军用装备，包括侦察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等。当地时间6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全新的总统专机揭幕。特朗普称，这架飞机堪称空中白宫，奢华程度前所未有。他还表示，新的专机配备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美国空军19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架卡塔尔捐赠的飞机接下来将展开验证飞行。据美国彭博社6月22日报道，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4个月后，美军武器弹药库存面临压力。白宫计划召集美国军事承包商举行会议，推动扩大弹药生产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前表示，美国一些汽车公司将达成协议生产导弹。俄罗斯卫星社6月25日报道，五角大楼声明显示，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是美国研制和装备的陆基反导系统，可以发射拦截导弹，摧毁高空来袭的近程、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当地时间6月26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日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6月23日至27日，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这也是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入列后首次访问俄罗斯。访问期间，编队官兵赴俄海军沙波什尼科夫驱逐舰、太平洋舰队博物馆参观交流，并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专业和文体交流活动。
0: 好，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呢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和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训练。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1: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于6月22日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能力。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

0: 危险行径。
1: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了，这次辽宁舰编队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远海训练，而且全程是跨越了多个海空域。那么此次训练有哪些特点？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在这一次的训练过程中间，实战化的特色非常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多海域的机动训练。我们知道这个辽宁舰航母编队和这个两栖攻击舰的这个编队啊，它本身就是一个远海机动作战的编队，所以在实战化这个背景下，在未来要投入实战使用的时候，实际上它本身就会在多个海域进行机动，来完成它所赋予的这个任务。那么从这次的训练中间，恰恰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二是全要素的这种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间，这种全要素体现在单舰它的各个岗位要素是齐全的，那么舰与舰之间，他们之间的个协同关系体现了这种攻防的配合。从两栖攻击舰与辽宁舰航母编队之间，他们这个协同也体现了一种全要素，所以这个全要素是贯穿于整个这个训练的全过程。第三一个就是体系的融合，这中间体系的融合呢，体现出两个编队，就是辽宁舰航母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他们在体系中间，一个是自空自海，另外一个是两栖作战，那么他们形成了一种这个体系的融合，同时是一个空海之间的体系融合。那么在未来的作战的过程中间，夺取自空自海权和完成由海相陆，这也是一种体系融合的一种非常突出的这个表现。所以在一个远海两个编队进行相应的这种协同，空海之间有密切的协同，暗海之间有密切的协同，同时持续完成相应的复杂的这种对抗性的演练，这个特征或者说它所折射出来的这个意义，体现出我们的能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1: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远海实战化的训练当中啊，辽宁舰编队呢和两栖攻击舰编队是开展了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了体系融合的训练。那么关于航母加上两栖攻击舰的体系融合训练，我们该如何具体解读呢？我们请魏东旭先生帮我们来分析。
3: 航母辽宁舰编队和大型两栖攻击舰编队进行这种实战化的联合训练，我们可以称之为海上作战最强一加一。因为航母本身的这种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掌控能力是比较强的，而大型两栖攻击舰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投送针对沿海和岛屿地区执行两栖登陆作战任务的这个相关的部队兵力。那么首先呢，我认为是深度的融合，进行掌控制海权的联合作战。航母辽宁舰可以出动歼15或者是歼15T， 在广阔的区域内打击敌空中目标、海上目标。那么它的这样的一种进攻的能力，或者说针对制空权、制海权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它可以为两栖攻击舰打造出一个安全的任务环境。如果想要更好、更全面地掌握制海权，不仅要压制对方的空中目标、水面目标，水下的目标也不能放过。那么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可以同时出动多架舰载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搜索，要找到水下的潜伏者和水下的来犯之敌。那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直升机反潜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运用，也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保护。所以我们看制空权、制海权辽宁舰掌握，针对潜艇进行压制，控制水下的这个区域由大型两栖攻击舰去进行掌握。那么两个大型的战舰，它的最强的作战能力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全方位的掌控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
1: 另外我们看到呢，在这次远海训练期间呢，日方的舰艇和飞机多次近距离的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那么如何评价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的时候辽宁舰编队专业且稳妥的处置方式呢？魏先生，
3: 日方舰机针对航母辽宁舰进行跟踪、进行这种滋扰，我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所有兵力应该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而且呢，应对起来非常的精准，非常的游刃有余。客观来讲，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和它的这些侦察机或者是这个巡逻机，其实它是比较狡猾的。但是呢，现在的航母辽宁舰编队，我认为是兵强马壮。首先呢，我们针对这种挑衅

0: 要无论是空中蓝还是水面蓝，我们的这种感知的能力强化了，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判断它的属性和身份，这样的话呢就会有更为充裕的时间采取相关的措施，启动相关的预案对它进行这种拦截，那么让它无法靠近。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应对的过程当中，我们实战化的能力，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也是得到了全方位的检验。可以说呢在远海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训练科目啊是高效全方位的完成了，那么即使有外部的干扰因素，我们也可以进行有效的排除，其实这也是实战化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好，聊完辽宁舰编队这次远海实战号的训练呢，我们现在要把目光投向日本。近期日本在中国周边频繁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且多与美军联合进行演习，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进入本期的环球兵器试点。
2: 从6月22日起，日本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演习重点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的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演习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6月30日。此次演习，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岸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此外，2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于6月24日至7月31日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海域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
1: 日本方面近期是扎堆参与勇敢之盾啊、坚毅之龙啊，还有环太平洋3场大型的军演。那么如此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演习，它折射出了日本方面什么样的军事图谋？王先生，您的观点。
3: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日本实际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那么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的。第一个呢，是日本正在突破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演习中间展示它的所谓的进攻性的力量，不仅包括由美国提供给他的一些这种远程攻击武器，更重要的是展示日本自身研制的类似于像120式的能力向上型，就是所谓的25式导弹，这种这个远程的打击武器进行相应的展示，包括对陆攻击的还有对海攻击的这种远程火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美日之间既有战役层级的这个协同，实际上也有具体的战术层面的这种协同。在这个演习过程中间，实际上它是由日本的自卫队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之间这样在战略战役级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协同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层级的这个协同，在演练过程中间看出来的，他们主要是在一个这种指挥所层级，他们有一系列的预案通过演练来不断的完善。在战术层面，他们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考虑的，也就是美国可能要提供一些威慑性那么远程的这个打击，主要的任务由美国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承担。而在具体的夺岛的战斗行动层面，日本可能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日本参加的这些这个演习，它都是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明确的指向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意图，非常令人值得关注。
1: 好，另外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了 两型值得关注的进攻型的武器啊，一型是射程达到1600公里的低风导弹系统，另外一型呢是250式的暗箭导弹。这两款进攻型的武器透露出了哪些关键的信号？魏先生怎么解读？
0: 日本频繁派出自卫队参与多边演习和双边演习，这

0: 是日本谋划先学后打，学呢指的是通过参与美日联合军演，或者说美国主导的这种多边军演，要复制或者是抄袭美军的远程火力打击战术和这种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所以我们看坚毅之龙这种大规模的夺岛演习，那么它基本上是针对两栖联合作战啊进行了一个全流程的彩排。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它已经掌握了较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能力和夺岛作战的能力，这个战术战法和兵力运用都是美军传授给它的。其次呢，就是联合远程火力打击。那现在呢，它的25式的反舰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那么在900公里的范围内，要针对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打击，日本陆上自卫队以前也没有经验，不排除还是要由美军向日本传授这种作战经验，甚至不排除美国也会动用它在西太的情报体系去，向这个美国陆军的低风发射系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发射系统要进行情报的提供和信息的提供。所以呢，无论是夺岛作战的演练，还是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它都有明显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对于地区的和平和区域的秩序，会进行破坏，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1: 好，我们看到在东亚，美军频频张罗大规模的军演，大肆的炫耀武力。可是，美国国内自家的战略轰炸机呢，近期却突发坠毁事故，反差十分鲜明。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6月15日。美国空军第412测试联队一架执行试飞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8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这架配备8台发动机的轰炸机于11:20左右起飞，航拍视频显示事故现场沙漠地面上有一片烧焦且仍在燃烧的区域，同时可见一辆应急车辆正沿现场周边行驶，视频中并未见到清晰的大块碎片。 B-52 战略轰炸机由波音公司制造，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是一种远程亚音速飞机，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近年来，美国空军计划把现役70余架 B-52H 轰炸机改装为现代化的 B-52J，改装内容覆盖动力、雷达、航电、机电、座舱、武器等多个板块。此次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试飞测试，旨在推进 B-52 的一项雷达现代化升级项目，将已过时的 APQ-166 机械扫描雷达更换为新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此次坠毁事故也为整个 B-52 现代化升级项目蒙上一层浓重阴影。
1: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6月15号，美国空军第412测试联队的 B-52H 轰炸机在起飞不久之后失事坠毁。那么这次坠机的可能性原因会有哪些？王先生怎么看？
3: 6月15日这一次 B-52 发生飞行事故的具体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这是雷达的这个更新以后，它换装新的雷达之后，它需要对相应的控制软件都必须要做相应的这个调整，所以对于这个飞机的一些飞控的软件可能有一些新的更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bug 导致出现一些问题，这是一点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因。第二个，跟人为的操纵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这是一个可能的这个点。第三个呢，可能发动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故障，还有一个这个飞机服役时间很长了，
1: 对呀，
3: 都超过60年的这个机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维护的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失误导致发生这个飞行事故？但是具体什么样的这个原因，还是要看调查之后的公布的相应的一些报告。那么这个报告要出台，那估计至少要1年以上的这个时间。
1: 另外，我们看到此次

0: 这回的军机是B-52雷达现代化项目的核心测试平台。那么，这一场突然的坠机事件会给整个B-52现代化的升级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魏先生，您怎么看呢？影响非常大。美国空军所有的
1: B-52H， 除了到了使用寿命的，可能就直接淘汰了。那后续呢？能够换的可能都要换。那么 B-52H 升级到 B-52G， 那么可以说呢，除了外形和机动布局没变，里面都变。 其中要换装的 ANAPQ-188 雷达，它可以识别400公里距离上的这个目标，而且呢，是合成孔径雷达啊，那么它还具备这种成像的能力，所以呢，它可以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搜索。这个雷达针对空中的目标也要搜索和识别，所以这个项目很重要。美国空军一共有三架 B-52H 进行这种新的机载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工作，但是其中只有坠毁这一架加装了 ANAPQ-188 型的这个新式的这个雷达，所以呢。 不仅仅是损失了一架 B-52 轰炸机，而且呢，这种升级换代计划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子系统，也就是新式的机载雷达，也都被摔坏了。那此前在测试过程当中所积累的一些数据或者说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测试，可能还要从头再来。那整个的项目可能也会进一步的这个拖延啊。所以这一次的坠机事故对于 B-52H
0: 的延寿和升级以及技术改造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讨论完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聚焦智慧国防啊。近期我们看到杭州充分的发挥数字制成的独特信息技术优势，创新研发出了武系统一引擎的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看本期的前沿兵器科技。
2: 国防动员体制改革落地实施以来，杭州创新研发出武系统一引擎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有效盘活国防动员资源，全面升级国防动员指挥处置能力。武系统一引擎系统涵盖潜力管理、辅助决策、态势指挥、工程管理。
3: 动员宣教五大功能系统，以及潜力调度核心引擎，实现国防动员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运转。我们坚持实战实用牵引，通过链接全市各部门信息平台，构建基于政务网络的数据采集、存储、运算、指挥于一体的指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国防动员指挥能力。
4: 好，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到杭州依托数字优势打造的武系统一引擎的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那么这套系统我们该如何评价呢？王先生的观点？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防动员现在在走向数字化、智能化，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可喜的动向。在国防动员中间有这样几个新的转变。第一个转变呢，就是这种决策的方式。 从原来的经验型的这个决策已经转到了数和质的驱动，数主要是指的是数字化，质是指的是人工智能，这种心智的力量可能更多的要考虑到动员一些人工智能系统、无人系统，包括无人车、无人艇，还有无人机。第二个呢，在动员的模式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由原来的基于预案的运筹的方法，现在已经转变为。 敏捷的响应这种方式，面对着各种复杂的这个情况，要把信息融合以后，做出一个敏捷的响应。所以综合这几方面来看的话呢，那么我认为这样的这种武系统一引擎啊，对于提高国防动员的这个效率，应该说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0: 好，所以刚才王先生说了，杭州这套武系统一引擎呢，非常高效的可以起到动员作用。 那么，立足国防动员的职能呢？我们接下来请魏先生帮我们来解析一下国防动员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技术融入又会为这项重要的工作带来哪些质的提升？
1: 国防动员指的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我们要利用。 最多的资源针对整个的国防动员体系进行全方位的保障和支援。那么其实呢，这对于军事行动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配合作用。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在突发情况的这种状态下，能够利用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力物力甚至是技术，那么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实施和进行。我们讲五系统

0: 统一引擎，它最大的优势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数字化和这个智能化，其实呢就是让这种先进的采用全新设计理念的国防动员系统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更加全面。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画面，那么很多的这个资源啊，它可以一键呈现，因为呢它都已经录入到了数据库当中，而且呢进行了详细的这种分类啊，所以呢只要需要的时候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大家就可以快速的调出所用的这个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进行决策。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从 A 到 B 哪一条道路是最安全的或者是最高效的，有一些重型装备，哪些桥梁能过，哪些公路行驶比较方便，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你一个最准确或者说最优化的答案。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品质看得见，怪兽吉祥，陪伴爱宠每一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和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6: 没怎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9: 我知道吧？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了辽宁舰编队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分析了日本近期接连参与军演背后的军事化野心。另外呢，我们也解读了美军的 B-52H 轰炸机坠毁的事件，了解了中国杭州创新研发的五系统一引擎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

0: 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哟，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5: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6: 日本人占领沈阳了，
7: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
8: 去上海工作，
9: 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10: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11: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12: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15: 福气多家具，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
1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17: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16: 把收获扛上车。
18: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0: 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俄军使用新型无人机袭击苏梅州，乌军对俄发动近一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批准新情报行动。俄军近期加速为空军基地修建大型掩体，为保护轰炸机免遭无人机袭击。乌方声称乌白边境无人机引导中继站停止运行，并称要对俄方设施实施更多先发制人打击。北约宣布将在俄加里宁格勒附近增兵，并公布数百亿美元对乌援助。美方称完成对金穹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引俄方高度警惕。美国防部宣布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俄军使用新型无人机袭击苏梅州，乌军对俄发动近一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批准新情报行动。俄军近期加速为空军基地修建大型掩体，为保护轰炸机免遭无人机袭击。乌方声称乌白边境无人机引导中继站停止运行，并称要对俄方设施实施更多先发制人打击。北约宣布将在俄加里宁格勒附近增兵，并公布数百亿美元对乌援助。美方称完成对金穹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引俄方高度警惕。美国防部宣布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据俄媒披露，俄军近期使用新型的天竺葵二搜寻者攻击无人机对乌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26号发布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克里米亚、黑海、亚速海等10多个区域累计拦截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媒体称，这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发起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发布消息称，俄军动用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和无人机对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发动了打击。俄媒27号披露称，俄军首次投入新型的天竺葵二搜寻者攻击无人机，对苏梅州为乌军服务的多家企业实施打击，并切断相关设施供电。这款新型无人机配备光学组件、热成像仪和自导引系统，即便在目标刻意隐藏、对方电子战系统干扰的环境下，也能自主搜索识别目标。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宣布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声称行动目标是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近期乌军针对俄罗斯军事设施、武器装备、油气设施的无人机袭击，大多由乌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主导实施，其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近期在打击俄军人员装备行动中表现突出。此外，据美媒披露的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正在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加速修建至少17座大型专用掩体，尺寸与该基地部署的图95MS、图160战略轰炸机完全匹配，用以防范乌军无人机袭击。目前，该基地驻扎着俄军第22近卫重型轰炸航空兵师，拥有俄空军全部现役图160轰炸机和约20架图95MS 轰炸机。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看到近期呢，乌军是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多地进行这种饱和式的突袭，而且也创下近一年来袭击规模的一个新高。那从战术层面解读的话，您如何看待乌军这次大规模的这种蜂群打击呢？
2: 摧毁660架，按照我们的统计，一般乘以3就是它发射的数量，也就是说，接近2000架的固定翼这个自杀式无人机的发射。

的规模，俄军拦截了这个三分之一。以往的这个经验，一般是一天发射1000架，这是乌克兰的规模。那目前为止，很显然翻倍了，接近2000架，说明无人机的产量已经上来了。另外呢，使用了新型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的机种，比如说海狸这款无人机，以前在战场上

0: 越精准，除了这些能源基础设施这个军工厂以外，我打击你使用的这个卫星通信中心，比如说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这是俄罗斯最大的这个航天通信中心，它主管着克里姆林跟高层的这个秘密电话呀，而且整个的全军的啊，你使用卫星，你都需要从这里信号这个传输出去，还打了乌拉基米尔州的这个卫星通信中心。很显然，就是说它的攻击已经能够选取目标了啊，精准打击。原来是我能打哪里，我打哪里。现在呢，我在挑选这些目标，价值更高的目标。啊，找到之后我发起攻击。
1: 杜贤，那我们再看了俄罗斯这边呢，是全新投入的这个天竺葵二搜寻者无人机呢，目前已经是投入实战。那么它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这个防御压力，会带来哪些呢？
2: 天竺葵二搜索者应该是在天竺葵基础上改进版的无人机。按照俄方目前提供的资料，有几个方面的改进。首先是打击效果明显提升。进入末段以后，天竺葵二搜索者可以凭借自身传感器做到自己看、自己找、自己撞。所以 AI 系统的加入，在末段的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包括抗干扰能力，应该有明显的提高与发展。下一步如果大量使用、频繁使用，打击能力和以前相比将会有明显跃升。第二是威力增大，按照目前天竺葵二搜索者的战斗部装药是150公斤，比之前的30到50公斤相比，爆破威力明显提升，所以它的打击威力介于之前的沙赫德无人机与口径导弹之间。如果在中间当量，能够对各种目标进行打击，效果包括打击力度会明显变化。30射程明显增加，和以前相比，这个射程和之前相比，由于新型动力系统，包括气动外形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射程也基本上能够在之前的无人机和导弹之间贴补工牌。所以这款无人机的使用，对今后无人机作战行动，包括对地面重要目标的打击效果，应该有一定的助力和发展。
1: 另外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批准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专项行动，也就是由这个国安局来主导跨境打击俄罗斯本土。那您觉得主要想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
0: 我们说对于圣彼得堡、莫斯科，像叶卡捷琳堡、秋明这些大城市的攻击，都是由这个军情总局和这个无人装备作战部队由他们来发起的。凡是国安局跟阿尔法参与的，就是类似于去年6.1大轰炸，去年6月1号攻击俄罗斯的5个战略轰炸机的这个基地。那这一次又推出了国安局这个40天的专项情报活动，那很有可能是针对的从来没有打击过的更重要的目标、价值更高的这样的目标发起攻击。这样的行动往往不是说现在发起，从现在开始算40天，很有可能提前半年的时间，提前3个月，至少是提前3个月开始策划准备这些活动。那他一旦这个发起攻击，很有可能就类似于去年6.1的啊那种大轰炸，我利用这个厢式货车，利用它的顶盖的这个储藏这个无人机之后抵近，在2-3公里之内，它是 FPV 的这种无人机对你发起攻击。不知道这一次的专项行动选取的是哪些目标啊？但是很有可能还是具体的这个军事目标，可能在更远的，在乌拉尔山地区，在甚至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还有很多的目标是乌克兰方面一直这个盯住的目标，很有可能对这些军事目标发起攻击。
1: 杜先生，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俄罗斯呢是加急为这个恩格斯空军基地停放的包括这个图95MS、图160战略轰炸机呢是修建这个防护掩体。那您觉得俄罗斯这一动作在向外界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又能否有效防止这个无人机的突袭呢？
2: 之所以这样做呢，主要是亡羊补牢。如果通过大型机场设施的加固，对于减少损失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现在看呢，如果进行大 规模扩建，提高对各种空袭弹药的防护能力。

0: 现在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难题。第一，太近，萨拉托夫州距乌克兰边境480公里，按照一般作战能力，包括乌克兰无人机导弹射程，大部分都可以够到这个位置，所以下一步无法避免这个基地再次遭到乌克兰的重复攻击。第二是太难，如果按照目前按照图95MS图160的这个尺寸去修建超大型的这种机库，难度比较大。你像那个图95、图160，翼展在46米到56米，这样跨度至少是60米，占地呢至少在3600平方米，一般的价格在1到2亿美元。所以如果按照如此难的施工难度进行所谓的修建，难度极大。关键是要大跨度，中间不能有任何立柱，所以这种独特的结构也让修建的成本逐渐提高。另外呢是能力相对有限，按照乌克兰无人机导弹打击能力，对这类大目标应该有很好的点杀效果。之前乌克兰在战场上曾经展示了对武器核心重要部位的攻击，也这么大一机库肯定会有薄弱部位，会有要害位置，再加上风暴阴影，包括美制的 AGM-188 这种廉价导弹已经出现，下一步如果配合 F-16 战斗机、英式战斗机，包括其他作战飞机，用重型战斗部对大目标发起攻击，很有可能还会起到连续的毁伤效果。
1: 与此同时，北约方面宣称将增加俄加里宁格勒附近苏瓦乌基走廊的驻军规模，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据外媒报道，北约近日宣布将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附近苏瓦乌基走廊的驻军增至2个军团数万人，防范所谓俄方切断波罗的海国家联络通道的风险。同时在7月的土耳其峰会上，北约还将公布数百亿美元的对乌防务支持协议。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证实，此前要求白俄罗斯拆除的边境无人机引导中继站已于22号停止运行。他同时放话，乌军将对俄方用于扩军的设施发动更多先发制人打击。这一表态很快引来俄方驳斥。俄前议员直言，泽连斯基是打赢了自己捏造的目标，收获臆想的胜利。而近期美国方面的表态耐人寻味，特朗普近日与北约秘书长会晤时称，泽连斯基做得不错，至少还能撑住。美国副国务卿更是直言，乌克兰正处于赢得战争的时刻，指责普京拒绝谈判。针对乌媒所谓特朗普允许乌打击俄纵深的说法，佩斯科夫明确表示消息不实，俄方期待特朗普处理完伊朗问题后继续就乌克兰问题展开对话。此外，近期在波兰召开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各国分歧明显，虽都表态支持乌克兰入欧，但对于是立即启动重建还是等冲突结束再推进，各方仍未达成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因乌波关系紧张，泽连斯基首次缺席了这场年度会议。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吴先生，那现在北约呢是要在苏瓦乌基走廊的驻军呢扩充至2个军团数万人一个规模，那么在您看来的话，北约在这个方向增加相关的这个兵力部署，会对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这块飞地的战略部署带来哪些反制压力？那与此同时，在波罗的海又是否形成这个北约与俄罗斯的这种对峙的局面呢？
3: 我们知道俄罗斯跟白俄罗斯成立了俄白联合区域集群，大概有7万人，这个7万人呢，大量的部队部署到了格罗德诺州。格罗德诺州就是苏瓦乌基走廊的，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一端，所以北约非常担心俄军一旦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切断这个走廊，就等于把波罗的海三国和北约的大部队就隔离开了。所以北约方面最近进行的演习都围绕在这一地区展开，但是你增加兵力，我还会进一步的调整军事部署。这一地区的角力一直是这样，最近有一个趋势，就是俄军在加里宁格勒正在打造它叫特别军事防御区，而且按照这个波兰的这个情报部门的说法，俄罗斯很有可能在加里宁格勒已经部署了核武器、核炮弹，很多的这个力量也部署到了，集中到了格罗德诺州。所以我认为北约采取的这个扩充兵力在这一地区采取的这种做法，更多的是防止俄罗斯一旦在紧急情况之下对这个关键走廊发起突击，能够起到一些阻滞的作用。
1: 那再来看

0: 克兰实际的相关动作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呢，白俄边境的无人机中继站关停之后呢，还要对俄方扩军的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或者说先发制人的打击。杜先生，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乌方此举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而在白俄边境这块又是否会引起新的擦枪走火的可能？
1: 首先是警告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距离太近，如果对明斯克发动打击行动，100多公里，这样呢比打圣彼得堡、打莫斯科要近得多。再加上各种无人机、导弹射程，完全可以覆盖明斯克。如果在俄罗斯境内的打击行动在白俄罗斯境内被复制，白俄罗斯无法承受。所以通过威慑行动，可以让白俄考虑到自己与俄罗斯的关系可否进一步发展。第二，肯定是要分离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军事关系。白俄正在进行一体化，无论是核共享、导弹共享，包括其他演练行动很频繁。如果现在警告白俄罗斯，特别是通过向北部地区进攻、特战部队行动、要点进行袭击来进行威慑，这样白俄罗斯就会考虑自己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否要保持之前的紧密状态。目前欧冲突的战场局势发生微妙变化，特别是在西方支持下，在俄罗斯纵深内大规模的战争潜力目标被摧毁，而且很多景象被外界认为是俄罗斯示弱或者是陷入被动的标志。如果借助这个打击势头向白俄罗斯发出威胁，白俄罗斯就要重新考虑与俄罗斯的关系。
0: 吴先生，我们也知道在前段时间的这个 G7 峰会期间呢，特朗普是对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纵深打击印象特别深刻，而且还表现出了这种极大的热情。那现在美国方面也称呢，乌克兰正处在这个取胜的一个节点，包括呢美国也希望后续呢和俄方继续谈判乌克兰问题。那您如何看待美方这一系列的表态，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盘算？
2: 特朗普目前对乌克兰的政策正在拜登化，拜登时期对于乌克兰大量的无偿的这个军援，现在呢特朗普认为普京不想真正的谈判，只有在战场上打疼他，同时呢对他施加更大的更多的制裁，这样他才有可能回到谈判桌上。所以我们看到在 G7 会议上向这个泽连斯基承诺建立反弹道导弹同盟，同时呢很有可能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衫，同时又有新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出台。所以在当下俄罗斯只能在战场上解决问题我们看到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在红利曼方向，可能红利曼俄罗斯就能够全面的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可能再有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的时间也能够全部的占领，不是使其成为灰色区域，而是真正的占领。在这两个方向投入了26万人的这个部队我不管你愿意谈你就谈，不愿意谈我就不谈尽管你对我的这个纵深目标内陆的纵深目标不断的发起袭扰，我先咬住这两个城市打下来再说。所以目前来看这个虽然西方对俄罗斯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但是谈判的窗口并没有打开。
0: 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欧洲各国呢是纷纷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在乌克兰的重建的这个时机上分歧显著，再结合呢近期乌克兰和波兰的这种关系骤然紧张，也导致泽连斯基没有出席乌克兰重建大会，那这种内部的分裂的话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欧洲国家普遍认为目前的战果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从黄场阅兵到现在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打击力度、打击方式明显变化、明显提高特别是对核心远程设施的打击效果明显增加，但是能否持续是大问题如果现在进行重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军事对争关系逐渐加码这样呢俄罗斯的打击力度、打击强度会不会要把刚建的设施全部摧毁，这是个大问题。如果建了白建，西方国家呢还要犹豫，所以基本态度是让乌克兰的无人机再飞一会儿。之前波兰和乌克兰关系很好，但现在如果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也会在欧盟国家范围内产生重大分歧。如果之前援乌力度最大、能力最强、态度最好的波兰都与乌克兰翻脸，那么其他正在援

0: 助乌克兰国家会否复制之前的交恶关系这个大问题。所以目前什么时候见，以什么方式见，目前呢应该是推迟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决断。
1: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金穹反导系统的新进展，这也引发了俄方的高度警惕。来看短片。
2: 据俄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宣布完成对金穹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测试中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杀伤武器。美防长赫克塞斯亲临金穹系统首次测试现场，并对外公布了相关情况。俄罗斯对金穹项目的发展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今年初曾表示，金穹项目对战略稳定构成威胁，显著增加了太空军事化甚至战场化的风险。另据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声称，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我们看美国的这个金穹反导系统在测试当中呢，是融入了激光与微波定向能武器。那么这和传统的反导系统相比的话，从目前公布的相关测试信息来看的话，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0: 赫克塞斯认为，这个试验取得重大成功，而且今后在新概念武器方面，美国将会率先投入实战。和之前的星球大战相比，目前的金穹系统是升级版的新智能力的星球大战，因为它的太空武器装备基本上是以新武器为主，以这个新智能力为主。你像这次测试的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实际上是在轨道上通过攻击性作战行动对对方的导弹进行软拦截。你冷战期间智能软式计划是通过撞击行动，那个东西概率很低，它只不过形成一种太空威慑。但现在美国想做的是在地球轨道上通过激光微波新概念武器装备对对方的弹头包括各种航天器进行杀伤。所以它瞄准的不光是反导，如果把反导扩大为天战，这样呢和之前相比，反导系统和天战划等号，它和之前的星球大战系统相比，范围目标会有明显扩大。第二呢是太空进攻作战，如果按照目前新概念武器的使用以及部署的位置都在天基，下一步如果以反导名义作为一个所谓的借口，把攻击性作为核心作为重点，这样太空轨道的防御战会变成太空轨道进攻战，不排除通过能量的调整能够对大气层内目标进行高效拦截，甚至是对地面目标进行高效毁伤。所以这套系统无论是从它的部署投资包括综合作战能力相比，比之前的星球大战作战计划明显有所提高。
1: 吴先生，那您看美国一方面呢是推进金穹反导技术的测试，同时呢又大手笔采购萨德拦截弹，那您如何看待美国同步来布局这种新旧反导体系，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3: 萨德增量生产其实也是金穹的一部分。金穹计划我同意这个文龙老师的这个判断，它更像这个 SDI 计划，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推出的这个星球大战计划，带动整个美国国防工业的发展。而这个增量萨德呢，主要是在伊朗战事的过程当中像海合会国家他们部署的萨德，美国在这些国家军事基地部署的萨德库存消耗过半，当时这个拦截弹不够用，甚至将部署在韩国的这个萨德系统也调转到这个海湾地区。现在我投入353亿美元，让这个产量增长3倍到4倍乃至更多，很显然是为了补充库存，但是整体上来看，萨德的数量可能要扩展到8倍，是这个金穹计划的一部分。那未来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单靠美国现有的生产线不够，也有可能转到这个欧洲，比如说在德国或者在波兰也设置萨德的生产工厂。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军事对抗螺旋升级，只会让和平的曙光越发暗淡。呼吁当事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威胁要让美军基地体验地狱感受。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总理称将对伊朗和黎真主党造成沉重打击，黎真主党怒斥该协议无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伊拉克，美媒称战事迫使美军重新评估其中东军事部署，中东战火又起，各方互撂狠话，会给局势带来什么变数？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0: 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6: 那我们部队的传统嘛，肯定老兵先上，党员先上嘛。
7: 穿上这身衣服，我们把一切就交给党和人民。咱们当兵的就是做这个的。
8: 走上高原，那就意味着时刻坚守；上了路，我们就必须保持充分的姿态，
6: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背影常常代表离开，但我们的背影更多的是闻铃而动，勇敢奔赴。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当群众最需要、险情困难最大的勇士。
2: 不累，大家都一样，这有什么好累的？就是我们义务兵就是尽义务来，就来干这事儿的。
3: 我们的背影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庄严承诺。
4: 这是赋予我们的主的使命，是我们必须扛起的责任。

那个移走可以脚步声音轻点，在十米外就听到，狙击手可以掌控好呼吸和那个心跳之间掌握时机，起发。

那个过速哈，快一点哈，快点，最后一周加15秒。

0: 抓紧！
1: 李兴坤，武警贵州总队某部二级警士长，入伍26年，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
2: 向前冲！向前冲！出去！一小组，有你组，带你1135高地对前方道路和低洼地带对地形进行调制，并研判是否出现有泥石流等情况。二小组，有你小组携带救生圈，对湖泊中被困人员实施营救。过走师傅行动，
3: 是喽。
2: 过走，开始行动。
1: 这样的训练模式拆开来看，每个科目都很常规，但是体能大量消耗后，紧接着要在限定的条件下完成救援等任务，难度不小。
4: 我们要在有限的场地，比如在我们云区，就是把我们首先把我们现有的这些装备啊器材，还有周围的地形啊，都要全部用上，这样是一个综合性的嘛，对我们的人员单兵受制检验，它有一个带着综合性的检验。
1: 三个小组带着李兴坤布置的任务，穿山、跋涉、下水，在各自的逆境中争取着时间。
4: 因为很多时候，出去之后单兵执行，所以我们单兵众神的呢，就是以少量的人嘛，来获取我们更大的这个胜利嘛。很多这个情况很复杂，很难预测。那么只有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训练的时候，哪怕搞严一点，因为我自己经历这些任务，很多时候必须要扩开。
1: 李兴坤口中经历的事，就是13年前那次直面死亡的逆行。2013年11月，安顺平坝发生重大输油管汽油泄漏事故，海量汽油泄漏挥发，现场油气浓度爆表，爆炸风险极高。
5: 当时情况确实非常危急，因为事件发生的地点离沪昆铁路最近的地方也就几十米，当时救援的力量、施工的力量全部都已经到位了，但是因为不了解情况，不敢贸然进入现场，大家都非常紧张。最稳妥的方式、最确保安全的方式就是人工到现场抵近进行侦查，把情况判明清楚带出来。
1: 抢修迫在眉睫，危急时刻李兴坤站了出来，主动请缨，独自挺进泄漏现场侦查。
4: 没考虑那么多，但是我想到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就是不能这个很多人去，危险性很高，即使要伤亡干什么也是少量嘛，就是身边那些兄弟都想跟着我去啊。我当时就说了，按我们部队的传统嘛，肯定老兵先上，党员先上嘛。
1: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损失，尽快拿回现场情报，李兴坤用塑料膜包住了一台摄影机，孤身走进了密林。
4: 具体其实看着也说就是在山那边，山那边，但是真的走的差不多就是有5公里，翻山越岭的话，因为这个山很高，很多你还要自己开路出来，然后很多次也相当难跑。
1: 在丛林穿越了近1.5小时，李兴坤抵达了现场，眼前的一切只能用触目惊心来表达。
4: 当时很大的那个坑嘛，在下面，所以那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
1: 李兴坤小心翼翼地采集回数据，迅速原路返回，最终他助力险情高效处置，零伤亡零爆炸，成功守护人民生命财产与交通干线安全。
4: 这个东西是后来之后想到起，我想幸亏也没喊他们去，第二也是幸亏我很幸运，但是后面想起来还是挺饿啊，真的要是发生这个报道了，那是基本上是很难回来的。
1: 任务归来后，培养更多的铁血战士成为了李兴坤的新目标。
4: 这就是铁道实战练，我们现在是要结合带有任务为牵引的这种，就是训练的时候要严于我们这个平常，高于平常，那么在任务的时候我们就是做的以一声这个令下，拉得出打得赢。

0: 传得回。
1: 在历经百余次强险任务后，十三年前那个年轻的背影变成了一群有血性的年轻身影。他们一次次为生命逆行，在抢险现场一次次力竭，又咬牙再爬起来，直到百姓生活恢复平安稳定。
0: 每次在任务当中，有些这种看到人民的那种眼光啊，作为我们又是人民的子弟兵，确实很那种，恨不得就是一个人能干几百人的活，作为我们一个子女啊这些啊，帮不了什么的。很感到很愧疚，所以想到只有把这个自己的练好，在我们真的就是需要我们这一天的时候，就是能为他们多做一点啊。坚持到底不是胜利，因为只有坚持到胜利才是胜利。
2: 敬礼。
1: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必须抵达的坐标，这道向前的背影是时刻准备着的巨象。
3: 你的停保持车速啊，到 K325，赶车那边做好出行准备。跟风队抓紧，下午6点我们随时抢夺。
4: 你二号车开快一点嘛，在这慢慢唧唧的，你就那个速度往这边靠一下。
1: 眼前。正紧盯工程车辆训练的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参谋长张俊奇。
5: 非常不错。
4: 我是2015年主动请缨申请上高原。我每年参与处置的各类型的自然灾害，你比如说冬天的除雪保冻任务，还有高海拔地区临时抢险任务。在春季、夏季、秋季，也是大型的泥石流塌方。
1: 有着“云端天路”之称的219线阿里段，是连接新疆和西藏两区的交通线、经济线、黄金旅游线。但对于驻守在这里的张俊奇和战友们来说，这是随时要去抢通的生命线。
4: 打板海拔都在5380米以上，而且这还是国道线路通行的，可以理解为山顶儿。旁边又是海拔接近7000多米的大山，冷空气对流形成以后，随时起这个飓风，从这个高山上风吹下的这个积雪，瞬时会阻断这个219国道。形成的厚度，这个说了，战友们可能还不相信，会形成雪层高达2米到5米的这个堆落体。
1: 每到极端恶劣天气，道路上的迷彩身影是天路畅通的唯一希望。
4: 在一次除雪保冻过程当中。我在现场作业，刚好有藏族同胞在送着他的爱人去另外一个镇上，分娩生小孩。藏族同胞拉着我的手，就哭着说：“金珠妈咪啊，你今晚上无论如何把这个受灾路段要抢通，否则路这么冷，我的皮卡车里又没有空调。”我的小孩一旦出生就会冻死在皮卡车上。219国道啊，之所以称之为天路，又是国家的重点工程，一旦出现断通，对老百姓来讲是最闹心的事，对我们武警部队、交通部队官兵来讲，这是天大的事啊。
1: 为了心里这件天大的事，张俊奇从背着行囊来到这里那一刻起，已经整整战斗了11年。为了能够啃下道路上的硬骨头，他带着技术人员在大队管养的641公里路段上，一次次往返奔波，实地勘测，收集数据。如今，这里的每

0: 个弯道，每一处险段，他都了然于心。
1: 走上高原，那就意味着时刻坚守。上了路，我们就必须保持充分的姿态啊。为人民，我们始终就是向前，在天路上一直向前。

0: 早上我们5点半起床洗漱，然后6点备菜，早餐蛋奶加肉菜，牛羊食产天天换，谷物果蔬品种多嘛。炒菜中火呢是180度至240度，烤蛋挞最佳口感是20分钟，180度。西红柿炒蛋，先炒蛋后炒西红柿，茄子吸油，萝卜不吸油。
1: 准备盘子出锅了。
2: 来到武警浙江总队某支队的炊事班制炊现场，用手法高度专业、香味沁人心脾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吴金学，武警浙江总队某支队炊事班长，一个有故事的金牌厨师。
3: 吴班长很过硬，很严谨，
4: 做饭嘎嘎好吃。
2: 每当看到战友们吃着自己做的饭菜，洋溢出满意的表情，吴金学的牙花子就会不自觉地露出来，因为他知道今天的菜又被他做得有灵魂了。
0: 有灵魂的东西，那饭菜肯定是好吃的。那有灵魂的人，他肯定是有信仰的，肯定是有动力的。
2: 吴金学在后勤战线上已经奋战了15年，后勤管理、炊事水平有口皆碑。而这位金牌厨师吴金学在战友们眼里还有另一重身份，
5: 救人英雄、
4: 勇士，一个很英勇的战士。
2: 2022年2月，冲入火海，奋力救出受困父子。2023年7月，纵身跳入河水，抢救坠河车辆中的一家四口。2025年3月，在车祸现场抢救生命垂危的祖孙俩，直到进入抢救室。这三段在媒体上广为流传的画面，三个英勇的背影都是同一个人，吴金学。这一次次的英勇举动并不发生在任务期间，而是在他休假的时候。
0: 我回想呢，这也是党和人民对我三次考验，毕竟呢是在休假，你说是吧，我都是穿着便装，也没穿着军装，也没有人知道我是军人战士，但是呢三次我都上去了。
2: 因为一次次英勇举动，吴金学2023年被评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组织对我的认可跟褒奖，包括人民的信任，但是从我个人而言，我不敢说我自己做得伟大，我只能说我自己做得合格，进行了一个有效的救援。25年这一次老人没抢救回来，心里呢是一种遗憾。假如我早点碰到他们就好了，也许他们会抢救过来。
2: 事实上，在每一次逆行的背影里，吴金学都在自身的危险和肩上的责任之间抉择，而他每一次都选择了后者。
0: 跳水救人这一次，第三个人的时候，就是站在岸边交接给我堂哥的时候，其实已经没劲，当时脑子也闪过，自己要是没上来，两个人在那里怎么办？后面就也就没敢多想了，就直接拼了。
2: 忠诚是战士吴金学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0: 穿上这身衣服，我们把一切就交给党和人民。我作为这个炊事班长，做好饭菜也是我们这个应尽的任务，保证我们这个战友啊吃得放心，才能更加有高昂的斗志完成我们。

0: 们各种战备训练任务。不管我们穿不穿这身衣服，但是我们当人民群众有危难时啊，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毫不犹豫的上。咱们当兵的就是做这个的。
1: 身处平凡岗位，逆行的背影并不平凡，这背影不只是勇气的宣言，更是性命相托的千军重任。
2: 等下我这个炒土豆丝的时候再给大家示范一遍，大家到时候看一下，这个西红柿好了，可以出锅了。漏勺给我拿一个嘛。
3: 上周军人训练刘德红旗，下午测试的时候还要拼一拼啊，把刘德红旗继续拿到手。
1: 在武警湖北总队随州支队某中队三班的宿舍里，一张空床铺被打理得一尘不染。睡在这张床铺的战士名叫李林宇。2022年7月12日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整理好内务后，再也没能回来。2022年7月12日下午4时许，武警战士李林宇和战友走出备勤室，前往执勤区域巡逻。4时50分左右，两人突然听到呼救声从水库方向传来。
3: 当时他们两个跑过去之后啊，就看到这个水里有个老人在挣扎，在呼救。林宇脱了衣服，就跳下去了。
1: 在长达3分钟的奋力施救后，李林宇将老人托举上岸。
3: 涂勋回去喊人嘛，战友们过来找他的时候，水面上已经非常安静了，没有任何的痕迹。当时林宇救老人的时候，人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已经力竭了，没有办法再上来了。
1: 经过各方焦急的呼喊和搜救，凌晨3时左右，李林宇的遗体被打捞上岸。

0: 这么好的战士。
1: 2022年7月15日上午，随州市数百名党政军民代表向战士李林宇庄严道别。2022年7月22日，李林宇同志被批准为烈士。8月4日，湖北、河南、山东三省居民接力护送李林宇烈士，心态是万人空巷，迎接英雄回家。

0: 在李林宇的遗物中，战友们看到了他的日记和一封未写完的入党申请书，这是他青春里最重要的文字，也是身为军人的最后遗愿。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你走的每一步都作数，大胆点吧，向前跑。这是李林宇写在日记里的一句话，也成为了他留给战友们最后的勉励。
1: 他留存在现在这个世上影像，那个冲锋的姿态啊，不仅是他军旅，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全力冲锋托举的姿态。这个姿态他全部都献给了人民，直至力竭。
2: 向李林宇烈士敬礼。
0: 这个远去的迷彩身影从此刻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0: 那纵身一跃的背影再也没有回来，更多的迷彩背影撑起了人民最可靠的屏障。
1: 别哭，别哭，别哭！我们就是应该做这件事情，你不要哭。
2: 让你放心，我们怎么样也不会。走，
1: 好。

0: 作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一员，命令到了责无旁贷，
1: 在一关键情况我还会顶上去，
2: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我们时刻准备着，
2: 时刻准备着。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

0: 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果政府和 G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4: 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
3: 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5: 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近段时间，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23日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导弹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此前，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3月13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及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 JSM 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JSM 是一种兼具对地攻击与反舰能力的巡航导弹，两型导弹均为远程导弹，具备在敌方防区外发射的能力。这次交付标志着外国制防区外导弹首次正式交付日本。
0: 那么从作战效能上来看，如果战斧和 J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2: 首先，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交付给日本自卫队以后，对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影响呢，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空射和这种陆射结合，形成了打击手段的配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陆上发射，那么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还可以实现这种建设，因此它主要还是一种对地面或者说是水面的这种发射。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是空射，这样的两种武器结合以后，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打击手段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就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一点，在远程打击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有效的配合，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射程上实现远程和中程的衔接。战斧巡航导弹我们都非常清楚，它是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的武器，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它是海军打击导弹的这个改进型，它的射程超过500千米，是一个比较射程比较远的一种中程的这种武器。另外，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强，118千克的这个战斗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的，它带有双向数据链末端，还有一个成像的导引头，因此对一些这个

上或者是海上的这个目标打击的精度比较高，特别是双向数据链，它可以对活动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一个射程对于海上的大型水面舰只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

0: 联合打击导弹呢，显然它是针对日本和这个伊岛链的关键的通道形成了一种封锁，所以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日本方面始终声称自己的这个防卫能力是维持在必要最小限度，但我们能看到它持续在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加快推进再军事化。那魏先生，您认为这会对东亚的战略平衡带来什么样直接的冲击？而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2: 日本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而且呢，它现在强化进攻性作战能力的一些动作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变得非常的明目张胆。那么引进 GSM 和战斧，就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呢，是要拥有更多的更先进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挑衅工具。那么像 GSM， 它是利用战斗机进行挂装和发射，那么可以利用 F-15G 包括呢 F-35A 进行挂装和发射，完全可以在一种不打招呼的状态下派出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使用 GSM 进行这样的一个空对地的火力偷袭。那么所针对的目标既包括半岛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可能也会针对周边的一些大型岛屿，所以呢这些挂装 GSM 的航空自卫队战机，那么它会成为空中的偷袭者和挑衅者，针对亚太地区，针对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会产生重大的威胁。那么 GSM 和战斧它的第二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我认为就是要强化日本轻型航母编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因为日本的这个轻型航母编队啊，搭载的 F-35B 的数量非常有限，也就是十架或者是十几架左右，还不具备空中燃油的补给能力。那么如果说它在远洋的区域执行进攻性的作战任务，数量很少的 F-35B 它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也就是说呢，它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不足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由它的宙斯盾战舰发射射程接近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 F-35B 共同的去执行进攻任务。那打击的目标会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包括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所以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可以说呢，居心是非常叵测的。
1: 除了对日交付推迟之外，这款美国引以为傲的防区外精确打击巡航导弹疑似在美以伊战事中袭击了伊朗小学，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在二月末爆发的梅以伊战事中，伊朗一所小学遭袭，造成165人死亡。来自伊朗与美国媒体的照片与视频都证明，是美军发射的导弹造成了这起惨剧。当地时间3月9日，纽约时报对伊朗媒体发布的照片进行分析后表示，2月28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现场的导弹残骸上带有美国巡航导弹的标识。美媒称，残骸上的序列号及其他细节与美国国防部及其供应商对弹药的分类和标识方式完全一致。这些残骸像是来自2014年或之后生产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此前，多家媒体对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袭击视频进行分析后指出，米纳卜市小学遭袭视频中显示的弹药特征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高度吻合。路透社评论说，如果最终确认是美国发动了此次袭击，那么这将成为美国在中东数十年冲突中造成平民伤亡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3月9日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表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

0: 短片当中显示，多方证据证实了伊朗小学遇袭的凶器为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事件也造成了惨重的平民伤亡。那么从武器识别和作战使用的角度来看，王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款武器的一些作战性能上的特点会成为认定它是这一起事件元凶的一个关键证据？
1: 一旦发生对这个民用目标出现一些重大的伤亡的情况下，为了要追究相应的责任，必须要有一些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呢，通常情况下有多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武器的特征。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是比方说拍一些照片呐、或者有视频啊，通过武器特征，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有别于其他武器的这样的特征，就可以确认是某一种武器造成的。第二个是物理残骸，那么它在命中目标以后爆炸以后，它并不是所有的弹体上的东西全部炸毁，它或多或少都会留下来一些弹体和中间一些元器件中间的物理残骸，这些物理残骸也可以作为这个判别这一型武器到底是哪个国家或是哪个种类的。最后一个还可以进行弹道分析，那么对现场被炸毁的这个目标和它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这些目标的相对关系位置，通过弹道的这个分析也可以确定它是从某个方向发射过来的。那么确定这个发射方向了之后呢，大致根据对方的兵力的部署，就可以确定就是某一方来干的这件事。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开始想狡辩，想推卸相应的责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就是美国所为。那么他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就是完全无视平民的安全，在任务规划的过程这个中间，把平民安全这个因素完全置之一边，归根到底就是完全漠视平民的安全。
0: 是的，所以这样一起袭击事件在国际社会上也是受到了强烈的舆论谴责，但是美国方面还是想试图推卸掉责任。那魏先生，我们想请教一下，如果美国被确认是他们发动的这一次袭击的话，那么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国际后果？
2: 大家都知道，学校啊是典型的民用目标，没有任何军事属性和军事特征，但是呢，美军在确认目标的过程当中显然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核实。如果说使用这种卫星图片包括其他的技术侦察手段，针对此前标定的目标进行这种二次的确认，或者说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像这种学校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说呢它这一类的目标，其实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因为这个学校肯定会有大量的人员进出，而且呢学生和小朋友的这个特征还是非常明确的。结果呢，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命中了伊朗的学校，导致很多伊朗的小朋友，也就是未成年人失去了生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这种犯罪的行为，肯定是有人要负起责任的。但是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包括当伊朗展示出一些证据之后，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它是什么呢？它是狡辩，在推卸责任。美方甚至给出说法，说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美国有，美军有，可能盟友也使用，甚至还传出了更为荒谬的说法，说伊朗是不是也有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民用的目标给打了。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谎言是非常的苍白无力。现在呢，从伊朗他所公布的导弹残骸来看，那么它上面是有非常明确的美军军用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些序列号，那么显然它是美军的弹药，那么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呢，伊朗民众那么对于美国所挑起的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愤怒，会变得更加的反感，而且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这些民众那么对于美国它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也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0: 除了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和国际社会谴责，战斧导弹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的大量使用也直接暴露了美军的军备库存短板，其导弹补给能力更是陷入了窘境。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第一周，美国已耗资约60亿美元。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的这场非法且无端的战争，仅第一周就已经让美国纳税人损失了超过5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给出了一组具体账目，这场冲突中美军每天的花费约为8.9亿美元。另外还有3架美国 F-15 战斗机被友军科威特误击坠毁，美国专家估计每架飞机的价值约为1亿美元。更严峻的是，美军导弹库存面临快速枯竭的问题，且难以快速补充。据美国1945网站统计，美国军方拥有约4000至4150枚战斧巡航导弹，尽管过去30年间采购了数千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在历次实战中消耗。该导弹在2026财年预算中仅申请采购57枚。据外界估算，美军在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前3天便发射约400枚战斧，占现有库存的10%。如此消耗速度难以为继。事实上，战斧巡航导弹库存紧张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从2024年2月开始，每年都有媒体进行报道，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而且不止战斧，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也面临类似困境。
1: 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还暴露出了战斧导弹库存告急、产能不足的严重问题，而且多款防空反导武器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那么从美军武器装备的采购体系、生产布局来看，王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量低、补产难的情况？从这背后又能够反映出来美军军备体系的什么样深层次的问题？
2: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库存是比较有限的。就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军每年的这个采购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它大约每年采购的数量在100到150枚左右，但是交付的这个数量呢，大约是在每年能够交付90到100枚，因此呢，库存某种程度上它增加的这个速度就比较慢一点，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些所谓比较先进的武器都存在着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的问题，比方说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型武器，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型号，平均的价格算下来，大约这个每一枚在200万美元左右，所以它的采购的数量也不会太多，对于它来讲，库存也是某种程度上比较有限的。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虽然说这个雷希文公司，它是主承包商，但它的中间的某些这个部件呢，也是要有其他的这个供应商给它进行这个供应。某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导致它不能够完成相应的这个集成，这是它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导致它的这个库存受到很大的限制。再加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就在于作战的这个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它现在存在的这个困境。在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方自己公布的这个数据，头100个小时就消耗了400枚，然后在此后强度开始下降，但是也仍然维持了每100小时消耗168枚，因此大约到16天，就是美以伊战事进行到16天的时候，已经都超过1000枚了。按照此前人们讲，他就算他拥有4000枚的这个库存，现在已经基本上1000枚以上已经消耗掉了。
1: 那另外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媒报道说，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一天的消耗近9亿美元。那这种高消耗但是同时低成效的军事行动，会对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美以伊战事它的激烈程度以及波及的范围明显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预想。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美国已经陷入到了高强度的这种弹药和火力的消耗战，因为它使用都是昂贵的武器装备。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早期型和这个改进型，100多万美元或者是200多万美元。那么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发射，而且呢 两个航母打击群此前在中东地区同时参与作战行动啊。那么

0: 要保持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作战，甚至呢还从日本调派了迪利波利号两栖戒备集群。那么两个航母打击群再加上两栖戒备集群以及大量的空中的作战兵力，它每天昂贵的制导弹药和巡航导弹的消耗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大量的军事力量向中东地区进行集结，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亚太方向啊，包括呢在欧洲方向，那么它的军事实力就会弱化，兵力的运用能力也会大打折扣，那么啊，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会被弱化，因为世界各国民众啊，他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那么点燃了战火，导致中东地区它出现了这种能源外运受阻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战火蔓延，导致更多无辜民众死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的国家形象其实也受损。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今天我们和两位嘉宾一同围绕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展开了讨论，从日本引进战斧导弹对东亚地区战略平衡的冲击，到美以一战事中出现的平民伤亡惨案，再到美军军备库存与产能的短板，一款导弹的动向牵动着全球安全格局，其背后折射出的军事博弈与地区安全问题，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二战中期，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然而，纳粹德军盘踞在意大利本土，依托亚平宁半岛的山地，与反法西斯盟军展开激战。1944年6月，盟军解放了意大利首都罗马，但战局仍然焦灼。1945年1月，德军在意大利北部阻击盟军装甲部队，盟军经过苦战，最终击败了德军。山峰间的苦战正在播出。
5: 今天的意大利是个美丽的国家，但几千年来这里战事不绝。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匈人首领阿提拉和拿破仑波拿巴都曾在这里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而战。然而，没有哪次战争比二战期间盟军和德军之间的战斗更为残酷。1943年7月10日，盟军登岛部队的先遣军数千名加拿大士兵在西西里岛东南海岸附近登陆。约6个星期，盟军就拿下了西西里岛。9月3日，他们开始向意大利本土进发。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投降了。
6: 随着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垮台，意大利军队也逐渐退出了二战，因此德军不得不动用海陆空部队来填补义军退出的空缺。

0: just send
1: 德国向意大利南部海岸派出了精锐之师，阻止盟军突入。这里离德国已经不远了。
2: 德军很快发现，他们有了一个重要而强大的新盟友，那就是意大利的地形。意大利呈楔形，沿着楔筒往下是亚平宁山脉，一直延伸到海岸，形成一条绵延千里的天然屏障。其中有狭长的山谷、陡峭的山脊和无数纵横交错的溪流。德军利用多变的地形建立了重重防线，1000多公里的山河峭壁和沼泽，处处都是战场。1944年5月，加拿大军队终于冲破了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以南约130公里处利里河谷的古斯塔夫防线和希特勒防线。
3: 我们已经准备好占领罗马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2: 通往罗马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梅尔法河，它横穿利里河谷，距离希特勒防线约15公里。加拿大第五装甲师动员了一支攻击部队，准备夺取梅尔法河。这支部队有4000多名士兵、20多辆轻型坦克和160多辆谢尔曼坦克。谢尔曼坦克装配有75毫米口径的主炮，51毫米厚的前护甲，但它仍然难以抵挡大多数德军坦克装备的强力火炮。谢尔曼坦克一旦被击中，将是致命的。
3: 他们管谢尔曼坦克叫煤气灯，因为它一点就燃，一旦整个坦克着火，里面的人都会死。
2: 希尔曼坦克和坦克兵们将在梅尔法河面临严峻考验。为了守住渡口，德军派出约1000人的战斗部队，30多辆坦克和突击炮，其中有10几辆豹式坦克。1944年5月24日，梅尔法河之战开始了。
3: 步兵开始行动了，他们奋力前行，但由于机枪火力的压制，他们无法渡河，到处都是机枪的关卡。德军的坦克在山上，有几辆已经下来了，这让步兵的境况更加危急。我们驾驶的坦克也可以增援步兵。有段大概4米高的陡坡，我们要从这段陡坡上开下去。德军拼命要干掉我们，炮弹像雨点一样飞了，每个人都在开火，到处尘土飞扬，真是一团乱。德军也冲下陡坡，在河滩上阻击我们。坦克对战一触即发。
2: 梅尔法河之战的加拿大军队是西线战场较早与豹式坦克作战的部队。豹式坦克重约45吨，倾斜的前护甲厚约80毫米，配备长管的75毫米主炮，可以轻易射穿谢尔曼坦克。
3: 豹式坦克真的很难对付，但如果我们击中豹式坦克的致命部位，豹式坦克也会燃烧起来。如果你运气好，把炮弹打进炮塔和坦克车身之间的缝隙，你就能干掉它。坦克正向你开火时，你开火还击并击中了它，这感觉特别好，特别痛快。但周围还有其他坦克，你不能光顾着得意，还得当心其他坦克。我眼看着有几辆坦克被击毁了，到我们来这

0: 他们在这儿就是为了战斗的。到战役结束，几乎所有的德国坦克都被摧毁了。加拿大军队渡过了梅尔法河，德军的增援部队也在梅尔法河和周边地区被彻底击败，无力防守罗马。
1: 意大利北部是意大利的粮仓和工业中心，这个工业中心已经完全成为德国战争经济的一部分了。如果德国人想继续执行1944年和1945年的战略计划，就必须控制住这个工业和农业中心。1944年夏天， 德军在意大利北部努力构筑哥德防线，以防守波河河谷。但是，哥德防线还没有修建完成，所以德国最高司令部决定在特拉西梅诺防线上拖住盟军。这条防线位于罗马以北约160公里处，覆盖了特拉西梅诺湖和丘西湖之间的区域。德军将在这里迎击加拿大军队。 在这两个湖之间，德军临时构建了一条曲曲折折3公里宽的工事地带，布满深洼的火力点、战壕和机关枪关卡。德军选择在特拉西美诺湖设置战场，因为任何要去波河河谷的盟军，都要经过特拉西美诺湖以西的丘陵。起伏的山脊和高地是德军实施猫鼠拖延游戏的理想的地形。
0: 德军站着比我们更高的山，能看到我们的动向。1944年6月21日，安大略团的加拿大坦克向德军装甲部队发起进攻。经过2天的激战，安大略团的坦克成功冲破了德军的防御工事，沿着特拉西梅诺湖继续向北推进。
2: 而西边5公里处，三合团的坦克正整装待发，准备战斗。我们原定早上7点出发，他们忘了告诉我们，出发时间变了，所以我们从停车场开出来，赶去预定的阵地，结果发现阵地位置在德军防线后面。
0: 德军，请跟在我们后面，然后把我们完全打散了。加拿大坦克部队被德军包围了，步兵也赶不及来支援，他们停下来。我们往地上打了个弹坑，然后进入弹坑，这是一个潜伏位置。 地面相当平缓，我们从小土堆上可以看到四周的情况。车长看到了豹式坦克，我的工作是确定目标，瞄准，然后开火。我很幸运击中了豹式坦克。
2: 击中豹式坦克使其瘫痪后，三合团剩余的坦克顶住了敌军的数次攻击，撑了7个多小时，等到了增援。打仗时要有自己不可战胜的信念，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尽量让自己不出事。但这一天代价高昂。
0: 那天投入行动的15辆坦克，13辆被击毁。德军向北撤退，进入哥德防线。这是德军防守波河河谷和意大利工业中心的最后堡垒。

0: 一周内，加拿大军队就突破了特拉西梅诺防线，他们成了公认的突击部队。二战中期，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然而，纳粹德军盘踞在意大利本土，依托亚平宁半岛的山地，与反法西斯盟军展开激战。 1944年6月，盟军解放了意大利首都罗马，但战局仍然焦灼。1945年1月，德军在意大利北部阻击盟军装甲部队，盟军经过苦战，最终击败了德军。山峰间的苦战正在播出。阿尔贝特·凯塞林，人称微笑的阿尔贝特，是德军在意大利的指挥官。
1: 他想知道加拿大部队的下一步去向。如果他知道加拿大军队的位置，凯塞林就可以确定盟军打算从哪里冲击哥德防线。如果他们知道加拿大第一装甲旅在哪里，就会知道盟军从哪里突破。基本上是这样。1944年8月，加拿大军队得知他们正受到德军的紧密盯梢。 所以，他们秘密转移到亚德里亚海前线，准备向哥德防线发起进攻。为了攻击哥德防线，加拿大军队集结了约10000名士兵，以及260多辆谢尔曼坦克。加拿大军队将穿过弗利亚山谷，向位于托姆巴迪佩萨罗镇附近的204高地挺进。
2: 在附近山脊的两侧，遍布德军的反坦克炮、机关枪、迫击炮和重炮。然后我们看到了豹式坦克，我们挨了一炮，炮弹打中了坦克侧面。 我们从坦克里面听到了巨响，车长说：“开火！”我把炮弹赶紧推进炮筒，炮手立刻开火，另一辆坦克也开火了，击中了豹式坦克的侧面和炮塔。
3: 德军开始大规模撤退。突破哥德防线后，加纳大军队认为与德军的战争可能就结束了。他们猜测德军会从哥德防线撤退，并放弃整个意大利。事实上，那时德军增援部队正在赶来，以夺回防线。
1: 阻止盟军进入波河河谷，他们在克里亚诺附近建立了新防线。激烈血腥的战斗即将爆发。1944年9月，盟军眼看就能突入意大利北部，他们计划沿着亚德里亚海岸大规模推进。
4: 但首先，他们要清除克里亚诺附近德军防守海岸的高山阵地。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不出一吨老半天。
5: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古舒通便。
7: 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个费劲儿。
12: 只要打来电话，
13: 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5: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

0: 方巨为同点茶记乐泰亮甲，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6: 九块九，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盟军指挥部认为克里亚诺防守薄弱，但加拿大士兵很快就发现克里亚诺的防守十分严密。德军投入了所有可以调遣的精英部队，包括加拿大部队的老对手德军第一伞兵师。
16: 我是炮兵观察员，我和两个无线电操作员在一起。突然我们听到有人说坦克来了，我们看了一下，我数了一下，有50辆坦克。我们通过无线电发出指令，大约10分钟后，我们的火炮就朝坦克开火了。
15: 加拿大的前锋部队完全暴露在德军致命的火力攻击下，德军击退了加拿大军队发起的进攻，但德军付出了高昂代价。尽管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设备，德军仍坚守阵地。
17: 在第二次克里亚诺战役中，加拿大轻骑兵团的15辆希尔曼坦克进入阵中心。加拿大军队原本以为德军要放弃克里亚诺山脊了，结果他们发现德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克里亚诺山脊。

0: 我们先不开火，让他们靠近，等他们靠得足够近时再开火。
1: 现在谢尔曼坦克要和德军的虎式坦克对战了。虎式坦克重约57吨，它的前护甲厚约100毫米，它的88毫米口径火炮比谢尔曼坦克的火炮威力要大得多。
2: 虎式坦克很厉害，炮弹打到虎式坦克上就弹开了。
1: 谢尔曼坦克顶着猛烈的炮火从科里亚诺撤退。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加拿大军队的坦克

0: 克炮只能从阵外向德军开火。第二天早上，加拿大军队再次发动袭击，经过激烈交火，加拿大军队终于拿下了科里亚诺河高地。波河河谷在地平线上遥遥可见。
1: 波河河谷的干旱夏季十分适合坦克作战，一旦秋雨来临，山谷所有的河流和灌溉渠都长满水，就成了坦克的噩梦。1944年10月，连降大雨，波河河谷到处是水，重约33吨的谢尔曼坦克刚驶离公路就会陷入泥潭，坦克变得毫无用处。
0: 雨水和泥泞的道路使战事陷入僵局，这种局面持续了近2个月。意大利的冬天终于来了，地面结了冰，坦克又可以行驶了。
1: 接下来盟军打算突破波河河谷追击德军，加拿大军队觉得德军很快就会撤出意大利，
0: 但德军并不打算撤离。事实上，他们准备寸土必争。德军在科马基奥湖南岸的圣阿尔贝托镇附近有个阵地，对盟军的右翼造成极大威胁。加拿大军队决定消除这个威胁。
1: 加拿大第五装甲师派出2个装甲团，他们等了几个晚上，直到霜冻把地面冻结实。
0: 谢尔曼坦克安全地通过了伏击区，德军阵地燃起熊熊大火，小队继续朝科马基奥湖赶去。在加拿大军队进入圣阿尔贝托，完全包围了科马基奥湖南岸时，他们已经俘虏了600多名德军士兵，击毙大约300名德军士兵。
1: 意大利战役是加拿大军队在二战中历经时间最长的战役之一，它极大地消耗并牵制了德军的一部分精锐部队。
0: 盟军的每一次胜利，就是朝解放意大利迈进的一步。许多意大利人，比如那些住在哥德防线附近的人，至今仍记得这些战斗。
2: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3: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4: 每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5: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6: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4: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国防军事频道，
5: 五星剧场，
3: 五星剧场，
4: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5: 每天与您相约。
7: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8: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7: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8: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7: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8: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7: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8: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7: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8: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7: 我是樊雪。
9: 老兵你好。
10: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

机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想到啊，没想到，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你在说什么？
0: 我有点太兴奋了，有点语无伦次，对不起。
1: 你呀，还跟在学校的时候一样，
0: 一毕业你就消失了。我在日本找了你好久。
1: 你也知道当前的局势，中日两国正处于战争中，家父担心我的安全，所以我连毕业酒会都没有参加，连夜就回到了上海。
0: 我们呢，就像是风雨中的浮萍，政治家们掀起的这场惊涛骇浪，我们却一起跟着随波逐流。其实你知道的，我向来是讨厌战争。
1: 可你不是也来到了中国？
0: 我不想卷入其中。
2: 小野君，你听话。
0: すみません。もしもし。はい。实在是非常抱歉，76号发生了命案。
1: 命案？
0: 武藤科长让我现在立刻过去一趟。
1: 那我马上跟你一起回去。
0: 杜总。

0: 尸体已经勘验过了，是窒息死亡。你看，在死者脖颈下有一条很深的淤血勒痕，很明显是用绳索快速窒息死亡。
1: 简直是天要赐人！这分明是在戏耍我们！你不是说案子审结了，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吗？这个潜伏在内部的反抗分子必须揪出来，否则。
2: 还会迫害着我们所有的电话。我现在就去，一定把人审出来。这次我亲自来审，跟陈生和楚河有过接触的人都有谁？
3: 咱们还有没有完了呀？
4: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实在是没有什么交代的。
5: 林冰洋虽然已经自杀了，但这个遗憾敌人并没有消失。这一次。
4: 死者很明显是被人所杀，这说明敌人就潜伏在76号。
6: 武藤科长，
7: 不把他找出来，今后我们所有行动计划都会有风险。
6: 您不会真的怀疑是我吧？
7: 我为什么不能怀疑是你？敌人很狡猾，无孔不入。
6: 你们就快点招了吧，这样大家都省心。
7: 你想让我招什么？
6: 内忧不出。
5: 就没法展开行动，咱们同事一场，只好受点委屈。
8: 处长，
5: 反抗分子再怎么破坏也是徒劳的，在战场上你们已经渐渐败退，只有齐心协力，建立大东亚共荣，才是唯一的出路。 不要再负隅顽抗了，这是徒劳的。
6: 处长，你想让我招什么？审讯楚河。

0: 陈胜你都在场，我问你，你一个电讯处的，为什么总往审讯室跑？
1: 陈胜、楚河都是我抓住的，我抓住他们用飞机杀了他们，这讲得通吗？讲不通吗？
0: 还有你，一开始我并没有怀疑，还是武藤课长提醒了我，陈胜、楚河都是军统的要员，你就是想借76号之手彻底除掉你的政敌。
1: 什么除掉政敌？我除掉什么政敌啊？
0: 我共摩擦不断，这不正好是你下手的好时机吗？
1: 万处长，你怀疑我是共产党？我
2: 最不让人起疑的就是王王伪装最好的。
0: 我的手下已经向我汇报，只有你靠近过陈胜的办公室。
3: 吴队长，行了，去吧。
4: 是，我是想再细看看楚河交代的材料，看看能不能帮帮手。但是到了门口，我觉得不太好，我就没进去。
5: 你为什么觉得不太好啊？
4: 我当时觉得，
1: 轮得着你问我吗？你问得着吗？
2: 问得着，继续说。
4: 林培阳不是刚死吗？人多嘴杂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没进去。
1: 你还有脸说我？
4: 除了林培阳，
1: 就你的嫌疑最大。你天天往审讯室跑，我审陈胜的时候，你和林培阳就在那里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你别以为我没听见。
5: 你说我乱跑，你一个行动组的不也在审讯室里狗熊屁股不挪窝吗？审讯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想赶紧审出来好去抓人。
5: 审讯是需要技巧的，你一个外行越俎代庖，敢说你没私心？
1: 我就想着一心立功，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5: 就你在工作，别人都是吃闲饭的。我们电务处加班这点破译情报那都是百事班，那76号也不用那么多机构了，全给你们行动组呗。
1: 万处长，万处长，
5: 大哥的林长那是从剿共前线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76号跟红利我俩就来了，整栋大楼谁不知道我俩关系好？你一个刚进来没几天的小崽子，就对着我们老人指指点点，还有点规矩吗？
1: 我和我姐夫投靠了你们，我早就没有了退路。
5: 有什么退路？你从青帮进了76号，北京本来就复杂，谁敢给你担保身份？
1: 我放开林，我姐夫。
5: 放开林，他怎么给你担保啊？他自己还在考察期，骨肉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难曹营心在恨这些掩护还是什么？
1: 陈辉，你个王八蛋，你说什么？
5: 我如果没看错，你手上那个戒指应该是有机关能装无药的吧？
4: 处长，
1: 这个戒指不是我的，是楚河的。
0: 为什么在你手上？
1: 我当时觉得好玩，我就把它拿来了。
0: 拿去化验。
6: 在逮捕楚河的时候，我听人说杀了他的侍卫王灵相，有这事儿吧？
1: 是，我是杀了他。
6: 王灵相当时已经叛变，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1: 楚河都已经抓住了，留着他还有用吗？
5: 你当时不知道楚河会叛变，但王灵相已经明确背叛楚河了，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留着他备用，怎么可能杀了他？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或什么立场，如果王灵相可以杀，那么对于你而言，作为他的上级楚河就更该杀了吧。
1: 那我在外边杀了他不是更好？我干嘛把他抓回来？
6: 对于潜伏者而言，立功就是最好的伪装，一个死人和一个能开口说情报的活人，那个功劳大不言而喻吧。
1: 陈辉，
6: 立了功就能升职，升了职就能接触到核心情报，投名状难道不需要吗？
1: 你个王八蛋，你怎么含血喷人？你含血喷人！
6: 在抓捕陈胜之前，我们电务处就截获过共党地下党的情报，说昂次进入7号码头6号舱数日。
0: 武藤科长，这个代号昂次的人之前的确潜伏过76号，我们已经进行过全面排查。啊，原来您小子在扮猪吃老虎。
1: 万处长，我遇

0: 你不要废话，
1: 吴腾科长。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即瓦解掉在上海的所有行动小组，最好是连根铲除。现在，军统的行动队队长已经死了，王克林顾问的安全问题应该可以送高级了。

0: 我倒是很了解这个楚河的。怎么说呢，他这个人呢、啊、鬼见愁。不过现在他一死，咱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1: 确实是。
2: 我们打算明天开始部署行动，希望能一举摧毁军统在上海的所有势力，消除所有的隐患。
0: 如果做出了决定，就应该马上行动，有需要我王某之处，还请阁下明示。
2: 很好，
1: 我们想让你模仿楚河的模式，联络其他行动小组，把他们全部引出来，我们再做一只口袋把他们装进去，一网打尽。
2: 这个楚河跟中共地下党也有联络，我还想请王先生帮我们个忙，希望王先生能够协助我们抓捕汉奸。
0: 这是王某分内之事。
1: 很好。王先生，这是楚河交代的关于军统的材料，你看一下。
0: 放心，我会马上部署一个完备的方案给你。
1: 好。
0: 万处长，我听说吴达被抓起来了，是吗？
1: 这是嫌疑，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先把他看管起来。
0: 那方便不方便透露一下，他到底是什么嫌疑啊？我毕竟是他的姐夫，中共话拔出萝卜带出泥呀、啊，我也应该认真的自省一下。
1: 他与陈胜、楚河的死有关联，我们怀疑他是中共的地下党，代号昂次。不过这是嫌疑。
0: 他，就他，地下党，一个青帮小混混，地下党啊，那可能吗？抱歉，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很难把他跟中共的地下党联系起来啊。
1: 王先生，你也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如果接下来您能帮我们把敌人全部消灭掉的话。
3: 报告。
1: 进来。
3: 处长，化验结果出来了，戒指里的白色粉末是阿托平结晶粉末，浓度与楚河酒杯里的残存吻合。

0: 这枚戒指就戴在吴大手上，这个畜生，他是想要害死我呀！王先生息怒，此事一码归一码。
1: 万处长，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否让我？
2: 去看一看他。这个，
0: 当然可以。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快救救我！姐，快救我啊！姐夫，
2: 别叫我姐夫。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
0: 我什么时候加共产党？我连共产党的。

0: 早就叮嘱过你了，说了一定要谨慎小心，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你就是不听。
1: 错了，
0: 你十六铺那套能拿到76号里来吗？
1: 姐夫，我错了，我错了，他们现在要给我带到宪兵队去，我不能去宪兵队啊，姐夫，他们在遭陷害。
0: 闭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该有此劫。我现在保不了你，你自求多福吧。
1: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王克林，我多福个屁呀、啊！我
2: 请，
0: 好，
2: 王先生，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3: 您请
0: 啊，
3: 有劳王先生了。
0: 请万处长放心，我一定会尽快的拿出一个行动方案，争取把他们的行动组一网打尽。
3: 好，等行动过后，我一定请示武藤科长，对武大手下留情，以赴他周全。
0: 多谢万处长，王某定当尽心竭力。
3: 好，您费心。

0: 吴参科长，这份名单上有上海金融、文化、新闻各界人士，不乏一些社会名流啊。费点心思要对付的，我都在旁边做了标记，没做标记的都好对付。
1: 很好，哦，有很多老熟人、老朋友啊，万处长。
0: 不愧是情报界的高手啊！这份文件涵盖了重庆、中共以及其他反抗势力的政治动态、军事部署，还有战略计划，希望对贵国有所参考。这份情报对于我们纳尔本帝国来讲非常珍贵啊！有了这两份文件。 我们可以在上海横扫一切障碍，加速推进帝国的大业完成。万处长，你立了大功一件的。
2: 哎，
3: 不敢不敢，都是奉你之事。
4: 报告。
2: 进来。处长，电务处刚刚截获一份情报，沈处长，请您过去一趟。 情报涉及日本上川新亚丸，武藤科长方便的话，能否一同前去？
0: 新亚丸，去看看。

0: 刚刚截获可能是中共地下党汉奸发给军统的情报，我们正在核实消息来源。
1: 看来新亚丸的药品已经不是秘密了，国共两党都在跃跃欲试了。
2: 这份情报很重要，这两天还要密切注意，看看有没有后续的联络。
0: 好，
1: 吴腾科长，有没有可能这是汉界想要与楚河联络？
2: 很有这个可能，看来对方还不知道楚河出事，我们可以利用这份情报诱捕汉界。
1: 只可惜我们不知道汉界与楚河的联络方式。

0: 哎，嫂子，对，在我这儿。好，万处长，电话。
1: 怎么打到这里了？喂，什么？病倒了？严不严重啊？好，好，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就赶回去啊。
2: 出什么事情了？
1: 我的科长，家中老妇染恙，我得赶紧回去看看。
2: 哦，赶快回去照顾一下老人家，我让小野军医陪你一同回去。
1: 好的，我去去就来。
2: 好。

0: 是时候唤醒冷风同志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我师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毛泽东的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此中热情怀念的骄阳就是他的夫人和战友杨开慧。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市长沙县。父亲杨昌济是一位思想进步、爱国热忱的学者。1920年下半年，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冬，与毛泽东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他拒绝退党，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随之被害。这八篇手稿，分别是1982年和1990年修缮杨开慧故居时，从其卧室屋檐下及后墙砖缝中发现的。这八篇手稿主要记述了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牵挂、思念、等待。1918年，17岁的

0: 杨开慧随父亲杨昌济从湖南长沙来到北京。同年，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并在杨昌济的介绍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图书助理员工作。在北京，杨开慧遇到了同乡知己毛泽东，两人经常漫步于紫禁城外的护城河边，或北海的垂柳之下。1919年，毛泽东返回湖南老家，杨开慧、毛泽东两人相约通信，常以润霞相称。
1: 1919年，毛泽东暂时回到北京。1920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杨开慧便随着母亲回湖南。同年冬，他与毛泽东结婚，结成了革命伴侣。
0: 1922年，杨开慧生下了他和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1923年，杨开慧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毛岸青。这张照片是母亲杨开慧与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合影。从外表看，杨开慧文静贤惠，但杨开慧却是一位思想解放、信仰坚定的女性。
1: 1926年，毛泽东到上海工作，杨开慧带着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个孩子也来到上海。除继续协助毛泽东工作外，还到工人夜校讲课。不久，她随毛泽东到武汉和长沙。她不仅一直照顾丈夫生活，也帮助联络同志，还帮助毛泽东找资料、抄写文章。
0: 1927年4月，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在武昌出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极其严酷的白色恐怖下，按照党的安排，他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1927年8月，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湖南，赶到板仓看望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孩子，又在杨开慧陪伴下返回了长沙。8月，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这次话别是这对夫妇的永诀。当时板仓的环境十分险恶，南面驻有国民党政府军，东面有48家地主，北面有国民党的民团。但他镇定自若，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边界的地下武装斗争，努力发展党的组织，机智灵活地坚持了整整3年艰苦的地下斗争。在这期间，杨开慧深深地思念远方的毛泽东，想着毛泽东在艰苦的战斗中原来的足迹是否痊愈，隆冬来临有没有御寒的衣服。生活在白色恐怖中的杨开慧，想到千千万万在战斗着的人民，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守自己的信仰。1930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兼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健得知杨开慧隐居在长沙东乡板仓杨火庙一带，立即加紧搜捕。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都劝杨开慧撤离板仓，去江西找毛泽东，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坚定地说，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遵循党的指示，坚定沉着，坚持斗争。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不幸被捕。他被敌人逮捕时，连同8岁的儿子毛岸英和保姆孙嫂也一同被抓去。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种种威逼利诱、严刑拷打， 杨开慧坚贞不屈。

视死如归。敌人逼问他毛泽东的去向，宣称只要他讲出毛泽东在哪里，只要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交保释放，其他问题都可不再追问。杨开慧则回答，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我死不足惜，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为了毛泽东从事的事业，为了信仰，从容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十字岭，年仅29岁。对杨开慧的牺牲，毛泽东曾表示，开慧之死，百身莫属。时至27年后，一句我师骄阳军师柳，更是寄托了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之情。

0: 妻与幼子的照片。1930年夏天，在上海，一位年轻的女子带着她刚满周岁的儿子，在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在拍完这张照片后的第二年，918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这位母亲便把孩子托付给了亲友，一个人离开了上海，奔赴抗日前线东北，这竟成了他们母子间的永别。这位年轻的母亲名叫赵一曼。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1923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赵一曼在武昌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党组织决定让他回国。1931年，918事变后，中共中央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以加强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已从事多年革命工作的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走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1932年，赵一曼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1934年春，赵一曼任中共诸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
1: 因为当时他到那个东北去的时候，哈尔滨白色恐怖就最后没办法待了，就撤退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组织部长找他谈过话，就是说你可以回，就说回内地去。他当时就觉得，他说我黄埔我也学的是军事，到那个苏联去我学的也是军事，我肯定我要求，他就要求到的那个游击区。
0: 1935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地称他受理理解，而当地战士们则称他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报纸也惊叹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1935年

0: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赵一曼不幸受伤被捕。
1: 当时，他是政委，那个团长就说的，他带着人，让他带着人突围。后来他说我是团长。你带着我是政委，你带着让团长带着他们突围，他最后他就掩护他们，最后被捕的。
0: 敌人为逼迫赵一曼供出抗联的机密和中共地下组织，日本宪兵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等等。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1935年12月，赵一曼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他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赵一曼争取了敌人派来监视他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的同情和帮助。一天夜里，赵一曼逃了出去，不幸被敌人追上，又落入魔掌。敌人对他施以老虎凳、刮肋骨、烙铁烫、电刑等十几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日军恼羞成怒，决定将赵一曼押运到诸河地区杀害。这里曾是他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在押送的火车上，赵一曼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这份遗书浸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甘愿献出一切的英雄气概，也表达了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寄予的无限希望。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枪杀，年仅31岁。和平年代，15、16岁的花季，除了学业的压力和跨过青春期的小小烦恼，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需要面对多么重大的人生考验。然而，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前大声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同样15岁的年纪，刘胡兰所面对的却是一次生死抉择。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州西村。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进中共文水县妇女干部训练班。后到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做妇女工作，担任妇救会秘书，1946年成为中共候补党员。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文水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云州西村涌现出一批抗日积极分子

0: 一些贫苦农民相继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从此，刘胡兰开始逐渐接触革命道理，懂得了一个人怎样能活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刘胡兰积极参加村里抗日儿童团的活动，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
1: 有一次，八路军包围了一股敌军，县妇救会主任奉命组织民兵担架队支援前线。刘胡兰和几名妇女参加了担架队，他在前线表现得十分勇敢，不但为伤员包扎伤口，而且还帮助战士们运送弹药，一直忙到天黑，战斗结束后才撤了回来。
0: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占领了文水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武器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1: 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文水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40多天的学习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回村后，他担任云州西村妇救会秘书，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报名参军。
0: 1947年，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刘胡兰参加了这次土改工作。农民得到了土地，刘胡兰亲眼见到共产党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1947年1月12日，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和地主武装复仇自卫队突袭了云州西村，将群众赶到场地上。刘胡兰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逼问他其他共产党员的下落，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刘胡兰毫无惧色，从容走向铡刀，壮烈牺牲，年仅15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47年2月6日，《晋绥日报》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详细报道，并发表评论，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解放区军民向刘胡兰学习。同日，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题为“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的文章。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追认刘胡兰为中共正式党员。3月26日，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向他汇报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杨开慧为了信仰，从容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十字岭。赵一曼视死如归，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刘胡兰以短暂的青春年华谱写出永生的诗篇。

0: 宝新茶创新单身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3: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南部战区。

0: 于战备警巡，中国海警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福建海警昨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夏津海域海警执法巡查是怎样的过程？稍后来看记者直击。美伊各执一词，多哈谈判前景未卜。以色列防长强硬表态，不会从多条战线撤军，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准备。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我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周五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

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7一前夕，海军航空兵某部举办主题党日活动，现场老党员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机务岗位的党员骨干结合新机型改装、日常飞行训练、装备维护保障等内容分享战位心得，激励年轻官兵立足战位、实干担当。
3: 今后我会苦练专业技能，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每一次飞行保障工作。
2: 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开展7一主题

0: 党日活动，引导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爱党爱国实干创业热情。
1: 我们身在战位，以训练成效为党庆生，以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交出对党忠诚的合格答卷。
0: 西藏军区某部全体党员整齐列队，以铿锵有力的誓言重温入党初心。他们还通过组织党史知识竞赛、观看红色

0: 展主题党日活动。
1: 望着雪山下整齐的墓碑，我内心深受震撼。我将铭记先辈事迹，刻苦训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好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在首都北京和三沙永兴岛，两地武警官兵同频开展预备党员转正宣誓仪式。仪式上，期满预备党员高举右拳，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2: 守岛就是守家，守海就是卫国。在今后，我会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海岛一线，坚守执行岗位。
3: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发布消息，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南部战区公布的行动现场视频还公布了驱离菲律宾飞机的过程，以及我空军飞行员的对话。
4: 2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3: 同样是在今天上午，中国海警也发布消息，中国海警今天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昨天，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当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而前不久，我们的记者跟随福建海警舰艇出航，记录下我海警舰艇编队在下金海域执法巡查的全过程。
5: 我现在是在福建海警舰艇上，这片海域是下金海域，在我的右边是漳州。从这个距离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字样，而就在我的左边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金门大弹岛二弹岛。我知道二者之间的这个距离很近，但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还是想说一句，没想到这个距离是这么近。那由于对这片海域的这种常态执法巡查的开展，福建海警已经把对这片海域的守护纳入日常的工作当中。
0: 下金海域地处台湾海峡西岸中部，自古以来是两岸渔民传统作业渔场。记者跟随福建海警小邓舰来到任务海域，以第三视角记录舰艇编队执法巡查全过程。
6: 包舰指，我舰位金门六楼头，距离5.5海里。
0: 进入日常巡逻航线的10分钟后，台海巡部门船只向我舰艇编队接近。
7: 我是福建海警146通过舰，正在执法巡查。
5: 那像我们刚才这个喊话的一个内容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就是告诉他我们在这儿。
8: 是，我们告诉他我们在下金海域常态化的开展执法巡查，让他们注意航行安全，跟我们的编队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啊，第二遍还会用闽南语进行这个沟通交流。
7: 这一阵的行动已经严重。
0: 记者所在的小邓舰舰长许家乐是该舰首位用闽南语对台喊话的执法员。
8: 我们大陆跟台湾是同根同族同源的，所以我们也有共同的语言，就是闽南话。我们为下金海域的执法巡查已经趋于常态化，所以说我们福建海警啊，任何一艘舰艇都可以担负起这一项任务。
6: 报舰是左旋63度，距离4.3海里，发现台海巡逻船向我舰高速移动。
0: 采访当天，记者在小邓舰的雷达屏幕上观察到，台海巡部门船只高速向我舰艇编队机动。
8: 现在呢，这边发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两艘它利用这个错位的摆拍，就是要拍摄一个假象。
9: 运动是相对的嘛，其实咱们的舰艇是按照计划航线进行航行，他们就可以通过他们这条船的航向航速转变，从视频画面里显示出咱们舰艇好像是在变化一样。它想显示出对咱们产生了一种驱离的作用，实际上它是做不到的。
8: 任务的

0: 形式是一个编队四艘船，然后分成两个群、嗯、那我们两群会遇的话，我们两条船会就是非常的近，就迫使他们把他们的计划给它打断掉。
1: 我们现在这个点位呢是距离金门五海里，台湾海巡船正在往那个方向离开这片海域。
2: 福建海警在夏津海域除了维护船舶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外，还具有海上治安维护、海洋渔业执法、海上救援与应急处置等责任。
3: 现在是要飞去看什么呀？
4: 我们现在是准备飞到这个前方海域观察一下这个前方这个经过的船的动态。
5: 咱们一些渔船民呀，一些捕捞作业呀，进出的船只比较多，那我们如果有接到警情哈，肯定是要出动舰艇嘛，也要去现场执法。
0: 我们福建海警啊，在夏津海域可以对海上的船舶啊进行登记检查，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们也会对他进行查处。拥有这一块的执法权啊，同时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这个两岸的同胞提供服务和帮助。
6: 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守护好我们这片海疆。
7: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2: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国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要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7: 上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此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短短两三天，从交火到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8: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7: 当美伊双方避免再次大规模冲突或将重回谈判桌前的同时，以色列却做好了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扬言绝不会从多条战线撤军。
2: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涉

0: 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因此相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一月至二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据报道，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称，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昨天，我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青舟试验飞船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近日，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这是中方首次参加塞阅兵活动。
0: 当地时间6月28号晚，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在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30名官兵组成徒步方队亮相国际受阅方阵。作为外军方阵首支受阅队伍，中国海军官兵军容严整，士气高昂，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走过检阅台，展现新时代中国海军的昂扬风貌，续写中塞两国两军友好的崭新篇章。
2: 今年是中塞建交50周年，我们不仅见证了中塞深厚的友谊，也留下了属于我们中国海军的深蓝记忆。
1: 六月的喀拉昆仑依然漫天飞雪，在海拔4800米的陌生地域，新疆军区某旅紧贴高原恶劣环境特点，组织全员全要素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
0: 考核现场，各编组到达射击地线后，指挥员一声令下，官兵跪姿装子弹、狙枪、瞄准、击发。高原含氧量不足平原的40%，加上漫天大雪，给官兵跪姿无依托支撑射击带来极大考验。随着考核推进，风雪越来越大，能见度越来越差。为精准把控射击精度，指挥员决定由精度射改为点速射，参考官兵及时调整狙枪姿态和瞄准角度，沉着应对，依规操作，再次对目标靶标进行有效射击。
3: 只有在高原恶劣环境下摔打磨练，不断突破官兵生理心理极限，才能真正攻破射击技能瓶颈，掌握各种条件下轻武器实弹射击的方法技巧。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南方新的一轮降水过程开始发展，主雨带的西段依然维持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而东段则北抬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今天在云南、贵州、广西到安徽、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呢，很有可能会伴随单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明天强降雨的区域不会出现明显变化。那这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的落区和前段时间高度重叠，特别是贵州、广西地质条件相对脆弱，山区要警惕连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而在北方，特别是华北、东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会比较多。那今明两天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是小雨到中雨，局地将会出现大雨或暴雨，而且有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外出要带上雨具。那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躲避。而在降水稀少的新疆、河南、山东等地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对于

新疆来说，体感上将会是干热炙烤，而在河南一带呢，因为湿度增加，闷热感将会有所增强，所以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沈阳雷阵雨，20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8到31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6到39度。兰州多云，17到31度。拉萨晴转多云，14到24度。上海中雨转阴，24到27度。武汉小雨转阴，25到31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1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台北多云，25到32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7: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
8: 草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俄军使用新型无人机袭击苏梅州，乌军对俄发动近一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批准新情报行动。俄军近期加速为空军基地修建大型掩体，为保护轰炸机免遭无人机袭击。乌方声称乌白边境无人机引导中继站停止运行，并称要对俄方设施实施更多先发制人打击。北约宣布将在俄加里宁格勒附近增兵，并公布数百亿美元对乌援助。美方称完成对金穹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引俄方高度警惕。美国防部宣布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2: 好豆种母豆41，黑龙江庆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敏福牌综合抗震成品支吊架系统组件，您放心的选择。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0: 俄军使用新型无人机袭击苏梅州，乌军对俄发动近一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批准新情报行动。俄军近期加速为空军基地修建大型掩体，为保护轰炸机免遭无人机袭击。乌方声称乌白边境无人机引导中继站停止运行，并称要对俄方设施实施更多先发制人打击。北约宣布将在俄加里宁格勒附近增兵，并公布数百亿美元对乌援助。美方称完成对金穹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引俄方高度警惕。美国防部宣布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据俄媒披露，俄军近期使用新型的天竺葵二搜寻者攻击无人机对乌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26号发布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克里米亚、黑海、亚速海等十多个区域累计拦截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媒体称，这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发起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发布消息称，俄军动用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和无人机对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发动了打击。俄媒27号披露称，俄军首次投入新型的天竺葵二搜寻者攻击无人机，对苏梅州为乌军服务的多家企业实施打击，并切断相关设施供电。这款新型无人机配备光学组件、热成像仪和自导引系统，即便在目标刻意隐藏、对方电子战系统干扰的环境下，也能自主搜索识别目标。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宣布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声称行动目标是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近期乌军针对俄罗斯军事设施、武器装备、油气设施的无人机袭击，大多由乌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主导实施，其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近期在

0: 在打击俄军人员装备行动中表现突出。此外，据美媒披露的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正在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加速修建至少17座大型专用掩体，尺寸与该基地部署的图-90MS、图-160战略轰炸机完全匹配。用以防范乌军无人机袭击。目前，该基地驻扎着俄军第22近卫重型轰炸航空兵师，拥有俄空军全部现役图-160轰炸机和约20架图-90MS轰炸机。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看到近期呢，乌军是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多地进行这种饱和式的突袭，而且创下近一年来袭击规模的一个新高。那从战术层面解读的话，您就会看到乌军这次大规模的这种蜂群打击呢？
2: 摧毁662架按照我们的统计，一般乘以3就是它发射的数量，也就是说，接近2000架的固定翼这个自杀式无人机的发射的规模。俄军拦截了这个1/3，以往的这个经验，一般是1天发射1000架，这是乌克兰的规模。那目前为止很显然翻倍了，接近2000架，说明无人机的产量已经上来了。另外呢，使用了新型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的机种，比如说海狸。 这款无人机以前在战场上没有使用过，这一次大规模的使用，而且它运用了这个军事 AI 的技术啊，一般的你电子压制对它不起作用。同时，我们看到打击目标的选择越来越精准，除了这些能源基础设施、这个军工厂以外，我打击你使用的这个卫星通信中心，比如说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这是俄罗斯最大的这个航天通信中心，它主管着。 克里姆林宫高层的这个秘密电话呀，而且整个的全军的，你使用卫星，你都需要从这里信号这个传输出去，还打了乌拉基米尔州的这个卫星通信中心。很显然，就是说它的攻击已经能够选取目标了，精准打击。原来是我能打哪里，我打哪里。现在呢，我在挑选这些目标，价值更高的目标。
0: 找到之后，我发起攻击。杜先生，那我们再看了俄罗斯这边呢，是全新投入的这个天竺葵2搜寻者无人机呢，目前已经是投入实战。那么它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这个防御压力，会带来哪些呢？
3: 天竺葵2搜索者应该是在天竺葵基础上改进版的无人机。按照俄方目前提供的资料，有几个方面的改进。首先是打击效果明显提升。进入末段以后，天竺葵2搜索者可以凭借自身传感器做到自己看、自己找、自己撞，所以 AI 系统的加入，在末段的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包括抗杠能力，应该有明显的提高与发展。下一步如果大量使用、频繁使用，打击能力和以前相比。 将会有明显跃升。第二是威力增大，按照目前天竺葛2搜索者的战斗部装药是150公斤，比之前的30到50公斤相比，爆破威力明显提升，所以它的打击威力介于之前的沙赫德无人机与口径导弹之间。如果在中间当量，能够对各种目标进行打击，效果包括打击力度会明显变化，30射程明显增加。 和以前相比，这个射程和之前相比，由于新型动力系统，包括气动外形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射程也基本上能够在之前的无人机和导弹之间贴补工牌，所以这款无人机的使用，对今后无人机作战行动，包括对地面重要目标的打击效果，应该有一定的助力和发展。
1: 另外，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批准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专项行动，也就是由这个国安局来主导跨境打击俄罗斯本土。那您觉得，主要想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我们说，对圣彼得堡、莫斯科，像叶卡捷琳堡、秋明这些大城市的攻击，都是由这个军情总局和这个无人装备作战部队由他们来发起的。凡是国安局跟阿尔法参与的，就是类似于去年6.1大轰炸，去年6月1号，攻击俄罗斯的5个。 战略轰炸机的这个基地，那这一次又推出了国安局这个40天的专项情报。
2: 活动，那很有

0: 有可能是针对的从来没有打击过的更重要的目标，价值更高的这样的目标发起攻击。这样的行动往往不是说现在发起，从现在开始算40天，很有可能提前半年的时间，提前3个月，至少是提前3个月开始策划准备这些活动。那他一旦这个发起攻击，很有可能就类似于去年6.1的啊那种大轰炸，我利用这个厢式货车，利用它的顶盖的这个储藏这个无人机之后抵近，在2-3公里之内，它是 FPV 的这种无人机对你发起攻击。不知道这一次的专项行动选取的是哪些目标啊？但是很有可能还是具体的这个军事目标，可能在更远的，在乌拉尔山地区，在甚至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有还有很多的目标是乌克兰方面一直这个盯住的目标，很有可能对这些军事目标发起攻击。
1: 嗯，杜先生，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俄罗斯呢是加急为这个恩格斯空军基地停放的包括这个图95MS、图160战略轰炸机呢是修建这个防护掩体。那您觉得俄罗斯这一动作在向外界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又能否有效防止这个无人机的突袭呢？
2: 之所以这样做呢，主要是亡羊补牢。如果通过大型机场设施的加固，对于减少损失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现在看呢，如果进行大规模扩建，提高对各种空袭弹药的防护能力，现在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难题。第一，太近，萨拉托夫州距乌克兰边境480公里，按照一般作战能力，包括乌克兰无人机导弹射程，大部分都可以够到这个位置，所以下一步无法避免这个基地再次遭到乌克兰的重复攻击。第二是太难，如果按照目前按照图95MS、图160的这个尺寸去修建超大型的这种机库，难度比较大。你像那个图95、图160，翼展在46米到56米，这样跨度至少是60米，占地呢至少在3600平方米，一般的价格在1到2亿美元。所以如果按照如此难的施工难度进行所谓的修建，难度极大。关键是要大跨度，中间不能有任何立柱，所以这种独特的结构也让修建的成本逐渐提高。另外呢是能力相对有限，按照乌克兰无人机导弹打击能力，对这类大目标应该有很好的点杀效果。之前乌克兰在战场上曾经展示了对武器核心重要部位的攻击，也这么大一机库肯定会有薄弱部位，会有要害位置，再加上风暴阴影，包括美制的 AGM-188 这种廉价导弹已经出现，下一步如果配合 F-16 战斗机、英式战斗机，包括其他作战飞机，用重型战斗部对大目标发起攻击，很有可能还会起到连续的毁伤效果。
1: 与此同时，北约方面宣称将增加俄加里宁格勒附近苏瓦乌基走廊的驻军规模，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据外媒报道，北约近日宣布将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附近苏瓦乌基走廊的驻军增至2个军团数万人，防范所谓俄方切断波罗的海国家联络通道的风险。同时在7月的土耳其峰会上，北约还将公布数百亿美元的对乌防务支持协议。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证实，此前要求白俄罗斯拆除的边境无人机引导中继站已于22号停止运行。他同时放话，乌军将对俄方用于扩军的设施发动更多先发制人打击。这一表态很快引来俄方驳斥。俄前议员直言，泽连斯基是打赢了自己捏造的目标，收获臆想的胜利。而近期美国方面的表态耐人寻味，特朗普近日与北约秘书长会晤时称，泽连斯基做得不错，至少还能撑住。美国副国务卿更是直言，乌克兰正处于赢得战争的时刻，指责普京拒绝谈判。针对乌媒所谓特朗普允许乌打击俄纵深的说法，佩斯科夫明确表示消息不实，俄方期待特朗普处理完伊朗问题后继续就乌克兰问题展开对话。此外，近期在波兰召开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各国分歧明显，虽都表态支持乌克兰入欧，但对于是立即启动重建还是等冲突结束再推进，各方仍未达成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因乌波关系紧张，泽连斯基首次缺席了这场年度会议。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吴先生，那现在北约呢是要在苏瓦乌基走廊的驻军呢扩充至2个军团数万人一个规模，那么在您看来的话，北约在这个方向增加相关的这个兵力部署，会对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这块

0: 威地的战略部署带来哪些反制压力？那与此同时，在波罗的海又是否形成这个北约与俄罗斯的这种对峙的局面呢？
1: 我们知道俄罗斯跟白俄罗斯成立了俄白联合区域集群，大概有70,000人。这个70,000人呢，大量的部队部署到了格罗德诺州。格罗德诺州就是苏瓦乌基走廊的，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一端。所以北约非常担心俄军一旦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切断这个走廊，就等于把波罗的海三国和北约的大部队就隔离开了。所以北约方面最近进行的演习都围绕在这一地区展开，但是你增加兵力，我还会进一步的调整军事部署。这一地区的角力一直是这样。最近有一个趋势，就是俄军在加里宁格勒正在打造它叫特别军事防御区，而且按照这个波兰的这个情报部门的说法，俄罗斯很有可能在加里宁格勒已经部署了核武器、核炮弹，很多的这个力量也部署到了，集中到了格罗德诺州。所以我认为北约采取的这个扩充兵力在这一地区采取的这种做法，更多的是防止俄罗斯一旦在紧急情况之下对这个关键走廊发起突击啊，能够起到一些阻滞的作用。
0: 那再来看乌克兰实际的相关动作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呢，白俄边境的无人机中继站关停之后呢，还要对俄方扩军的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或者说先发制人的打击。杜先生，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乌方此举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而在白俄边境这块又是否会引起新的擦枪走火的可能？
2: 首先是警告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距离太近，如果对明斯克发动打击行动，100多公里，这样呢比打圣彼得堡、打莫斯科要近得多。再加上各种无人机、导弹射程，完全可以覆盖明斯克。如果在俄罗斯境内的打击行动在白俄罗斯境内被复制，白俄罗斯无法承受。所以通过威慑行动，可以让白俄考虑到自己与俄罗斯的关系可否进一步发展。第二，肯定是要分离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军事关系。白俄正在进行一体化，无论是核共享、导弹共享，包括其他演练行动很频繁。如果现在警告白俄罗斯，特别是通过向北部地区进攻、特战部队行动、要点进行袭击来进行威慑，这样白俄罗斯就会考虑自己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否要保持之前的紧密状态。目前俄乌冲突的战场局势发生微妙变化，特别是在西方支持下，在俄罗斯纵深内大规模的战争潜力目标被摧毁，而且很多景象被外界认为是俄罗斯示弱或者是陷入被动的标志。如果借助这个打击势头向白俄罗斯发出威胁，白俄罗斯就要重新考虑与俄罗斯的关系。
0: 吴先生，我们也知道在前段时间的这个 G7 峰会期间呢，特朗普是对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纵深打击印象特别深刻，而且还表现出了这种极大的热情。那现在美国方面也称呢，乌克兰正处在这个取胜的一个节点，包括呢美国也希望后续呢和俄方继续谈判乌克兰问题。那您如何看待美方这一系列的表态，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盘算？
1: 特朗普目前对乌克兰的政策正在拜登化。拜登时期对于乌克兰大量的无偿的这个军援，现在呢特朗普认为普京不想真正的谈判，只有在战场上打疼他，同时呢对他施加更大的更多的制裁，这样他才有可能回到谈判桌上。所以我们看到在 G7 会议上向这个泽连斯基承诺建立反弹道导弹同盟，同时呢很有可能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衫，同时又有新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出台。所以在当下俄罗斯只能在战场上解决问题。我们看到在康斯坦丁诺夫卡 在红利曼方向，可能红利曼俄罗斯就能够全面的占领啊，康斯坦丁诺夫卡可能再有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的时间也能够全部的占领，不是使其成为灰色区域，而是真正的占领。在这两个方向投入了

0: 26万人的这个部队啊，我不管啊，你愿意谈你就谈，不愿意谈我就不谈啊。尽管你对我的这个纵深目标啊，内陆的纵深目标不断的发起袭扰，我先咬住这两个城市打下来再说。所以目前来看啊，这个虽然西方对俄罗斯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但是谈判的窗口并没有打开。
1: 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欧洲各国呢是纷纷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在乌克兰的重建的这个时机上分歧显著，再结合呢近期乌克兰和波兰的这种关系骤然紧张，也导致泽连斯基没有出席乌克兰重建大会，那这种内部的分裂的话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欧洲国家普遍认为目前的战果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从黄场阅兵到现在，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打击力度、打击方式明显变化、明显提高，特别是对核心远程设施的打击效果明显增加，但是能否持续是大问题。如果现在进行重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军事对争关系逐渐加码，这样呢，俄罗斯的打击力度、打击强度会不会要把刚建的设施全部摧毁，这是个大问题。如果建了白建，西方国家呢还要犹豫，所以基本态度是让乌克兰的无人机再飞一会儿。之前波兰和乌克兰关系很好，但现在如果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也会在欧盟国家范围内产生重大分歧。如果之前援乌力度最大、能力最强、态度最好的波兰都与乌克兰翻脸，那么其他正在援助乌克兰的国家会否复制之前的交恶关系，这个大问题。所以目前什么时候建、以什么方式建，目前呢应该是推迟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决断。
1: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金穹反导系统的新进展，这也引发了俄方的高度警惕。来看短片。
3: 据俄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宣布完成对金穹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测试中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杀伤武器。美防长赫克塞斯亲临金穹系统首次测试现场，并对外公布了相关情况。俄罗斯对金穹项目的发展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今年初曾表示，金穹项目对战略稳定构成威胁，显著增加了太空军事化甚至战场化的风险。另据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声称，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我们看美国的这个金穹反导系统在测试当中呢，是融入了激光与微波定向等武器。那么这和传统的反导系统相比的话，从目前公布的相关测试信息来看的话，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2: 赫克塞斯认为，这个试验取得重大成功，而且今后在新概念武器方面，美国将会率先投入实战。和之前的星球大战相比，目前的金穹系统是升级版的新智能力的星球大战，因为它的太空武器装备基本上是以新武器为主，以这个新智能力为主。你像这次测试的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实际上是在轨道上通过攻击性作战行动对对方的导弹进行软拦截。你冷战期间智能软式计划是通过撞击行动，那个东西概率很低，它只不过形成一种太空威慑。但现在美国想做的是在地球轨道上通过激光、微波、新概念武器装备对对方的弹头包括各种航天器进行杀伤，所以它瞄准的不光是反导。如果把反导扩大为天战，这样呢和之前相比，反导系统和天战划等号，它和之前的星球大战系统相比，范围目标会有明显扩大。第二呢是太空进攻作战，如果按照目前新概念武器的使用以及部署的位置都在天基，下一步如果以反导名义作为一个所谓的借口，把攻击性作为核心、作为重点，这样太空轨道的防御战会变成太空轨道进攻战。不排除通过能量的调整，能够对大气层内目标进行高效拦截，甚至是对地面目标进行高效毁伤。所以这套系统无论是从它的部署、投资，包括综合作战能力相比，比之前的星球大战作战计划明显有所提高。
1: 吴先生，那您看美国一方面呢是推进金穹反导技术的测试，同时呢又大手笔采购萨德拦截弹，那您如何看待美国同步来布局这种新旧反导体系，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0: 萨德增量生产其实也是金穹的一部分，

0: 新穷计划，我同意这个文龙老师的这个判断，它更像这个 SDI 计划，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推出的这个星球大战计划，带动整个美国国防工业的发展。而这个增量萨德呢，主要是在伊朗战事的过程当中啊，像海合会国家他们部署的萨德，美国在这些国家军事基地部署的萨德库存消耗过半，当时这个拦截弹不够用，甚至将部署在韩国的这个萨德系统啊也调转到这个海湾地区。现在我投入353亿美元，让这个产量增长3倍到4倍乃至更多，很显然是为了补充库存，但是整体上来看，萨德的数量可能要扩展到8倍，是这个金穷计划的一部分。那未来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单靠美国现有的生产线不够，也有可能啊，转到这个欧洲，比如说在德国或者在波兰啊，也设置萨德的生产工厂。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卡酷，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5: 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军事对抗螺旋升级，只会让和平的曙光越发暗淡。呼吁当事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威胁要让美军基地体验地狱感受。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总理称将对伊朗和黎真主党造成沉重打击，黎真主党怒斥该协议无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伊拉克，美媒称战事迫使美军重新评估其中东军事。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爱国坊。一说起头盔，便会联想到其防护性。头盔作为单兵防护装具，最早可以追溯到冷兵器时代。在中国古代，将士戴在头上的防护装具为胄、首铠、兜犁、头犁和盔，采用藤条、皮革、铜铁等材料制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军逐步完成了国防工业化体系的建设。1980年，这种钢盔正式列入我军装备系，列定名为 GK80 型钢盔。该钢盔重1.25千克，可体由我国独立研制的材料232型防弹钢打造，主要装备野战部队、炮兵部队及执行特殊任务的作战人员。随着新材料的开发，各国开始研究新型的复合材料头盔。1993年，我国研发出 QGF-02 型方轮头盔。该头盔在54式手枪51式标准弹每秒420米至450米弹速垂直入射条件下，抗弹率为100%，具有良好的伪装效果，佩戴舒适稳定，实现了全军指战员一盔共用。然而到了现在，信息化成为现代战争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在信息化战争的背景下，军用头盔早已不再是单纯的防护装备了，它可以通过魔术贴、轨道等设备搭载夜视仪、摄像机、照明设备、无线电等战术装备，变成一个小型的信息控制平台，作为士兵第二大脑的角色，拓展士兵的态势感知与共享能力。你还知道我军有什么样式的头盔？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参与讨论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沙场练兵如火如荼，军营烟火暖心来袭，多支部队炊事班各展拿手好菜，高原赛场准备解暑绿豆汤，机场灶台为地勤送上清凉，各地特色战备美食带你品味军营人间烟火。

三伏热浪滔滔，驻训沙场旌旗轻摇，一场全要素实战化演练火热开搞，官兵们斗志丝毫未

0: 与此同时，炊事班也在加紧准备训练官兵的饭菜。
1: 下面我们依次放入准备好的蔬菜，苦菊、紫甘蓝、黄瓜，两勺沙拉酱。
0: 训练过后，蔬菜沙拉准时登场，各式鲜蔬清爽爽口，搭配清甜沙拉酱，舒缓一身疲惫。

0: 冷锅下入鸡。水沸腾后倒入料酒，使其更加的去腥味儿，然后倒入一勺食盐，熟了之后可以有一点盐味儿。
1: 鸡肉堪称训练餐桌标配，富含优质蛋白，肉质鲜嫩低脂，高效补足体能消耗，助力快速恢复状态，是练兵休整的绝佳营养。大伙儿不妨猜猜，炊事员今天能变出什么香到光盘的鸡肉好菜？
0: 将肉撕成条状，
1: 撕肉去骨。看来炊事员要做的菜是椒麻鸡。炊事员精心烹制爽口椒麻鸡，手撕鸡肉，鸡里松散，更易浸透鲜香滋味。淋入麻香麻油与鲜辣红油，风味十足，还能补足体能热量。再拌上清甜脆爽洋葱，鲜香解腻，适口下饭。鲜香营养双在线，让参训官兵饱腹补能，快速驱散训练疲惫。

0: 蛋黄倒入面粉搅匀，能让面糊变得色泽金黄，质地顺滑。
1: 油温烧成五成热，把里脊肉裹上面糊，
0: 精选鲜嫩里脊肉，顺着纹理切条锁住，紧实口感，裹上调和蛋黄的面糊，色泽鲜亮，外皮酥嫩。灵魂料汁以番茄酱、左白糖、白醋精心调配，酸甜浓郁，入味十足。酸甜开胃，鲜香不腻，抚平训练劳累，提振昂扬状态。

为了丰富餐桌菜品，炊事员精心烹制特色双椒兔，兔肉鲜嫩紧实，加入双色鲜椒进行爆炒，鲜香滋味直击味蕾，开胃又解馋，让官兵吃得舒心，活力满满。

万里之外，高原之上，炊事班正在为足球赛的官兵准备午餐。牛肉素来是补能好物，富含优质蛋白与多重营养，肉质紧实，滋补十足。旺火快炒，牢牢锁住鲜香营养，再搭配软糯入味的土豆一同焖煮，鲜香浓郁，滋味醇厚，荤素相融，饱腹又养身，轻松补足赛场消耗的体力。猛火爆炒，呛出鲜香，高原气候独特，生火掌火皆是门道。

卤鸡腿也是这个炊事班的拿手绝活。驻地环境艰苦，官兵日常训练任务繁重，及时补充优质蛋白质尤为关键。文火慢卤，入味透彻，肉质酥软易吸收，轻松补足身体所需能量，助力官兵时刻保持充沛状态。后勤运输保障高效顺畅，各式新鲜蔬肉直达营区。今天炊事员准备给官兵们带来一道他的家乡名菜，各位观众，您猜是什么菜？热辣鲜香的毛血旺重磅登场，鲜香麻辣直沁舌尖，瞬间唤醒味蕾食欲，暖身驱寒，驱散高原凉意，酣畅饱腹，补足精力，尽显军营烟火滋味。

鸭血富含血红素铁，极适合在高原食用，结合嫩豆腐的润燥作用，堪称高原食补佳品，双重嫩感，入口顺滑。看得出来，炊事班偏爱鲜辣风味，白嫩豆腐搭配嫩滑血豆腐一同入锅，荤素相融，鲜香入味，麻辣够味，越吃越开胃。高原蒸米一直是一大难题，高原地势高，气压低，寻常方法蒸煮米饭极易加生，经验老道的炊事班巧用高压锅焖煮米饭，煮出来的米饭软糯香甜，熟透入味儿，既解决了不熟的难题，还能省时省力，让官兵吃上热气腾腾的可口主食。为了本次足球赛，炊事班还特意准备了绿豆汤，专门为本次足球赛的队员补充能量。

0: 与此同时，陆军某旅准备的足球对抗赛火热展开。纵使高原环境艰苦，绿茵赛场依旧热血满满，官兵们脚下生风，丝毫没有受高原影响状态。每一位官兵都全力拼搏，既能舒缓日常训练压力，强健自身体能体魄，更能拉近战友距离，凝聚团队同心协力的默契，尽显军营昂扬朝气。一场激烈的对抗赛结束，提前冰镇好的绿豆汤也如约而至。官兵们有序领取熬好的绿豆汤，满身疲惫感瞬间消散。看着官兵们开怀畅饮的神情，炊事员心中满是欣慰与满足。机场之上，战鹰呼啸冲云天，炊事班里饭菜飘香暖冰心。海鲜是当地的特产，对于高强度工作的地勤人员来说是很好的能量补充品。
1: 加入海南特色的糟粕醋。
0: 糟粕醋作为当地特色名菜，汤底风味醇厚独特，搭配各式新鲜食材一同烹煮，酸辣适口，鲜香浓郁且清爽不腻。炎炎夏日吃上一碗，既能消暑解乏，又能开胃祛湿，成为官兵们日常解馋舒缓疲惫的绝佳美味。陕西醋丸子是炊事员的拿手好菜，肉馅儿过花椒水能最大程度上去除腥味儿，加上鸡蛋提升肉馅儿鲜度，最后加入淀粉让肉丸更易粘稠成型。
1: 肉丸炸两遍，先用60%的油温将肉丸炸至定型，再将油温升至70%复炸一次，

0: 醋、番茄酱、水，按照比例调好。
1: 秘制料汁是炊事班独家调配的风味秘方。刚炸好的肉丸子难免略显油腻，淋上酸甜适口的特色料汁拌匀，既能中和油脂口感，有效化解油腻感，又能丰富层次，提鲜增味，吃起来鲜香爽口，滋味恰到好处。排骨是官兵们最爱的美食之一，剁成小块后焯水，能最大程度上去除腥味。
0: 加入料包，用高压锅炖煮15分钟。将海蓝、黄豆酱和泡椒炒出香味。
1: 这款秘制料汁是炊事员从前任老班长手中传承下来的经典配方。驻地气候湿热，极易让人食欲不振，料汁中加入鲜爽泡椒，瞬间唤醒食欲，轻松化解胃口不佳问题。倒入山药与排骨，继续炖煮10分钟，汤汁慢慢渗入食材之中，山药吸满肉香，变得绵糯粉润，排骨愈发酥烂入味，淋入鲜浓汤汁，再点缀上鲜亮的青红线椒圈，辣味与鲜味交融，浓郁鲜香瞬间扑面而来。
2: 油温七成热后下入牛肉，大火快速爬炒至变色，立刻盛出备用。
1: 苦瓜是夏季时令食材，夏季炎热，清热去火是炊事班的首要目标。嫩滑牛肉搭配清爽苦瓜，一同入锅大火翻炒，荤素相融，鲜香解腻，两种香气呼之欲出，色香味俱全。今天炊事班特意给正在执勤的地勤人员准备了夏日送清凉，至于菜品的选择，观众们请继续往下看。清甜水果茶堪称夏日绝佳饮品，多种鲜果巧妙搭配，清甜爽口，解渴补水，还能补足多种维生素，清爽解腻又滋养身心。放入茶包与冰糖一同冲泡，锁住清甜本味，还能提神醒脑，驱散疲惫。为方便官兵饮用，炊事班贴心将清凉水果茶分装杯中，便携又解暑，随时随地都能畅饮消暑。利用上周端午节余留下的荷叶，炊事班还特意准备了荷叶鸡为地勤官兵加餐。小米要提前泡2个小时，这样出来的小米软糯可口。沥干食材铺于荷叶，腌好的鸡块裹满金黄小米，整齐摆入荷叶蒸屉，上气蒸25分钟，鸡汁浸透小米，米香沁入鸡肉，还萦绕着淡淡荷香。出锅后，小米油润鲜亮，鸡肉嫩滑鲜香，清爽不腻，温润养胃。盛夏鸡坪地表温度超40摄氏度，地勤官兵作业辛苦，流汗量大。炊事班精心准备开胃祛湿的荷叶鸡

0: 与补充维生素的百香果茶饮，助力大家恢复体能，增进食欲。鲜香软糯的荷叶糯米鸡，寓意包容坚守，恰似地勤官兵默默坚守岗位，尽心守护战鹰翱翔，尽显担当奉献精神。战炮轰鸣震旷野，硝烟四起立精兵。陆军某旅奔赴演训场，开展多科目高强度实弹射击考核。各炮班闻令而动，隐蔽机动，快速挺进，火速抢占发射阵地。与此同时，炊事班也在进行着他们的野外训练。案板之上，炊事员手法利落，将鲜嫩牛肉与脆嫩芹菜切得大小匀称，食材准备井然有序，只为烹制鲜香美味。芹菜入锅清焯控水，精准拿捏时长火候，既保住鲜亮翠绿的麦相，又牢牢锁住脆爽鲜嫩的口感，爽口入味还不失本味。把沥干水分的翠绿芹菜和滑嫩牛肉一同下入热锅，旺火快速翻炒，让两种食材的鲜香充分交融。精准把控翻炒节奏，使得牛肉吸满鲜香滋味，软嫩入味，芹菜依旧保持脆嫩爽口，荤素搭配，相得益彰。热气裹挟着浓郁香气扑面而来，色香味样样俱全。起锅热油爆香底料，下料翻炒行云流水，炊事员动作利落娴熟，鲜香入味的孜然鸡腿肉转瞬即熟，鲜香十足，惹人食欲。
1: 大火烧开，汤汁浓稠，表面有色泽。
0: 尽管连用几样单元大幅提升伙食制作效率，可为了卤鸡腿肉质酥烂，炊事员延长了炖煮时间，慢火细焖。室外热浪滚滚，但炊事员不顾满身燥热，专心制作菜品。醇厚浓郁的卤香慢慢在野外弥漫飘散，诱人香气扑面而来。这一锅用心卤制的鸡腿，必定能让刚结束高强度训练归来的官兵大快朵颐，一扫满身疲惫。鲜香肉馅下入热锅中快速翻炒，淋入鲜醇酱油提味上色，随即倒入饱满鲜嫩的毛豆一同翻炒，不停翻炒搅动，让鲜香肉末与清甜毛豆充分相融入味。菜品口感清爽适口，咸香适中，瞬间勾起众人味蕾，让官兵们胃口大开，食欲满满。佳肴荤素合理搭配，足量肉食补足能量，清爽食蔬也必不可少。鲜嫩清甜的菜心整装待发。训练练兵落幕之余，陆军某旅组织足球友谊赛，舒缓连日演训带来的身心压力。官兵们分成红黄两队齐聚赛场，赛场之上比拼激烈，攻防有序。纵使天气燥热难耐，依旧挡不住大家昂扬高涨的运动热情。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整场比赛氛围热烈融洽，最终两队以0-0战平，友好握手言和，既放松了身心，也进一步增进了战友情。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欢迎成为我们的家人。
2: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3: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4: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5: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

0: 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果战斧和 G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6: 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
5: 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7: 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近段时间，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23日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导弹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此前，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3月13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及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 GSM 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GSM 是一种兼具对地攻击与反舰能力的巡航导弹。两型导弹均为远程导弹，具备在敌方防区外发射的能力。这次交付标志着外国制防区外导弹首次正式交付日本。
0: 那么从作战效能上来看，如果战斧和 GSM 远程导弹

0: 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1: 首先，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交付给日本自卫队以后，对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影响呢，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空射和这种陆射结合，形成了打击手段的配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陆上发射，那么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还可以实现这种建设，因此它主要还是一种对地面或者说是水面的这种发射。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是空射，这样的两种武器结合以后，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打击手段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就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一点，在远程打击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有效的配合，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射程上实现远程和中程的衔接。战斧巡航导弹我们都非常清楚，它是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的武器，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它是海军打击导弹的这个改进型，它的射程超过500千米，是一个比较射程比较远的一种中程的这种武器。另外，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强，118千克的这个战斗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的，它带有双向数据链末端，还有一个成像的导引头，因此对一些这个陆上或者是海上的这个目标打击的精度比较高，特别是双向数据链，它可以对活动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一个射程对于海上的大型水面舰只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第三一个对于日本自卫队的攻击能力的影响是压制和封锁这种手段进行了这个结合。战斧巡航导弹日本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对对手的基地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上是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一种能力。联合打击导弹呢，显然它是针对日本和这个伊岛链的关键的通道形成了一种封锁，所以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日本方面始终声称自己的这个防卫能力是维持在必要最小限度，但我们能看到它持续在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加快推进再军事化。那魏先生，您认为这会对东亚的战略平衡带来什么样直接的冲击？而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2: 日本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而且呢，它现在强化进攻性作战能力的一些动作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变得非常的明目张胆。那么引进 GSM 和战斧，就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呢，是要拥有更多的更先进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挑衅工具。那么像 GSM， 它是利用战斗机进行挂装和发射，那么可以利用 F-15G 包括呢 F-35A 进行挂装和发射，完全可以在一种不打招呼的状态下派出航空自卫的战斗机使用 GSM 进行这样的一个空对地的火力偷袭。那么所针对的目标既包括半岛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可能也会针对周边的一些大型岛屿，所以呢，这些挂装 GSM 的航空自卫队战机，那么它会成为空中的偷袭者和挑衅者，针对亚太地区、针对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会产生重大的威胁。那么 GSM 和战斧它的第二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我认为就是要强化日本轻型航母编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因为日本的这个轻型航母编队啊，搭载的 F-35B 的数量非常有限，也就是10架或者是10几架左右，还不具备空中燃油的补给能力。那么如果说它在远洋的区域执行进攻性的作战任务，数量很少的 F-35B 它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也就是说呢，它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不足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由它的宙斯盾战舰发射射程接近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 F-35B 共同的去执行进攻任务。那打击的目标会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包括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所以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可以说呢，居心是非常叵测的。
0: 除了对日交付推迟之外，这款美国引以为傲的防区外精确打击巡航导弹，疑似在美以一战

0: 在二月末爆发的梅以一战事中，伊朗一所小学遭袭，造成165人死亡。来自伊朗与美国媒体的照片与视频都证明，是美军发射的导弹造成了这起惨剧。当地时间3月9日，纽约时报对伊朗媒体发布的照片进行分析后表示，2月28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现场的导弹残骸上带有美国巡航导弹的标识。美媒称，残骸上的序列号及其他细节与美国国防部及其供应商对弹药的分类和标识方式完全一致。这些残骸像是来自2014年或之后生产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此前，多家媒体对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袭击视频进行分析后指出，米纳卜市小学遭袭视频中显示的弹药特征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高度吻合。路透社评论说，如果最终确认是美国发动了此次袭击，那么这将成为美国在中东数十年冲突中造成平民伤亡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3月9日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表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
1: 短片当中显示，多方证据证实了伊朗小学遇袭的凶器为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事件也造成了惨重的平民伤亡。那么从武器识别和作战使用的角度来看，王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款武器的一些作战性能上的特点会成为认定它是这一起事件元凶的一个关键证据？
2: 一旦发生对这个民用目标出现一些重大的伤亡的情况下，为了要追究相应的责任，必须要有一些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呢，通常情况下有多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武器的特征。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是比方说拍一些照片啊，或者有视频啊，通过武器特征，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有别于其他武器的这样的特征，就可以确认是某一种武器造成的。第二个是物理残骸，那么它在命中目标以后爆炸以后，它并不是所有的弹体上的东西全部炸毁，它或多或少都会留下来一些弹体和中间一些元器件中间的物理残骸，这些物理残骸也可以作为这个判别这一型武器到底是哪个国家或是哪个种类的。最后一个还可以进行弹道分析，那么对现场被炸毁的这个目标和它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这些目标的相对关系位置，通过弹道的这个分析也可以确定它是从某个方向发射过来的。那么确定这个发射方向了之后呢，大致根据对方的兵力的部署，就可以确定就是某一方来干的这件事。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开始想狡辩，想推卸相应的责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就是美国所为。那么他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就是完全无视平民的安全，在任务规划的过程这个中间，把平民安全这个因素完全置之一边，归根到底就是完全漠视平民的安全。
1: 是的，所以这样一起袭击事件在国际社会上也是受到了强烈的舆论谴责，但是美国方面还是想试图推卸掉责任。那魏先生，我们想请教一下，如果美国被确认是他们发动的这一次袭击的话，那么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国际后果？
3: 大家都知道，学校是典型的民用目标，没有任何军事属性和军事特征，但是呢，美军在确认目标的过程当中显然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核实。如果说使用这种卫星图片包括其他的技术侦察手段，针对此前标定的目标进行这种二次的确认，或者说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像这种学校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说呢它这一类的目标，其实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因为这个学校肯定会有大量的人员进出，而且呢学生和小朋友的这个特征还是非常明确的。结果呢，一枚战斧是巡航导弹命中了伊朗的学校，

0: 导致很多伊朗的小朋友，也就是未成年人失去了生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这种犯罪的行为，肯定是有人要负起责任的。但是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包括当伊朗展示出一些证据之后，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它是什么呢？它是狡辩，在推卸责任。美方甚至给出说法，说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啊，不仅美国有，美军有，可能盟友也使用，甚至还传出了更为荒谬的说法，说伊朗是不是也有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民用的目标给打了。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谎言是非常的苍白无力。现在呢从伊朗他所公布的导弹残骸来看，那么它上面是有非常明确的美军军用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些序列号，那么显然它是美军的弹药，那么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呢，伊朗民众那么对于美国所挑起的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愤怒，会变得更加的反感，而且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这些民众那么对于美国它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也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1: 除了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和国际社会谴责，战斧导弹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的大量使用也直接暴露了美军的军备库存短板，其导弹补给能力更是陷入了窘境。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此前有美国官员透露，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第一周，美国已耗资约60亿美元。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的这场非法且无端的战争，仅第一周就已经让美国纳税人损失了超过5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给出了一组具体账目，这场冲突中美军每天的花费约为8.9亿美元。另外还有3架美国 F-15 战斗机被友军科威特误击坠毁，美国专家估计每架飞机的价值约为1亿美元。更严峻的是，美军导弹库存面临快速枯竭的问题，且难以快速补充。据美国1945网站统计，美国军方拥有约4000至4150枚战斧巡航导弹，尽管过去30年间采购了数千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在历次实战中消耗。该导弹在2026财年预算中仅申请采购57枚。据外界估算，美军在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前3天便发射约400枚战斧，占现有库存的10%。如此消耗速度难以为继。事实上，战斧巡航导弹库存紧张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从2024年2月开始，每年都有媒体进行报道，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而且不止战斧，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也面临类似困境。
1: 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还暴露出了战斧导弹库存告急、产能不足的严重问题，而且多款防空反导武器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那么从美军武器装备的采购体系、生产布局来看，王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量低、补产难的情况？从这背后又能够反映出来美军军备体系的什么样深层次的问题？
2: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库存是比较有限的。就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军每年的这个采购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它大约每年采购的数量在100到150枚左右，但是交付的这个数量呢，大约是在每年能够交付90到100枚，因此呢，库存某种程度上它增加的这个速度就比较慢一点，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些所谓比较先进的武器都存在着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的问题，比方说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型武器，根据它的不

0: 铜的这个型号，平均的价格算下来，大约这个每一枚在200万美元左右，所以它的采购的数量也不会太多。对于它来讲，库存也是某种程度上比较有限的。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虽然说这个雷希文公司，它是主承包商，但它的中间的某些这个部件呢，也是要有其他的这个供应商给它进行这个供应。某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导致它不能够完成相应的这个集征，这是它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导致它的这个库存受到很大的限制。再加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就在于作战的这个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它现在存在的这个困境。在这个梅伊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方自己公布的这个数据，头100个小时就消耗了400枚，然后在此后强度开始下降，但是也仍然维持了每100小时消耗168枚。因此大约到16天，就是梅伊战事进行到16天的时候，已经都超过1000枚了。按照此前人们讲，他就算他拥有4000枚的这个库存，现在已经基本上1000枚以上已经消耗掉了。
1: 那另外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媒报道说，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一天的消耗近9亿美元。那这种高消耗但是同时低成效的军事行动，会对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美以伊战事它的激烈程度以及波及的范围明显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预想。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美国已经陷入到了高强度的这种弹药和火力的消耗战，因为它使用都是昂贵的武器装备。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早期型和这个改进型，100多万美元或者是200多万美元，那么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发射。而且呢，两个航母打击群此前在中东地区同时参与作战行动啊，那么要保持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作战，甚至呢还从日本调派的迪利波利号两栖戒备集群，那么两个航母打击群再加上两栖戒备集群以及大量的空中的作战兵力，它每天昂贵的制导弹药和巡航导弹的消耗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大量的军事力量向中东地区进行集结，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亚太方向啊，包括呢在欧洲方向，那么它的军事实力就会弱化，兵力的运用能力也会大打折扣，那么啊，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会被弱化。因为世界各国民众啊，他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那么点燃了战火，导致中东地区它出现了这种能源外运受阻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战火蔓延，导致更多无辜民众死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的国家形象其实也受损。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

0: 丹，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今天我们和两位嘉宾一同围绕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展开了讨论，从日本引进战斧导弹对东亚地区战略平衡的冲击，到美以一战事中出现的平民伤亡惨案，再到美军军备库存与产能的短板，一款导弹的动向牵动着全球安全格局，其背后折射出的军事博弈与地区安全问题，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迷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5: 我的天哪，
6: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7: 哟，啥呀？
4: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8: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已经占领沈阳了，
1: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
2: 去上海工作，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3: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
4: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5: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
6: 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7: 请关注浴血14年。

0: 我师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毛泽东的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词中热情怀念的骄阳就是他的夫人和战友杨开慧。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市长沙县。父亲杨昌济是一位思想进步、爱国热忱的学者。1920年下半年，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冬，与毛泽东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他拒绝退党，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随之被害。这八篇手稿，分别是1982年和1990年修缮杨开慧故居时，从其卧室屋檐下及后墙砖缝中发现的。这八篇手稿主要记述了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牵挂、思念、等待。1918年，17岁的杨开慧随父亲杨昌济从湖南长沙来到北京。同年，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并在杨昌济的介绍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图书助理员工作。在北京，杨开慧遇到了同乡知己毛泽东，两人经常漫步于紫禁城外的护城河边，或北海的垂柳之下。1919年，毛泽东返回湖南老家，杨开慧、毛泽东两人相约通信，常以润霞相称。
1: 1919年，毛泽东暂时回到北京。1920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杨开慧便随着母亲回湖南。同年冬，他与毛泽东结婚，结成了革命伴侣。
0: 1922年，杨开慧生下了他和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1923年，杨开慧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毛岸青。这张照片是母亲杨开慧与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合影。从外表看，杨开慧文静贤惠，但杨开慧却是一位思想解放、信仰坚定的女性。
1: 1926年，毛泽东到上海工作，杨开慧带着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个孩子也来到上海。除继续协助毛泽东工作外，还到工人夜校讲课。不久，她随毛泽东到武汉和长沙。她不仅一直照顾丈夫生活，也帮助联络同志，还帮助毛泽东找资料、抄写文章。
0: 1927年4月，

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1927年8月，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湖南，赶到板仓看望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孩子，又在杨开慧陪伴下返回了长沙。8月，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这次话别是这对夫妇的永诀。当时板仓的环境十分险恶，南面驻有国民党政府军，东面有48家地主，北面有国民党的民团。但他镇定自若，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边界的地下武装斗争，努力发展党的组织，机智灵活地坚持了整整3年艰苦的地下斗争。在这期间，杨开慧深深地思念远方的毛泽东，想着毛泽东在艰苦的战斗中原来的足迹是否痊愈，隆冬来临有没有御寒的衣服。生活在白色恐怖中的杨开慧想到千千万万在战斗着的人民，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守自己的信仰。1930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兼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健得知杨开慧隐居在长沙东乡板仓杨火庙一带，立即加紧搜捕。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都劝杨开慧撤离板仓，去江西找毛泽东，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坚定地说，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遵循党的指示，坚定沉着，坚持斗争。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不幸被捕。他被敌人逮捕时，连同8岁的儿子毛岸英和保姆孙嫂也一同被抓去。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种种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杨开慧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逼问他毛泽东的去向，宣称只要他讲出毛泽东在哪里，只要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交保释放，其他问题都可不再追问。杨开慧则回答，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我死不足惜，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为了毛泽东从事的事业，为了信仰，从容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十字岭，年仅29岁。对杨开慧的牺牲，毛泽东曾表示，开慧之死，百身莫属。时至27年后，一句我师骄阳军师柳，更是寄托了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之情。

妻与幼子的照片。1930年夏天，在上海，一位年轻的女子带着她刚满周岁的儿子，在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在拍完这张照片后的第二年，918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这位母亲便把孩子托付给了亲友，一个人离开了上海，奔赴抗日前线东北，这竟成了他们母子间的永别。这位年轻的母亲名叫赵一曼。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1905年10月。

0: 5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1923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赵一曼在武昌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党组织决定让他回国。1931年9·18事变后，中共中央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以加强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已从事多年革命工作的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走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1932年，赵一曼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1934年春，赵一曼任中共诸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
1: 因为当时他到那个东北去的时候，哈尔滨白色恐怖就最后没办法待了，就撤退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组织部长找他谈过话，就是说你可以回，就说回内地去。他当时就觉得，他说我黄埔我也学的是军事，到那个苏联去我学的也是军事，我肯定我要求，他就要求到的那个游击区。
0: 1935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地称他受理理解，而当地战士们则称他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报纸也惊叹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1935年11月22日，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赵一曼不幸受伤被捕。
1: 是政委，那个团长就说的，他带着人，让他带着人突围。后来他说我是团长，你带着我是政委，你带着让团长带着他们突围。他最后他就掩护他们，最后被捕的。
0: 敌人为逼迫赵一曼供出抗联的机密和中共地下组织，日本宪兵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等等。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1935年12月，赵一曼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他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赵一曼争取了敌人派来监视他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的同情和帮助。一天夜里，赵一曼逃了出去，不幸被敌人追上，又落入魔掌。

0: 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这份遗书浸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甘愿献出一切的英雄气概，也表达了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寄予的无限希望。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枪杀，年仅31岁。和平年代，15、16岁的花季，除了学业的压力和跨过青春期的小小烦恼，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需要面对多么重大的人生考验。然而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前大声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同样15岁的年纪，刘胡兰所面对的却是一次生死抉择。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州西村。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进中共文水县妇女干部训练班，后到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做妇女工作，担任妇救会秘书，1946年成为中共候补党员。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文水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云州西村涌现出一批抗日积极分子，一些贫苦农民相继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从此，刘胡兰开始逐渐接触革命道理，懂得了一个人怎样能活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刘胡兰积极参加村里抗日儿童团的活动，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
1: 有一次，八路军包围了一股敌军，县妇救会主任奉命组织民兵担架队支援前线。刘胡兰和几名妇女参加了担架队，他在前线表现得十分勇敢，不但为伤员包扎伤口，而且还帮助战士们运送弹药，一直忙到天黑，战斗结束后才撤了回来。
0: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占领了文水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武器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1: 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文水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40多天的学习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回村后，他担任云州西村妇救会秘书，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报名参军。
0: 1947年，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刘胡兰参加了这次土改工作。农民得到了土地，刘胡兰亲眼见到共产党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1947年1月12日，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和地主武装复仇自卫队突袭了云州西村，将群众赶到场地上。刘胡兰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逼问他其他共产党员的下落， 他坚贞不屈。

0: 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刘胡兰毫无惧色，从容走向铡刀，壮烈牺牲，年仅15岁。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947年2月6日，《晋绥日报》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详细报道，并发表评论，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解放区军民向刘胡兰学习。同日，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题为“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的文章。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追认刘胡兰为中共正式党员。3月26日，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向他汇报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杨开慧为了信仰，从容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10字岭。赵一曼视死如归，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0: 刘胡兰以短暂的青春年华谱写出永生的诗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云哥，
12: 钟凌云，你这是干啥？你想造反呢？
11: 也喝酒了，
8: 回来的路上喝了点酒。
11: 怎么最近好像一直心神不宁？
13: 是不是钟凌云和日本人一块诓咱们的？
14: 不可能，凌云不是那种人，顾英那边一定出什么事了。

0: 杜探长，你这样怎么让我在上级面前为你开脱？我现在都搞不懂你是不是真的在通共。
1: 孙主任，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

0: 如果我们真的跟新四军打起来，受益的只有日本人。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
1: 我告诉你，司令已经给了我擅自决断的权利。啊，你是不敢打你这个结义兄弟，还是同情共产党？
2: 孙明凯，你个日本间谍，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日本人给你的命令就是让你挑起江阴地区的国共两党的争端。
1: 你说什么？
2: 你个汉奸卖国贼，亏你还是个军人。
1: 杜凌云，你今天要是不把向宾礼给我抓起来，那你今天通过的罪名就坐实了。司令要是怪罪下来，我可保护不了你。
3: 凌云哥，你别听他胡说，他就是日本间谍。
1: 杜凌云，这是共产党在妖言惑众，扰乱军心。你要是不动手，那我就动手了。
0: 向宾礼，你真的不应该自投罗网。
3: 凌云哥，
1: 杜凌云，你这是干什么？你想造反呢？
0: 孙主任，对不住了，这件事情我越想越蹊跷。如果我们打起来，受益的可是日本人。对不住你，得让你在禁闭室待几天了。把他枪给我下了。来人，把他压下去关几天。
1: 你给我等着。

0: 这不会是诓咱们吧？等了一上午了还不来？
1: 没事，我倒要看看他这次还能耍什么花招。既来之则安之吧。
2: 再等等吧。
1: 我出去看看。

0: 顾英，你不要见我吗？我来了。
1: 对不住了。哼，这话应该我说吧。
2: 干什么呀？聊会儿天儿啊！
0: 聊什么天儿？执行任务。哎呦喂，三宝，这种任务我执行的比你们国民党多多了。我有经验，咱们装的是喝茶的，哪有喝茶不聊天的呀？哎，你看你的人，一个个跟欠了人钱似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啊。
2: 聊天。
0: 你说他们都上局一上午了，还没下来，不会出啥事吧？
3: 不能吧？
0: 这也没。

0: 顾英，既然你约我们来，这个女人算什么呀？
1: 非常时期，小心点准没错的。来吧，饭菜都准备好了，我们边吃边谈。

0: 不必了，孤影，你让凌霄来通知我，有什么话直说吧。很简单，我需要跟你们联手，除掉义雄，为我弟弟报仇。
1: 那你当初还答应日本人，给他们当间谍？
0: 其实，我更多是为了我弟弟，因为日本人说了，如果我不同意，就杀了我弟弟。
2: 如果你能答应投靠我们，做我们的间谍，我可以考虑放你和你弟弟顾凯一条生路。而且我保证，你一生荣华富贵。之后我会送你去日本特区。如果你不答应，你和你弟弟都得死。你真的不会伤害我弟弟吗？
0: 确定，可顾凯还是死了。我知道，所以我很后悔。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杀了一雄，替我弟弟报仇。
1: 孤鹰，之前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但这次，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必须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
0: 我会把一雄一切的行踪给你们，你们带人找机会对他下手。不过。
1: 我有个条件，你还想跟我们提条件？你说吧。我需要一份
0: 陈情，证明你们除掉一雄是我提供了重要情报和线索。
1: 为什么？
0: 毕竟我还得留条后路嘛。
1: 我们怎么知道你没在骗我们？
0: 一雄后天会去南唐镇视察，这几天他会接连巡视好几个重要的防区，这个时候是你们下手最好的机会。行，那关于孙明凯，你说他是你们日本人买通的间谍，故意挑唆我们国共之间的关系，你有证据吗？我就是证据。
1: 孙明凯当年是我亲自招募的，
0: 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我们凭什么信你？

0: 这些都是为了防止我们招募的人有一天背叛我们，没想到却成了杀了这个人的刀子。
1: 有了这些东西就太好了，这个我得拿走。
0: 不行，这些都是秘密文件，如果你带走我会有麻烦。

0: 一雄，你怎么来了？
1: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0: 我带人去查前几天西郊粮库被盗的事情了。

0: 你喝酒了？
1: 回来的路上喝了点酒。
0: 你怎么了？怎么最近好像一直心神不宁，而且总是见不到人？
1: 真的没什么。

0: 我最近只是事情太多，压力太大，抱歉，实在没有时间陪你，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况且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明天不是还要去巡视吗？
1: 我的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别太担心，既然这样你也早点休息，明天我们一大早就要出发。
0: 明天我也要去吗？
1: 既然你最近压力这么大，就跟我一起出去散散心吧。
0: 我还是不去了吧。
1: 手头的事情暂时放一放，晚一天再处理，天塌不下来。
2: 准备好了。

0: 我们不去南唐镇了吗？
1: 考虑到我们巡视的时间太短，而且巡视的地方太多，所以临时决定我跟小野分头巡视，他去南唐镇，我们去广元镇。开车吧。
2: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全力配合皇军的行动。
3: 前面去看看，
4: 来福吧。

0: 小爷太君，你咋这么没了呢？你放心，卑职一定替你报仇。
1: 上去你的假慈悲吧。
0: 现在我问你个问题，是，我行事的路线，只有四个人知道，其中一个人已经藏在这里了，还有两个人，就是我和你。上官太君，你不是怀疑我出卖了你吗？上官太君啊！ 天地良心呐，上官太君，我怎么能出卖你呢？啊，你就是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出卖你啊，我也没那个胆量啊。再说了，皇军对我有恩呐，我报还来不及呢。
1: 上官太君，我出卖皇军，那我不是自己砸我自己的饭碗吗？起来吧。
2: 是。刘哥不是你。
0: 难道是他？你说的是顾处长？哎，不可能，不可能。虽然我平时跟顾处长有过节，但是我不相信是他干的。毕竟你们

0: 你查到是谁干的了吗？
1: 香槟里，肯定是香槟里，只有他们有这个实力啊！
0: 现在只能确定的是，这伙人是军人，而且用的武器都很好，不像是新四军的人能用的武器。
1: 那难道是军统的人干的？
0: 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几个。

0: 也暂时都没有消息。要我说，看来可能不是军方的人。而且，如果一雄你真的被军统盯上了，我劝你还是小心一点，因为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接下来的巡视还是不要去了吧。
1: 嗯，继续巡视，区区军统就会让我怕了吧。
2: 来来，今天终于打死了小野，也算了结了一桩心事，干爹九泉之下也能闭上眼了。会不会顾英的情报有什么问题啊？只可惜一雄这次没来。哎，
3: 放心吧，他早晚跑不了。哎，你回去那孙明凯怎么处理啊？
2: 能怎么处置啊，交给上级处理呗。
3: 不是，你自己不能把他给崩了，这么明显的证据。
2: 我这边的情况你不了解，这孙明凯可是司令身边的大红人，如果我私底下给他崩了，那我事儿就大了。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啊，弄不好就烫着我自己了。
3: 凌云，我真没看出来啊，这些年你也学会明哲保身了。怎么什么事儿到你们那儿就这么复杂呢？明摆着的事儿吗？
2: 我也想当一个纯粹的军人，可情况就是这样啊。
3: 什么情况啊？
4: 支队长，支队长，顾英给咱们车桥镇的人留下的最新消息。
3: 吃了吗？
4: 没呢。
3: 来来来，坐坐坐，拿饭快。今日行程临时有变，巡视没有取消，后天东塘镇。
2: 没取消？
3: 没取消。
2: 会不会是一雄有所察觉了？
3: 我看不像。你们看啊，今天这个行动我们进展得这么顺利，毕竟小野是死在了我们的枪下，可见日本人之前是没有准备的。凌云，敢不敢把这把赌大一点？
2: 怎么赌？
3: 你我合并一处，等伤口一雄进了东塘镇，咱们把东塘镇围得水泄不通，看他还怎么跑。哎呀，这也犹犹豫豫吗？
2: 好，我这就去调兵。
3: 好，赶紧吃口，咱们也得走了。

0: 子王，立刻集合队伍，把每个营连的弹药都补齐。
1: 是。哎，你们可算回来了，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那个叫孙明凯的逃走了，就连咱们团也被司令部派来的几个人接管了。
1: 都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看不住，把那几个守卫拉出去给我毙了。
0: 行了行了，现在毙了他们也没有用。司令派谁来接管我们团？
2: 杜团长。
3: 你终于回来了，高老弟是你啊！司令，请你去一趟。走吧。自小野死后，日本人加强了守备。同志们，东唐镇易守难攻啊！日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的武器特别精良，92重机枪还有轻机枪掷弹筒一应俱全。
4: 特别是这几个位置，待会儿看一下，易守难攻，而且一旦打起来，周围的日军会迅速增援，咱们很难做到守卫坚固。这就是我之前为什么一直反对攻打东唐的原因。但现在的形势有所不同了，杜凌云的部队会从西侧协助我们攻打义雄，他们负责打鬼子的援兵，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打掉他。
3: 提供，你的任务就是提前带领你的连队，在这个位置提前做好攻势，以备我们随时发起进攻。
1: 明白。
3: 大伙儿都谈谈各自的看法吧。

行，立正，打起精神头。

0: 让他们先打了，咱们进鬼子圈套了。
1: 孙队长，国民党那边一个人没来，是不是杜凌云和日本人一块诓咱们的？
2: 不可能，凌云不是那种人，顾英那边一定出什么事了。
3: 老朋友，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我练失了一个反间计，你就这么不堪一击啊？
4: 相克太君，那顾处长那边该怎么办？
3: 我自有安排。
4: 是。
5: 什么？国民党杜凌云的部队没有参战，背信弃义，一群孬种。
2: 团长，前方还说日本人这回好像有所准备，故意等着咱们，会不会是日本人和国民党联合起来？
5: 不会，国民党再反共也不可能跟日本人联合。董国强在干什么？
2: 董国强带着留守部队去增援了，
5: 马上派三支队出发，先去增援。国民党不干，我们自己干。
1: 是。
6: 处长，山口一雄不在司令部，好像是昨天一早才走的。
7: 什么？
8: 司令。
9: 报告，杜凌云前来报道。

0: 凌云啊，你到我的房区多久了？
1: 一年零四个月。
0: 我一向待你如何呀？
1: 司令待我不薄。
0: 当时你带着队伍来投靠我，我是看在你义父东北军老交情的面子上才收留了你。当然你小子打仗也是块好材料，但是这不是你在我这作威作福的资本。
1: 司令，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从何说起？出来吧。

0: 们挖好坑了，国民党再不来咱们撑不住了。
1: 不要再等国民党了，他们来不了了。情况鬼子最擅长的就是从左右翼包抄，我们现在只有左侧这个口子。你

1: 你先后撤，却给我布个雷区，布雷区干嘛？
2: 一会儿后撤的时候有用啊！你们先去，我来争取时间，快！
3: 是。
2: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包庇共产党的人，联合共产党的人，抓了我的侍从主任，你胆子好大！你知不知道你犯的是死罪？
3: 司令。 孙明凯，他是日本间谍，他是收了日本人的意，故意挑起我们跟新四军之间的矛盾，让我们打起来，让日本人坐收渔翁之利。
2: 司令，别听他的，杜林云是一派胡言，他是为了掩盖勾结共产党这个事实，嫁祸给我，他还捎我们一口，幸好我跑出来了。还有，他和向兵礼是结义兄弟，这层关系，您是知道的。
1: 他胡说，我没有勾结共产党。
0: 闭嘴！
1: 你小子。
2: 现在边谎话的本事越来越大了，是吧？张口就来。那我看你当兵就是个错误，你可以去边西取了。
3: 司令，报告。
2: 司令，江抗向兵礼部在东塘一带跟日本人打了起来。他们的，关我们什么事儿？下去。
3: 是。
2: 司令，这是我跟向兵礼约好一起参加的战斗，我们得到内报，山口义雄就在东塘。
3: 这是一个杀掉山口英雄最好的机会，司令。
2: 你还说没跟共产党联系？我看你现在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了，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司令吗？
3: 司令，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带兵上战场。我想亲手干掉山口英雄，为党国尽忠，之后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哈哈哈哈哈哈！
2: 你当我傻呀？我放你走，你还回得来吗？杜凌云呐，杜凌云，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跟共产党走那么近。我想保你都难呐，
4: 只能对不住了。
2: 来人，把他给我押赴刑场，就地枪决。
3: 司令，司令，司令，你不能听信他的谗言，他是日本间谍。
4: 司令，报告。
5: 司令，这是刚刚送来的。

0: 孙主任，
1: 看看这是什么？还有这个吧，这是不是你亲笔签名？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我真是瞎了眼了，
1: 听信了你的谗言。
3: 司令，现在必须马上把他抓起来，就。

0: 连长可以撤退了。
1: 是，
0: 同志们，就地撤退。三连，上了火力掩护，我们中了鬼子的圈套了，赶紧撤退。

0: 闪避力跑了，让我们的士兵死死咬住他。我们的人为什么还没来？
1: ！太慢了，给我退！
2: 是。快，快，前面！
0: 都埋好了，走，快走，走车！
1: 急げ！逃がさないで！

0: 东西送到了吗？
1: 啊，已经送到了。我们的人说，杜凌云已经没事了。
0: 那就好。
1: 处长，我们为什么要救杜凌云？
0: 很简单，我让杜凌云欠我一条命，将来他肯定会还的。
1: 嗯，
0: 走，咱们赶紧撤。
1: 走，
0: 走。
2: 来，我们再喝一杯。这事儿都怪我一时糊涂，听信了孙明凯的谗言，好在你及时提醒了我，不计前嫌，关键时刻还救了我。从今天开始，你杜凌云就是我马金飞的亲兄弟。来，哥哥敬你一杯。
3: 谢司令。要说这袋文件送来的可真是及时，这才让孙明凯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日本人的间谍。
2: 嗯，哎，这袋文件谁送来的知道吗？
3: 不太清楚，可能是咱们潜伏在日本人那边军统的人吧。
2: 嗯，你说这个文件他怎么那么及时就送到了呢？要是再晚一会儿，我可能就要铸成大错了呀。
3: 最重要的是我们没跟共产党开战，如果一旦跟共产党打起来，日本人乘虚而入，这才是最严重的结果。
2: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做哥哥的今天必须推心置腹地提醒你一句，这孙明凯虽然是日本人的间谍，但是有些话他说的在理，就是你跟共产党那边你赶紧给我撇清楚，尤其是那个向斌里，纠葛的太多不是什么好事儿。过几天我要推荐你升任教导旅的参谋长，你跟共产党那边搞不清楚，我怕审核的时候有人会拿这个说事。共产党这三年来有3万多人发展到了50万，这要是放任不管的话，再过一两年肯定超过100万，到时候哪还有我们国民党的活路啊。蒋委员长可是早就对共产党不满了。
3: 司令您放心，我杜凌云对党国忠心不二，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魂。

0: 宋队长。
1: 啊，是。
0: 你喜欢过一个人吗？
1: 啊，太君，我喜欢过很多女孩。
0: 那你尝过他们背叛你的滋味吗？
1: 我之前有一个女人背着我偷男人。
0: 你心疼吗？
1: 疼，咋不疼啊？钻心的疼啊。
0: 是因为他背叛了你吗？
1: 关键是这男的，他偷着男的，他长得实在是太难看，连黑老七都不如，他家穷死了，你说他找也找个好样的呀。
2: 你好，你好，你老娘们都不好。
0: 别吵了。那后来你跟他怎么样了？
1: 就我这脾气，我正当他们干那事的时候，我拎着两把枪我就进去了，当时就把他们俩打死了。
0: 当你开枪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1: 解气，解疼啊，太过瘾了。
0: 我不知道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能不能下得了这个手。你来找我干嘛呢？
3: 太君，人都回来了，但是没有抓住顾应。
0: 那你就给我走啊，直到找到这个人为止。
3: 好，我这就去找。太君，我这就去找。走了，太君啊。

0: 如果你这句话让死去的战士们听见，他们九泉之下都会寒心的。
1: 军长，政委，杜凌云来了。
0: 你可以怀疑我跟向斌里之间的关系，但你不能怀疑我作为一个军人的职责。为党国尽忠，我杜凌云责无旁贷。
2: 很多村子都遭到了国民党部队的袭击，
1: 团部长到松林村了，团长让你们俩赶紧过去开会。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06996，4000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如果你这句话让死去的战士们听见，他们九泉之下都会寒心的。
7: 支队长，政委，杜凌云来了。
8: 你可以怀疑我跟向斌礼之间的关系，但你不能怀疑我作为一个军人的职责，为党国尽忠，我杜凌云责无旁贷。
9: 很多村子都遭到了国民党部队的袭击，
7: 团部转到松林村了，团长让你们俩赶紧过去开会。

0: 团长，我觉得马司令提醒你也是为你好。咱们私底下跟宾里有交情那是事实，但你我心里都清楚，国共之间早晚有一天得打起来。到那时候，如果你还是跟向宾里纠缠不清啊，那你头上这顶乌纱帽可就不保了。
1: 我杜凌云当兵是为了保家卫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0: 是，我知道，这话说的没错。可是团长，只有你当上官，你才能实现你那些抱负。

0: 这点我想你比我更清楚吧。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当一个大头兵的话，那这辈子那只能听别人使唤的命。咱们兄弟们从东北一路打过来，受了这么多苦，可别到时候因为一个通共，让咱们所有的努力全都前功尽弃啊！团长，你干嘛去？
1: 找强斌礼。
2: 找他干啥？
3: 我还欠他一个交代。
4: 部队伤亡不算太严重，但这口气我咽不下。
3: 我也咽不下，但我怎么也相信不了，凌云他会耍我们。
2: 他今天没有出现，你怎么解释？
3: 老董，你不了解，凌云从小和我是兄弟。
2: 他的秉性我清楚，我想肯定有特殊情况，要不然他绝对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的。可事实他就是没有来。
5: 如果你这句话让死去的战士们听见，他们九泉之下都会寒心的。
6: 军队长，政委，杜凌云来了。 别拦着我！让我进去！
5: 害死我们的兄弟！走！我见向斌礼，见谁？姓杜的，你知道就因为你害死了我们多少战友吗？啊！
6: 我也不想这样，都是孙明开搞的鬼。
2: 借口！
6: 我问你，你走不走？你要是不走，我让你给死去的战士偿命！
5: 今天我见不到向斌礼，我是不会走的。
6: 你不走是吧？好。
2: 住手！把枪都放下。
6: 支队长，就是因为他杜凌云，我们差点让鬼子包圆了。今天我要让他偿命。我命令你把枪放下。
2: 支队长，
6: 放下。
5: 姓杜的，你还真敢来呀你！我今天来，就是来给你们赔罪的。斌礼，能不能找一个地方，我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你。
3: 好，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跟我解释。

0: 哥，
1: 老弟啊，你千不该万不该呀、啊！你小子居然背着我给顾英报信！
0: 哥，我再也不敢了。哥，
1: 你放心走吧，以后你的家人，我来照顾。
0: 哥，哥，我再也不敢了。哥，哥，你饶了我这回。哥，你饶了我这回。
2: 起来，
0: 哥，哥，
2: 起来，
0: 你饶了我这回吧。哥，哥。
1: 阿七，这作风也不像你啊。
3: 宋大哥，毕竟是咱们兄弟，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1: 阿七，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小子害咱们这么多次，如果顾英得手，咱们还能活吗？
3: 来，给你解开。
4: 行了，不必多说了，我理解。但凌云，虽然这次你虎口脱险，可是整个战斗我方损失了很多战友，所以同志对你的态度我也希望你能理解。
5: 我理解，你放心，我会给大伙儿一个交代的。这回来呢，还要跟你说一件事，我们要走了。
4: 要走？这么快？去哪儿？
5: 防区互换，整个教导团都要调到安徽那边了。这碗酒就当我跟你辞行吧。
4: 凌云，此次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

0: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了，我们都是中国人，坚决抗日，绝不能放弃。来，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咱们兄弟再相聚。干！马上就要走了，我知道你一定很想见一个人。
1: 我跟宾利都一直特别相信你，事实证明我们没有信错人。
2: 林霄，你觉得我们这辈子活着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
1: 可能两者都有吧。
2: 既然两者都有，那你说，既然两者都有，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活一回呢？为什么总是按照别人的条条框框来活着呢？

0: 我还是忘不了你。既然你跟宾礼没有那方面的关系，不如跟我走吧。跟你走？对，当年干爹也是希望我们俩最后能在一起。不可能吗？当年不可能，现在更不可能。还是因为宾礼。
1: 可是他不喜欢你。如果他真的喜欢你，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你们还没能在一起？可是我喜欢他，就算我一厢情愿，我也愿意。林哥，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哥哥，没有其他的感情了。再说了，我现在是新四军，是共产党，我们部队有纪律，一切以大局为重，感情的事情。
0: 等到抗战胜利了再说吧。又是新四军，又是共产党，纪律、章泽，每天都是这些字儿在我耳朵里头转。凌霄，我们就不能为了我们自己好好活一回吗？

0: 最近啊，上级要给我们调派一批新的药品，都是我们正急需的呢。
1: 是吗？真是太及时了。
0: 是啊，这下上院就可以更好的恢复了。
1: 是啊，少云们就能恢复得更快了。我先走了。
0: 你先走吧。嗯。

0: 这位就是我们参谋部情报处的新任处长顾英，顾处长，大家鼓掌欢迎。顾处长，请吧。
1: 目前江南抗日义勇军作为一支偏师，主要与项英部队遥相呼应，他们现在暂时以茂林塘里村、小河村为中心的方圆几里内的几个村休整，人数不到1000人，武器装备也较为简陋，其中二团和独立团作为主力部队，战斗力比较强悍。
0: 嗯，弟兄们，这次作战计划是委员长亲自拟定的，如果这次打不好，各位在委员长面前的印象就不用我多说了，打鬼子是为了国家，那么这次打新四军就是为了你我头上的乌纱帽，为了你我的前途，大家都回去好好准备吧。
2: 是。
0: 散会吧。林云，
3: 司令，你找我有事？
0: 我们这次要打的部队是向宾里的部队。
3: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0: 司令在怀疑什么？怀疑我会放过他？
1: 我是不希望你在关键时刻犯错误。所有部队的一举一动都在委员长的眼睛里，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通共事件，那后果你是知道的。你不为自己想想，也为你手下的兄弟考虑下吧。
0: 马司令，你可以怀疑我跟向宾礼之间的关系，但你不能怀疑我作为一个军人的职责。为党国尽忠，我杜凌云责无旁贷。
1: 好，那就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2: 杜团长，哦，对不起，我忘了，我应该叫你杜旅长吧。
0: 我还以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呢。
2: 刚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不好意思跟你打招呼。怎么，你一定很想问我，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0: 这就要看你愿不愿意说了。不过我更好奇的是，马司令他们知不知道你以前的身份？
2: 他们当然知道我这个身份，而且还非常感谢我这个身份。要不是我这个身份，他们怎么能得到日本人更多的情报和资料呢？
0: 果然是个聪明人，早就给自己找好后路了。
2: 人嘛，总得给自己找个后路吧。
0: 那就祝你官运亨通。
2: 杜旅长，我很想知道，你们马上就要去打向宾礼了，你下得去手吗？
0: 你也对付过向宾礼，你下得去手吗？我们都一样，都是身不由己。不过有一点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有良心。
2: 你就这么跟你救命恩人说话的吗？
0: 果然是你，你自己说出来了。不过你救了我又怎么样？这个人情我早晚会还给你。不过想让我感激你，对不起，我做不到。

0: 到齐了，开始开会。根据中央持续给我们来电，说我们的行动过于迟缓，所以向政委命令我们加速前进，早日过江。
1: 可是蒋介石的六个师一直在后面悄悄地跟着我们呀。
0: 是啊，蒋介石是不愿意我们从苏南过江，怕我们和苏北的部队合起来吃掉韩德勤，所以他把六个师放在我们后面，逼着我们从皖南过江。可他们又命令李品仙的三个师在江北堵着我们。
1: 这个老蒋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0: 看来国民党是真的要对我们动手了，所以向政委命令我们沿途一定要密切注意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对了，向宾里的部队作为前辈现在到哪儿了？
1: 啊，已经进驻小河村了。
0: 小河村？
1: 对，
2: 后面的跟上，跟上。

0: 看看看，我怎么说来着？这就是出老窍的季节，这种连窍啊，同志们，三五前煎水，哎，消炎止痛，关键时刻可以救命啊！
1: 哦，
0: 同志们，快多踩点，快踩了！哇，铁光，
1: 哎，
0: 铁光过来看看，
1: 哎，
0: 这可不是野草啊！
1: 啊，
0: 这捣碎了，也可以消炎止痛啊！
1: 哼，都是好东西。
0: 是，让同志们。
1: 朱队长，这枪声有点远啊，不是小河村那边打的。
0: 不对呀、啊。

0: 这附近驻扎的都是我们的队伍，不好，一定有什么突发情况，同志们，快跟我来，快走！
1: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独立团，我们奉命北上转营。

0: 李笑，
1: 团长，打我们的好像是国民党的部队。是，国民党他们疯了，背信弃义。李笑，带着你的通讯班和团部的文职员先撤。
2: 连长，连长，不好了！连长，
3: 慢点说，慢点说，慌慌张张的，怎么了？遇到鬼子了？
4: 连长，唐李村那边打起来了。
2: 什么？真有鬼子？快集合队伍！
5: 不是鬼子。啊？什么情况？
1: 唐李村，咱们的部队遭到国民党的突袭，伤亡情况不明。
4: 国民党？袭击新四军？这不自己人打自己人吗？没错。
1: 他们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一路走来，国民党队伍一直跟着咱们。上级早就怀疑国民党要对咱们动手了。
5: 支队长，这国民党要干嘛呀？他们为什么把枪口冲着咱？
2: 上级早就怀疑他们这次突然北移是一个圈套，他们就像设一个口袋，让咱们往里钻，将咱们围歼在里头。不只是唐村，这周边很多村子都遭到了国民党部队的袭击。支队长，政委。
1: 团部长到松林村了，团长让你们俩赶紧过去开会。大家都到齐了吧？
6: 队长，
1: 啊，坐。咱们开始开会。这次我们大部队紧急北移，是国民党二次反共设下的圈套。目前，国民党到底设了多少兵力，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拿下三溪镇。 尧顺镇绵岭镇三个镇的军事要口，来掩护大部队撤离。现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我们兵分三路：第一路，陈支队长，
5: 到，
1: 你带领部队直接插到尧顺镇，那里水路比较多，你们人少，行军速度快。鉴于安全问题，天黑之前你们就出发。
5: 是，
1: 一支队，到，你们直接夺取绵岭镇，这里易守难攻。 你们一定要把它拿下，我们的团部随后就到。
4: 是，
1: 宾礼，你带领你们二支队，抢占三溪镇，从小河村过去，路途比较近。
4: 嗯，
1: 这次所有的任务一定要赶在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完成。我们之所以不同时出发，就是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4: 团长，
1: 嗯，
4: 我能说点不同意见吗？
1: 好，可以。
4: 同志们，按照团长得到上级的指示，此次国民党部队是有备而来，气势汹汹，所以我想他们一定已经设计好了包围圈。而眼下我们这三个镇分别是东南北三个方向，其中最易守难攻的就是绵岭镇，而且离我们团部的距离最近，因此我认为此次转移速度最为关键。团部虽然人数多，但是伤员。 和群众物资转移的压力也是最大的，所以我建议团部由绵岭镇转移。可目前，我们几个支队运行速度最快的就是陈支队长，他们是新增援的部队，没有伤员的压力，所以运行速度一定会最快。好，我看这是可行的。那就这么定了，秘令啊。不过。
1: 你抢占三溪镇的任务可是不轻啊！国民党的军队包围之前，首先到达的就是三溪镇。

0: 有信心吗？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同志们，这次战斗我们必须兵分两路，我带领一连，明天一早出发。二连辛苦一下，今天晚上必须连夜从三溪镇的东侧过去，在敌人的前沿，把他们给我引到我们的屁股后面，然后到这个位置。 设下埋伏圈，当明天敌人出现的时候，给我痛打他们，一定要打到他们痛，明白吗？
1: 清楚了。
2: 老董，
0: 救护队和百姓就交给你们了，我们会尽力为你们争取时间，但也希望你们能快一些。
1: 好。
0: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明天傍晚的时候会在三溪镇的镇口会合。
1: 支队长。
0: 你对这次计划有把握吗？我们对敌人的情况掌握不多，如果二连，咬不住敌人，那我们就全盘皆输。坦白地说，这次战斗我没有任何把握。同志们，国民党军队是有备而来，而且是早有预谋。而我军呢，对其参战的部队人数和武器装备的数量。
1: 番号都不了解，这一战我们只能殊死一搏。同志们，狭路相逢勇者胜啊！为了掩护大部队能顺利的突围，我们别无选择。同志们，这一次我们肩负着新四军大部队突围的艰巨任务，这一仗是艰苦的，这一仗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一仗。
0: 我们一定要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多坚持一分钟，就会为大部队突围多一份希望。眼下是我们新四军独立团生死存亡的时刻，还是那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既然上级把这份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那我们就誓死完成这个任务。在这里，我和董政委拜托大家了。
1: 哦，哎，朱队长，还没睡啊？
0: 二连刚出发也睡不着啊。哎，朱队长，我多句嘴啊，这次任务你真没把握？哎呀，那次战斗有十足的把握呀，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任何敌人都不可怕。只是这次打的不是日本鬼子，是我们自己的同胞，真的有些不忍心呐。咱们拿他们当同胞，他们怎么对咱们的？国民党眼里只有权力跟地位，老百姓的死活根本都不管。
3: 向前看，上去！旅长，队伍集合完毕。
1: 三宝，
3: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跟向斌礼不得不在战场上相见了。
1: 旅长，你建议过，也争取过，能做的咱都做了。
4: 但是咱军令不可违，更何况这是蒋委员长的大旗。出发吧！出发！老乡们，这马上就要打仗了，为了大伙安全啊！ 你们得尽快撤离，来，走，这边走，生火方便，我们会有人给大家安排好啊，放心吧，老乡们。
1: 政委，你说会不会遇到埋伏？
5: 不会，支队长已经把敌人引到他们那边去了。这条小路如果没有村民告诉的话。

0: 根本没人知道，很安全，放心吧。
1: 哦，那你为什么一直很警惕地摸着枪呢？
0: 习惯了，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动作能快点。
2: 哼，有埋伏又怎么样？我们照样跟他们拼了。
3: 是啊，
4: 是
3: 啊，
4: 是啊，
3: 是啊。

0: 赶紧找支队长会合！撤退！撤！撤！政委，政委，
1: 他发高烧，这么赶路，他支撑不住啊！
2: 担架没有，抬着走。
1: 没有，只有几个救场单。快拿来！
2: 来帮忙，
3: 快，大家帮忙，
2: 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必须尽快赶到三溪镇。
3: 这场仗打得真
4: 窝囊，
2: 少废话，快点抬人。
3: 来
2: 抬人。
3: 来，
2: 一二，
5: 大部队指不定什么时候到了。
6: 这场战斗我军完全处于劣势，国民党军队下达北移的命令之前，人家就已经做好了全面围歼我们的准备，所以说眼下三溪镇的位置尤为重要，这是国民党军队突袭包围我们的重要必经之路。所以啊，我们眼下必须迅速地抢占三溪镇，为我们大部队争取转移的时间。
5: 嗯，支队长，三溪镇这么重要，国民党肯定会重兵埋伏，这场仗恐怕不好打呀。
6: 是啊。哎，
5: 靴子的声音，
6: 这么长时间，看来人数不少啊！
5: 啊，
6: 同志们，跟我来，抄小路，
5: 跟上，
6: 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

0: 兄弟，
1: 兄弟，怎么样？
2: 前方发现新四军阵地，先头部队在去三溪镇的路上遭遇新四军，伤亡惨重。
3: 看见了吧，
4: 同志们，这里离三溪镇还有30里路，这是国民党进攻三溪镇的必经之路。只要守在这儿，我们就能为大部队争取转移的时间，就看大伙的了，抓紧时间干。
3: 你们看啊。

旅长，小明林，林，对不住了，你们都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

0: 我们不能做背信弃义的事情，我们不能背叛他们。我们的敌人只有鬼子，不是骨肉相残。
1: 国难当头，我不能见死不救。这药能快速消炎，我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这药你们拿好。
0: 团长他们已经成功占领棉岭镇，让我们立刻突围。
2: 快通知支队长。
0: 是，
2: 现在往镇东火车，快。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家有急居客，温暖常相伴。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会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不能做背信弃义的事情，我们不能背叛他们。我们的敌人只有鬼子，不是骨肉相残。
3: 国难当头，我不能见死不救。这药能快速消炎。我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这药你们拿好。
2: 团长他们已经成功占领棉岭镇，让我们立刻突围。
4: 快通知支队长。
2: 是。
4: 现在往镇东火车。

0: 数太多了，要命的是他们的炮火打得咱们根本抬不起头啊！
1: 必须把他们炮兵阵给我拿下来。铁矿，你带领一排从西面上去，我带炮排的战士从东面上。
0: 明白了，一排的带着弹药冲锋枪跟我上。
2: 是，跟我走。
3: 金荣，火力掩护，我去端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4: 是，火力掩护，
3: 炮排的跟我走。

0: 用于增援到位了吗？
1: 到位了。
0: 冯静文，你怎么来了？
2: 杜队长，你真的要跟共产党开战吗？
0: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
2: 杜旅长，新四军是我们的盟军，我们不能做背信弃义的事情，我们不能背叛他们。我们的敌人只有鬼子，不是骨肉相残。
0: 这些你我都管不了，赶紧走。
2: 向斌里，你的兄弟现在很可能就在对面的战壕里，你们曾经同生共死，现在却冰火相见。难道上级让你去杀自己的父母，你也要去吗？
3: 来人，
0: 把他带下去。
4: 是
3: 是。
2: 不用。
5: 支队长那边都应该准备好了，手榴弹。

0: 谢光已经跟他们缠上了，动手！
1: 旅长，敌人派了两个小分队，分别从东面和西面向咱们偷袭，炮连的火力被阻断。
2: 什么？
1: 旅长，香槟里指挥的部队竟然对咱们的阵地实施了反突击，炮连的阵地马上就要丢了。
2: 还反突击？你个傻子，赶快撤呀！
3: 调一个连，把阵地给我夺回来。
4: 是。

0: 哟，朱队长，铁光，好样的！哟，朱队长，你受伤了？
1: 没事，一点皮外伤。铁光，敌军一定会通过那条小路，想办法夺回阵地的，去把那条口子给我封死了。
2: 是，跟我来。
0: 是是是。
3: 同志们，
0: 把炮口调转，对准国民党阵地，让他们自己也吃点苦头，知道我们新四军的厉害。
2: 是。
4: 我口令，砰！
0: 怎么回事？
5: 真让支队长说对了，真来夺炮阵地了。

0: 把阵地夺回来吧！
1: 旅长，我们被前后夹击了！
2: 什么？
1: 向宾利下手真狠呐！留一个排的兄弟咬住对面，其他人跟我撤！
3: 是。

国民党占领我的阵地，打！

陈队长已经得手了，打！

0: 到地界了，大家原地休息，天黑以后到镇口区会合。
1: 是。
2: 是。
3: 金荣，
4: 哎，支队长，
3: 支队长，怎么了？
4: 铁弓受伤了，胳膊上还有弹片，但我没有把握，不敢取啊。
3: 我看看，支队长没啥事儿。
4: 我给你取出来，但有点疼，你得忍着点。
3: 哎，没事，支队长，我不怕疼。
4: 酒精没有了，
3: 支队长已经没了，只剩水了，
4: 把水给我。
3: 铁
4: 弓，
3: 哎，
4: 你得忍着点。
3: 没问题。

0: 我们家祖传的创伤药，既能消炎，又能止痛，你忍一忍就好了。
1: 支队长，我来吧。
0: 副座，
2: 好，
0: 委屈你了。哎，
1: 没事。
0: 谢了，支队长。
2: 什么话？
0: 报告，支队长。 刚收到政委的电报，他已经到了三溪镇，让你们马上去会合。
3: 太好了！
0: 同志们，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董政委已经成功抵达了三溪镇，这说明咱们之前的努力是成功的。今天晚上，敌军应该没什么大动作了。明天白天，他们一定会反扑的。乔宝进，一定把敌人给我拦住了。
4: 是。
0: 金荣。
4: 我跟铁光到镇子上去，跟董政委会合，你带着依莲在这坚守着。等明天我们大部队转移之前，我会提前通知你的，至少坚持2个小时。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铁光，
5: 哎，
0: 把咱们弹药尽可能的多留给他们。
4: 明白。
0: 出发。
4: 出发。
0: 就靠你了。
5: 放心吧，撑3个小时都没问题。
0: 走了。

0: 老板，我们买药。
1: 我们铺子没药。
0: 你们开药铺的怎么能没有药呢？
1: 哎，之前唐里村开战，国民党来人把镇上的药材都收购走了，没药，真的没药。几位长官，
0: 给我们一点猪如残沙和陈皮就行，都是很廉价的药材，总不至于都被收走吧？
1: 一样都没有。走吧走吧，快走吧。
0: 老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们的伤员高烧不退，就靠这些药救命的。国难当头，你不能对战士的性命置之不顾啊。
2: 你们是新四军吧？
0: 我们是新四军。

0: 同志们，原地待命，铁矿，跟我去看看。
1: 好嘞，你俩跟我走，注意警戒。
2: 是
3: 是。
4: 不能点火把。
5: 周班长，你这是干什么？
4: 火光很容易暴露我们的位置，赶紧走。
0: 凌霄，
5: 这黑灯瞎火的，没有火把，这山路怎么走啊？
4: 硬着头皮也得往前走。你们小心点脚下，跟上，快点！
0: 凌霄，凌霄，凌霄！别开枪，同志们，自己人，
1: 自己人。
0: 凌霄，
4: 宾礼，你怎么在这儿？
0: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跟我走，走，同志们，
1: 快，快走！
4: 走。
6: 你们要的这三种药啊，我全都给你们，我这儿可是一点都没留啊。
7: 谢谢您，老板。
8: 政委，这三种药材虽然管用，但是我们的战士受的都是枪伤，感染的伤口也只有西药才能快速的解决。
7: 可现在没有办法呀，镇子上没有西药，这国民党就要打过来了，把药煎了，回去再说。
8: 好，
7: 给我。老板啊，谢谢你，来，
8: 哎，这
7: 拿着，你拿着，来，走吧，
8: 哎，二位留步。
7: 老板，您还有事儿？

0: 这是盘溪林，这是我弟弟临死前留给我的。现在日军封锁了镇上所有西药的供应途径，我相信这个镇上只有这一点药了。这位长官说的对，国难当头，我不能见死不救。这药能快速消炎，你们新四军是为了我们老百姓的部队，我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这药你们拿好。
1: 老板，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的支持。怎么了，国民党来得真快，
2: 也不知道向志队长他们现在在哪儿。

0: 你们不是跟团长在一起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我们跟团部突围的时候，遭到了一伙国民党的进攻，跟大部队失散了，一路黑灯瞎火就跑到这里来了。
0: 多亏了遇到我呀！看来
2: 朱队长，
0: 前面人口有情况，
3: 有情况。
0: 同志们，注意警戒，保护同学们。
4: 是，
0: 走去看看。
4: 好嘞。

0: 国民党已经抢先进站了。
1: 国民党的兵已经进了镇子里，那董政委他们呢？
0: 铁矿，等一会儿想办法抓几个舌头过来。
2: 明白。
3: 隐蔽处警戒，
4: 是，你们两个，
5: 是
6: 是。
4: 怎么了？打仗了吗？
3: 去忙吧。
5: 是。
3: 老乡，国民党的一支小部队进了三溪镇，往西边的镇口去了，估计还没有排查，我们躲在这儿是安全的。
4: 啊，国民党。他们怎么会打共产党？这日本人还没赶走呢，就对自己人动手了。
3: 内忧外患，这就是国家的现状。老乡，你早点休息，我呢，再出去看看情况。
4: 那你小心点，外边挺乱的。
3: 如果不了解情况，我们就会吃亏的。哎，老乡，
4: 哎，说，
3: 能借你件衣服吗？
4: 没问题。

0: 人带回来了，就这几个啊？你说你们这帮国民党国难当头还自己人打自己人，对得起祖宗良心吗？啊，说话！我们也是奉命。行了，你们是哪部分的？
1: 第三战区第六分区教导旅二三七团的。
0: 教导旅啊？你们旅长是不是杜凌云呢？
2: 长官，您认识我们旅长？
0: 最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真没想到，杜凌云还是对我们动手了。我早就应该想到。你们这次来了多少人？别开枪！别开枪！我们镇子上只有不到两个排的人，我们是前卫部队，其他人最早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到。
2: 你们住在镇子的什么地方？他们住在镇子西口的一个粮库。有没有碰到我们的人？没有碰见过。我们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就赶紧到镇子上来了。
0: 带去吧。
3: 押去。是是。
0: 走。
2: 难道董政委他们没有进去？
0: 也有可能进去了，没碰见。铁公这样。
2: 找几个身手好的同志，我等一下。你要干嘛？你要进镇子里，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太危险了，不能去。
0: 再危险也得去，情况不。

0: 我清楚，我怎么做作战计划，而且阵子都落不下来，大部队转移就会出大问题的。铁光，你一定要保护好通讯班的同志们，他们可是我们团里的宝贝疙瘩，一个都不能少。
1: 放心吧。
0: 放心吧。

0: 政委，放下！老董，可找到你了！真让我猜对了，你要进镇子，这八九不离十就得来这儿。哎，大部队呢？
1: 在镇外等候呢。现在镇子东头都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你的人呢？
0: 躲在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子里，安全得很。
1: 太好了！
0: 哎，小傅，
1: 马上回去通知高连长，让他留下两个排在外面警戒，让通讯班和其他人进镇。
2: 是。

0: 你知道他对向兵礼的消息吗？还没有。旅长，咱有必要对向兵礼他们赶尽杀绝吗？是，我之前是不喜欢这个人，但他毕竟是你这么多年的兄弟，之前咱们还在一起打鬼子，现在。
1: 你看到他今天是怎么对我们的了吗？你觉得他手下留情了吗？我今天也是给他机会了，我故意没攻得那么猛，就是让他有机会撤。可他呢，反过来咬我一口，差点炸死我。两个营的兄弟死伤过半。 我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0: 三溪镇那边情况怎么样了？之前过去的兄弟已经都到达那了，那里很重要，明天再加派一个营过去守着。
1: 是，知道了。旅长，咱们眼前新四军的阵地没剩多少人了，还要继续打下去吗？打！昨天香槟里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2: 不然没法向上级交代，给我死死咬住那些人。去吧。是。向政委那边怎么样？啊，国民党几路大军围攻了他们一天一夜。
3: 江靠指挥部就没给我们去支援他们的命令吗？咱们现在自身难保，自己都会被包围了，怎么去支援他们呢？看来我们也只能重新调整兵力，只有拿下棉岭镇，大部队才有突围出去的希望。陈支队带着部队正在攻打，但是三溪镇这里跟棉岭镇遥相呼应，咱们必须要有一支队伍守在这儿。
2: 这样的话，为我们大部队的突围争取时间。好，马上给向兵里发电报，告诉他们，拿下三溪镇，立刻转为防守。

0: 集合队伍，配合陈支队长攻打绵岭镇，给我打下来。
1: 是。
2: 他已经开始发烧了，赶紧去拿盘尼西林过来。
3: 可是，
2: 哎，是低烧，没事儿。
4: 你拿，你先放这儿吧。好，慢点，我。
2: 支队长。把药留给最需要的同志吧，
5: 小伙子，眼下你就是最需要的同志，去给他拿药打针。
3: 是。
5: 伤口怎么样？
2: 很重。
6: 宾礼，政委，团长给咱们回电了。
4: 哎，我这儿有，给你。
7: 团长都说什么了？
5: 哎呀，团部那边情况不好啊，现在团部人员众多，转移速度推进不起来。上级指示我们拖住敌人，死守三七镇，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
7: 告诉上级，保证完成任务。
5: 通知金荣，拖得越久越好，并集合队伍。等会儿先把镇西口的敌人收拾了。
6: 是。

0: 支队长给我们的任务，是让我们守住这里2个小时，拖住敌人。我代表我们连先表了决心，不论战斗有多么艰苦，我们都要死死的守在阵地上，绝不后退，
1: 绝不后退。
0: 好，准备战斗。
2: 是。

0: 宾利，喝点粥吧，你都好久没吃东西了。
1: 吃不下。
0: 怎么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1: 凌霄，你知道这场仗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们可能永远都离不开这里了。
1: 很可能我们所有人都会牺牲在这儿，哪怕只有一丝的机会，我都想把战友们活着带出去。
0: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大家都很信任你。再说了，能跟你死在一起，我也值了。
1: 可是我们对面的是凌云，手足相残呢。
0: 宾利，如果有一天，你的枪指着杜凌云，你能下得去手吗？
1: 我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他的枪指着我，他会不会下得去手？
0: 我也不知道。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

0: 国民党援军到了一个营，正在构建工事。
1: 快，全力下去构建阵地，就地反击。
0: 是。

0: 右翼再派两个连增援。
1: 是。
2: 旅长，森西镇那边发现大批的江卡军队，上级命令你立刻前去围剿。
0: 你接替我指挥战斗，我去森西镇。
2: 去森西镇？
0: 对，那很有可能是香槟里的部队。

0: 他们想吃掉咱们，逮的越多越好，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打！
1: 周班长。

年龄这样。

0: 同志们，准备战斗。通讯班，你们原地待命。
1: 向命令，别瞧不起人。我们虽然是通信兵，但是我们也可以上战场打仗。
0: 周凌霄同志，什么时候了还意气用事？别忘了，你们通讯兵的使命，你们是我们全团的眼睛和耳朵，不能有任何伤亡。
1: 是。

0: 快跟我救人。快先止血。来撤来撤。
1: 铁红，带人上去把二楼的制高点无论如何给我拿下，否则大伙都出不去。
2: 哎，明白。
1: 同志们，掩护，
2: 你们几个给我上。

0: 旅长，怎么了？怎么忽然停车了？没什么。前面打得怎么样了？20分钟前，他们来电报说，镇子里新四军的部队想要突围，结果被咱们摁住了。双方伤亡怎么样？双方伤亡都挺大，但是咱们的部队快要支撑不住了，让咱们快点去增援。
1: 叫所有人原地休息，我车坏了，把车修好。
2: 修车？旅长，我们车。
0: 我说车坏了，叫所有人原地休息，你听不懂吗？
2: 是。
3: 所有人原地休息。
4: 是。

出来。

1: 我们不能丢下一个战友，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活着把他们带出去。我跟你一起去。
2: 他们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都死在咱们自己人手里了。
3: 队长，今天我们终于能有个了结了。可惜，香槟里没有这个福气。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
5: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拼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5: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6: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7: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1941年秋，日本加快了对亚洲的侵略，而纳粹德国已经攻占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朝着莫斯科的大门不断推进。1942年，太平洋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空军上校詹姆斯·杜立德将要发起一场针对日本本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突袭。在罕见的彩色影片中，你可以看到海军秘密特混舰队携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及其甲板上的16架 B-25 轰炸机抵近日本。与大黄蜂号随行的是特混舰队司令绰号蛮牛的哈尔西。突然，在离轰炸机预定起飞位置还有一段距离的海面上，美军舰队被一艘日本渔船发现。哈尔西和杜立德决定让轰炸机立即起飞，而这比他们之前计划的距离远了约320公里。这16架飞机即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从航母上起飞的陆基轰炸机。他们的任务是轰炸东京，然后向西飞往中国。杜立德的这些重型飞机勉强地离开了甲板，飞向空中。向日本投放炸弹后，飞行员们向西进发。由于提前起飞，他们在途中不得不紧急迫降或是跳伞。在参与这次突袭的80名成员中，包括杜立德在内的71人得以安全返回。尽管这次突袭没有给对手造成重大损失，但却极大地鼓舞了盟军的士气。它还迫使日本扩展防御半径，进而导致他们萌发了入侵中途岛的企图。

1942年6月，中途岛是美军在太平洋中部的最后一处防区。如果日军占领中途岛，便可以考虑入侵珍珠港。但美国海军情报机构已经破译了日军的无线电密码，并得知日军将在6月4日至6月6日之间对中途岛发起一场进攻。这些珍贵的彩色影片是由好莱坞导演约翰·福特所带领的摄制组用镜头记录下来的。这些笨重的美军侦察机很快被派往四面八方，以寻找那支据说正在前往中途岛的日军特混舰队。6月3日，他们成功发现了目标，并确认一支由7艘航母、11艘战舰、21艘巡洋舰和400多架飞机组成的日军部队正在朝中途岛前进。美军舰队的规模几乎不到他们的1/4。这就像是力量对比悬殊的大卫与巨人歌利亚之战，只不过大卫已经破译了歌利亚的密码，因此美军掌握了主动权。6月4日早上，这批驻守在中途岛的 B-17 空中堡垒轰炸机受命前往攻击日军舰队。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成功，有几架飞机有去无回。确定日军正在推进后，中途岛上的美军只能坐等这场不可避免的日军进攻。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消磨着这段时间。当雷达侦测到正在逼近的日机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立刻赶往作战阵位。108架日军战机从航母起飞，袭击了中途岛。这段具有历史意义的电影画面记录了这场空前激烈的战斗，拍摄者是海军通信队的无名摄影师，导演则是传奇人物约翰·福特。但你现在观看的不是好莱坞电影，这些人就在你眼前奋战和牺牲。许多架起飞的海军飞机被袭击这座岛屿的日军战机摧毁。海军陆战队指挥所冒出的滚滚浓烟升入高空，日军战机继续猛烈地轰炸着这座岛屿，

当飞机机库着火后，海军陆战队的第一个念头是先将弹药从危险区域中转移出来，然后再抢救里面的飞机。

军重创了中途岛，却没能破坏岛上的军用机场。日军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他们一心要完成任务。美军是否会让他们有机可乘呢？尽管美军在6月3日就发现了来犯的日军舰队，但他们直到6月4日早上才锁定日军航母特混舰队的准确位置。掌握了这一情报后，美军大黄蜂号、企业号和约克城号航母立即派出船上的雷击机和俯冲轰炸机中队，去攻击日军舰队的4艘主力航母，150架美机升入空中。与此同时，日军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来自美军航母的致命威胁，并开始准备对美军舰队发动攻击。

艘日军航母中的三艘。这是使太平洋战争局势发生转折的五分钟。仅存的一艘日军航母派出28架飞机，准备为其他舰船复仇。他们发现了美军的约克城号航母，穿过战机掩护防线和防空炮火的日机，完全有能力对这艘美国航母造成致命打击。并未结束，然而之前从约克城号航母起飞的飞机发现了那艘仅存的日军航母，并将它送进了海底。现在美军可以返航了，他们给日军带来了一次灾难性的打击。日军损失了4艘航母、322架飞机和约3500名人员，其中包括一批最优秀的飞行员。美军让日本海军第一次吃了败仗。然而为了实现这次胜利，美军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约克城号航母和超过140架飞机在战斗中遭到摧毁。幸运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许多被迫漂在海上的美军飞行员被中途岛特混舰队的船只救了起来。一名日本高级官员说，美国人在中途岛报了珍珠港事件之仇，而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发起的首次重要陆地进攻已成定局，日军将再次尝到痛失航母的滋味。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这些彩色的自拍影片是1942年8月在瓜达康纳尔岛参与进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所拍摄的。日军正在该岛上修建一座可以让他们切断美澳联军南太平洋地区重要补给线的军用机场。在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指挥下，海军陆战队前往瓜达康纳尔岛阻止日军修建机场。轻松，因为日军都逃到了岛上的内陆地区。到8月8日，美军已经控制了飞机跑道。但对于海军陆战队来说，攻占整座岛屿将是更为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战胜负隅顽抗的日本守军和闷热的丛林气候。为了让胜利的天平向己方倾斜，双方都愿意向瓜达康纳尔岛投入大量的兵力和物资。这段独一无二的彩色影片中并没有体现的是，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双方为夺取瓜达康纳尔岛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海战和陆战。日军最终于1943年1月从岛上撤退。对于同盟国来说，这是二战以来首次成功的重大进攻行动。

1943年11月20日，盟军即将在太平洋中部对日军发起第一次重大进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位于塔拉玛环礁西南角上的一座岛屿比修岛。这场关键性对决就是史上有名的塔拉玛战役。坐落在吉尔伯特群岛中间的塔拉瓦岛上，有一座至关重要的小型机场。盟军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得到这座机场。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只是为了争夺一块面积几乎不到纽约中央公园一半的土地。这19000名来自第二师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正在准备进攻防守最严密的据点。日军指挥官曾经扬言，100年内即使是百万大军也无法拿下塔拉瓦。美国海军上将则说了一句注定招致厄运的话，他说，我们不会让比修岛变成废墟，我们不会破坏它，我们要解除岛上的防御。事实证明，这两个人都是差

盟军的海军作战参谋误判了岛屿周围的潮汐情况，增加了行动的难度。盟军的登陆艇搁浅了，于是海军士兵不得不在齐胸高的海水中涉水前进，同时还要顶着来自日军防御工事的猛烈炮火，而那些防御工事此时本应遭到摧毁。4500名坚守在战壕深处的日军精锐部队牵制住了盟军的进攻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无法动弹，而增援部队连到达登陆区都有困难。很快，海滩上躺满了密密麻麻的尸体和伤员，以至于盟军坦克在上岸过程中无法避免地碾压到了战友的尸体。随着夜幕降临，海军陆战队只攻占了约160米的滩头阵地，而这160米却让他们损失了首批进攻部队1/3的兵力。而第二天的伤亡情况看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混战之际，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性命都取决于其冒险的决心，那意味着他要挺身而出并冲进枪林弹雨中，铲除日军没有捷径。唯一的答案是榴弹、TNT 炸药和火焰喷射器，岛上的每一处据点都要采用这种方式来攻打。

到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海军陆战队已经成功将岛上的防线一分为二。尽管盟军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但在这座岛屿被夺取之前，他们仍要摧毁数不清的日军地堡。

而日军毫不夸张地说，真是战斗到了最后一个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继续在增加，日军甚至进入水中破坏盟军的登陆艇，并调

0: 船艇上机枪的枪口对准了海军陆战队，直到最后海军陆战队不得不炸沉那些搁浅的己方登陆艇，因为当时里面已经全是日军士兵了。你现在看到的这段珍贵的影像，是参与这场战役的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通信队的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他们一直拍摄到了战役的第四天，也就是日军据点终于被全面攻破的那一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这些士兵肩负着一项痛苦的任务，那就是搜集在这场长达76小时、犹如地狱般的塔拉玛战役中牺牲的战友们的身份识别牌。在这场战役中，数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死亡，约有2200人受伤。这些年轻人的牺牲，不但帮助美军占领了一处太平洋地区内至关重要的空军基地，也给盟军的军事策划员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战役的经验教训使美军在挺进日本的道路上大步迈进，在随后的太平洋战争中拯救了数千人的生命。这些日军掩体是塔拉玛战役夺走如此多海军陆战队队员生命的原因之一。美军动用推土机费了9牛2虎之力，才总算把这些防御工事摧毁。日本守军约4500人中，只有17人在这次战役中活了下来，此外还有一百。

0: 29名被逼迫的劳工幸存下来。美军将这些日本战俘身上的衣服全部剥掉，以确保他们没有隐藏任何武器。然后这些日军幸存者们接受了他们曾经试图杀害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包扎。第四天结束时，盟军飞机已经在使用攻占的那座军用机场来实施侦察和轰炸了。此次战役一共颁发了4枚荣誉勋章，其中3枚被追授给了阵亡军人。一位战地记者的简短陈述或许是对这次战役的最好总结。塔拉玛战役是人类精神的一次胜利。
1: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纪念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2: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3: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4: 许枪，姚准，
5: 是你见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6: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4: 准备，
1: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0: 1944年9月8日，在一名普通八路军战士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为人民服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苦难的力量源泉。这名八路军战士就是张思德。张思德，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农家庭。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11月，张思德成为中央警备团警卫员。2年后，张思德在执行任务时，因抢救战友不幸遇难，牺牲时年仅29岁。由于当时条件艰苦，烈士张思德没给我们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1: 同志们，
0: 2004年，为纪念60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演讲《为人民服务》，电影《张思德》在全国上映。
1: 我仔细想想，我所认识的
0: 影片刻画了张思德这个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的不平凡的革命历程，
1: 延安的大街上见到这，
0: 以及一代伟人毛泽东和这个平凡士兵之间的深厚感情。
1: 因为我们的队伍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
0: 1933年，红军解放了张思德的家乡仪陇县。张思德报名参军，成为省军区指挥部的交通员，随后调入特务。

0: 五连任班长，长征途中张思德冲锋在前，多次负伤。
1: 1936年，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因为在战场上多次受伤，张思德被送到关中分区的荣誉军人学校学习疗养。1937年，张思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思德所在部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但张思德由于伤病原因，他不得不继续疗养，成为一名留守后方的战士。1938年，张思德到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平凡的工作中，实践着一个共产党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时没有交通工具，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递送信函、电报和文件，全靠战士两条腿跑，甚至连雨衣、雨布都没有，条件非常艰苦。但张思德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1: 1942年冬，张思德回到延安，因为部队整编，他从班长变为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接受了组织安排，他说，当班长是革命工作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工作需要。
0: 1942年11月，张思德调到中央警备团第一连当战士。1943年被分配到毛泽东身边当警卫员。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44年初，张思德响应中共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到离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生产农场，被选为农场副队长。同年7月，张思德进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哪里最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每到出炭时，总是最先钻进窑中作业。在伐木烧炭的任务中，张思德带领的烧炭队，一个月内创下了烧炭50000斤的记录，被称为烧炭能手。1944年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10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1944年9月8日，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做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还为张思德亲题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这位戴着眼镜的文弱书生，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资深媒体人。他从一个为人民呐喊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

0: 邹韬奋。他是记者，更是一位以笔为刀的勇士。邹韬奋，原名恩润，1895年11月生于福建永安县。邹韬奋是我国著名的政论家、出版家、新闻记者，是一名不屈的民主革命战士，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知识分子。毛泽东称赞邹韬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1921年，邹韬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到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1926年，进入《生活周刊》编辑部任职。凭着对文学的酷爱和新闻记者的职业梦想，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新闻出版工作中。
1: 生活周刊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复兴中路一间过街楼里，员工只有2个人，工作上基本是邹韬奋一个人的独角戏。邹韬奋开始用6、7个笔名撰写各种类型的文章。1927年，邹韬奋在写完一篇严肃的社论后，为自己署名韬奋，寓意是一面韬光养晦，一面艰苦奋斗。后来韬奋成了《生活周刊》上社论文章的主笔人，邹韬奋从此闻名一世。
0: 1931年，918事变爆发，邹韬奋接连撰写多篇呼吁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文章。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生活周刊》及时报道战况，鼓舞军民抗战斗敌。刊物发行量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由于邹韬奋的文章时常针砭时弊，揭露国民党政府内部的贪腐行为，1933年，《生活周刊》被反动当局查封。
1: 邹韬奋当时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他一人加入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邹韬奋曾说过：“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的责任。我绝不消弃，绝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前进。”正因如此，他赢得了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敬仰。
0: 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负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邹韬奋的名字再次被列入黑名单。邹韬奋不得不开始流亡生涯，辗转欧美各地。期间，邹韬奋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政治思想有了极大进步，终于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转变。1935年，邹韬奋回国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地支持129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另外6名爱国志士。

0: 这就是在当时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在全国人民的一再抗议下，邹韬奋等七君子被国民党当局释放。出狱后，邹韬奋创办《抗战三日刊》，主编《全民抗战》，并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再次遭到国民党通缉的邹韬奋身染重病。他在一座《患难余生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钳制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病逝。弥留之际，邹韬奋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28日，中共中央致邹韬奋家属唁电中说：“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仅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以此为无党的光荣。”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一切献给党，是一本自传体小说，讲述了作者自己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事。上个世纪50年代，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它不仅多次再版，甚至被译成7国语言，畅销海外。这本书的作者吴运铎却并不是一个专业作家，他是中国的兵工专家，是一个不上战场却让敌人胆寒的共产党员。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安源煤矿的一个矿工家庭。1938年，吴运铎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吴运铎一直致力于兵工事业，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因陋就简，先后设计制造出枪榴筒、地雷、平射炮等武器。为提高革命军队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做出突出贡献。吴运铎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抗日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等职务。他心系兵工，为党的兵工事业无私奉献。在1939年修械所工作期间，由于厂里没有枪械图纸，设备十分简陋，吴运铎自己画图，精心打造零件，仅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将一批批新枪送到了新四军抗战的前线。
1: 1939年春天，记者史默特莱造访新四军兵工厂，史默特莱走进车间，要了一支新枪，连打3枪，每发子弹都穿过了面前的钢板。看着兵工厂的环境，看着吴运铎用来造枪的木桩、石磨、木板，史默特莱感触很深。他说：“我见过许多兵工厂，可从未见过这样的兵工厂，这真是奇迹。没有机器，却拼着智慧、热血，制造出了枪。”
0: 当时，淮南地区日伪军修筑的碉堡群易守难攻，吴运铎为此专门设计制造出简易平射炮，并逐渐改良大炮口径和射程。此后，日伪碉堡只要遇到平射炮，便会土崩瓦解。在兵工制造工作中，吴运铎无数次试制炸药，曾经3次身负重伤。最严重的一次负伤是在1941年，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
2: 为了修复前方急需的旧炮弹，吴运铎从报废的雷管中拆取雷管做激发药，雷管突然爆炸，吴运铎的左手被炸掉4根手指，左腿膝盖被炸开，露出了膝盖骨，左眼几乎失明。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他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经过21次手术，身上还留有几十处弹片没有取出，仍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数十年后，吴运铎回忆说：“我知道这是一件很危险的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工作。”

0: 共产党员在危险的时候应该站在大家的前面，不能把危险的工作推给别人。
1: 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继续发挥自身特长，主持了多项兵器科研工作。1951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报道，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从此，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名字传遍祖国大地。1991年5月2日，吴运铎的传奇人生画上了休止符，享年74岁。他用自己的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誓言，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交给党。张思德、邹韬奋、吴运铎都曾是默默耕耘的革命英雄，都是为信仰无私奉献的勇士。他们为了更好地践行革命理想，成为各自工作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心底无私，为人民殚精竭虑努力工作。他们和一代代共产党人将为人民服务精神传承至今。现在这种精神依然温暖着我们的世界，滋润着我们的心灵，坚定着我们的信仰。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曼加塔用古典之美呈现现代之美。
9: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益调和，护益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10: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1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 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

0: 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6: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6月22号，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在训练期间啊，辽宁舰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训练。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于6月22日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能力。训练期间

0: 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了这次辽宁舰编队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远海训练，而且全程是跨越了多个海空域。那么此次训练有哪些特点？王先生，您的观点？在这次的训练过程中间，实战化的特色非常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 多海域的机动训练，我们知道这个辽宁舰航母编队和这个两栖攻击舰的这个编队啊，它本身就是一个远海机动作战的编队，所以在实战化这个背景下，在未来要投入实战使用的时候，实际上它本身就会在多个海域进行机动，来完成它所赋予的这个任务。那么从这次的训练中间，恰恰就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是全要素的这种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间，这种全要素体现在单舰它的各个岗位要素是齐全的。那么舰与舰之间，它们之间这个协同关系体现了这种攻防的配合。从两栖攻击舰与辽宁舰航母编队之间，它们这个协同也体现了一种全要素。所以这个全要素是贯穿于整个这个。 训练的全过程。第三一个就是体系的融合，这中间体系的融合呢，体现出两个编队，就是辽宁舰航母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他们在体系中间，一个是自空自海，另外一个是两栖作战。那么他们形成了一种这个体系的融合，同时是一个空海之间的体系融合。那么在未来的作战的过程中间，夺取自空自海权和完成有海相陆，这也是一种体系融合的一种非常突出的这个表现。所以在一个远海两个编队进行相应的这种协同，空海之间有密切的协同，暗海之间有密切的协同，同时持续完成相应的复杂的这种对抗性的演练，这个特征或者说。
0: 它所折射出来的这个意义，体现出我们的能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看到在这次的远海实战化的训练当中啊，辽宁舰编队呢和两栖攻击舰编队是开展了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了体系融合的训练。那么，关于航母加上两栖攻击舰的体系融合训练，我们该如何具体解读呢？我们请魏东旭先生帮我们来分析。
2: 航母辽宁舰编队和大型两栖攻击舰编队进行这种实战化的联合训练，我们可以称之为海上作战最强一加一。因为航母本身的这种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掌控能力是比较强的，而大型两栖攻击舰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投送针对沿海和岛屿地区执行两栖登陆作战任务的。 这个相关的部队兵力，那么首先呢，我认为是深度的融合，进行掌控制海权的联合作战。航母辽宁舰可以出动歼15或者是歼15 T， 在广阔的区域内打击敌空中目标、海上目标。那么它的这样的一种进攻的能力，或者说针对制空权、制海权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它可以为两栖攻击舰打造出一个安全的任务环境。如果想要更好、更全面地掌握制海权，不仅要压制对方的空中目标、水面目标，水下的目标也不能放过。那么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可以同时出动多架。 舰载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搜索，要找到水下的潜伏者和水下的白分之敌。那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直升机反潜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运用，也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保护。所以我们看制空权、制海权，辽宁舰掌握；针对潜艇进行压制、控制水下的这个区域，由大型两栖攻击舰去进行掌握。那么两个大型的战舰，它的最强的作战能力进行了深度的融合。
0: 全方位的掌控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另外，我们看到呢，在这次远海训练期间呢，日方的舰艇和飞机多次近距离的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那么，如何评价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的时候，辽宁舰编队专业且稳妥的处置方式呢？魏先生，
2: 日方舰机针对航母辽宁舰进行跟踪、进行这种滋扰。 我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所有兵力应该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而且呢，应。

0: 对起来非常的精准，非常的游刃有余。客观来讲，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和它的这些侦察机或者是这个巡逻机，其实它是比较狡猾的。但是呢，现在的航母辽宁舰编队，我认为是兵强马壮。首先呢，我们针对啊这种挑衅目标，无论是空中拦还是水面拦，我们的这种感知的能力强化了，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判断它的属性和身份。这样的话呢，就会有更为充裕的时间，采取相关的措施，启动相关的预案，对它进行这种拦截，那么让它无法靠近。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应对的过程当中，我们实战化的能力、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也是得到了全方位的检验。可以说呢，在远海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训练科目啊是高效全方位的完成了。那么即使有外部的干扰因素，我们也可以进行有效的排除。其实这也是实战化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好，聊完辽宁舰编队这次远海实战号的训练呢，我们现在要把目光投向日本。近期日本在中国周边频繁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且多与美军联合进行演习，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好，相关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从6月22日起，日本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 ”2026 演习，演习重点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的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演习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6月30日。此次演习，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岸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此外，2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于6月24日至7月31日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海域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
1: 日本方面近期如此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演习，它折射出了日本方面什么样的军事图谋？王先生，您的观点？
3: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日本实际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那么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的。第一个呢，是日本正在突破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演习中间展示它的所谓的进攻性的力量，不仅包括由美国提供给它的一些这种远程攻击武器，更重要的是展示日本自身研制的类似于像120式的能力向上型，就是所谓的25式导弹，这种这个远程的打击武器进行相应的展示，包括对陆攻击的还有对海攻击的这种远程火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美日之间既有战役层级的这个协同，实际上也有具体的战术层面的这种协同。在这个演习过程中间，实际上它是由日本的自卫队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之间这样在战略战役级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协同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层级的这个协同在演练过程中间看出来的，他们主要是在一个这种指挥所层级，他们有一系列的预案通过演练来不断的完善。在战术层面，他们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考虑的，也就是美国可能要提供一些威慑性，那么远程的这个打击主要的任务由美国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承担。而在具体的夺岛的战斗行动层面，日本可能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日本参加的这些这个演习，它都是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明确的指向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意图，非常令人值得关注。
1: 好，另外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了两型值得关注的进攻型的武器啊，一型是射程达到1600公里的低风导弹系统，另外一型呢是25式的岸舰导弹。这两款进攻型的武器透露出了哪些关键的信号？

0: 魏先生怎么解读？
1: 日本频繁派出自卫队参与多边演习和双边演习，这是日本谋划先学后打。学呢，指的是通过参与，美。

0: 两栖联合作战啊，进行了一个全流程的彩排。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它已经掌握了较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能力和夺岛作战的能力，这个战术战法和兵力运用都是美军传授给它的。其次呢，就是联合远程火力打击。那现在呢，它的25式的反舰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那么在900公里的范围内，要针对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打击，日本陆上自卫队以前也没有经验，不排除还是要由美军向日本传授这种作战经验，甚至不排除美国也会动用它在西太的情报体系去向这个美国陆军的低风发射系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发射系统要进行情报的提供和信息的提供。所以呢，无论是夺岛作战的演练还是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它都有明显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对于地区的和平和区域的秩序会进行破坏，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1: 好，我们看到在东亚美军频频张罗大规模的军演，大肆的炫耀武力，可是美国国内自家的战略轰炸机呢，近期却突发坠毁事故，反差十分鲜明。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6月15日，美国空军第412测试联队一架执行试飞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8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这架配备8台发动机的轰炸机于11:20左右起飞，航拍视频显示事故现场沙漠地面上有一片烧焦且仍在燃烧的区域，同时可见一辆应急车辆正沿现场周边行驶，视频中并未见到清晰的大块碎片。 B-52 战略轰炸机由波音公司制造，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是一种远程亚音速飞机，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近年来，美国空军计划把现役70余架 B-52H 轰炸机改装为现代化的 B-52J。此次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试飞测试，旨在推进 B-52 的一项雷达现代化升级项目，将已过时的 APQ-166 机械扫描雷达更换为新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此次坠毁事故也为整个 B-52 现代化升级项目蒙上一层浓重阴影。
1: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6月15号美国空军第412测试联队的 B-52H 轰炸机在起飞不久之后失事坠毁，那么这次坠机的可能性原因会有哪些？王先生怎么看？
3: 6月15日这一次 B-52 发生飞行事故的具体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这是雷达的这个更新以后，它换装新的雷达之后，它需要对相应的控制软件都必须要做相应的这个调整，所以对于这个飞机的一些飞控的软件可能有一些新的更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bug 导致出现一些问题，这是一点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因。第二个，跟人为的操纵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第三个呢，可能发动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故障，还有一个这个飞机服役时间很长了，
1: 对呀，
3: 都超过60年的这个机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维护的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失误导致发生这个飞行事故？但是具体什么样的这个原因，还是要看调查之后的公布的相应的一些报告。那么这个报告要出台，那估计至少要1年以上的这个时间。
1: 另外，我们看到此次坠毁的军机是 B-52 雷达现代化项目的核心测试平台。那么，这一场突然的坠机事件会给整个 B-52 现代化的升级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魏先生，您怎么看呢？
0: 影响非常大。美国空军所有的 B-52H 除了到了使用寿命的可能就直接淘汰了，那后续呢能够换的可能都要换。那么 B-52H 升级到 B-52J， 那么可以说呢，除了外形和机动布局没变，里面都变。其中啊要换装的 ANAPQ-188 雷达，它可以识别400公里距离上的这个目标，而且呢是合成孔径雷达啊，那么它还具备这种成像的能力，所以呢它可以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搜索，这个雷达针对空中的目标也要搜索和识别，所以这个项目很重要。 美国空军一共有三架 B-52A。

0: 式进行这种新的机载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工作。但是其中啊，只有坠毁这一架加装了 ANAPQ188 型的这个新式的这个雷达，所以呢，不仅仅是损失了一架 B52 轰炸机，而且呢，这种升级换代计划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子系统，也就是新式的机载雷达，也都被摔坏了。那此前在测试过程当中所积累的一些数据，或者说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测试，可能还要从头再来。那整个的项目可能也会进一步的这个拖延啊。所以这一次的坠机事故对于 B52H 的延寿和升级以及技术改造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那么讨论完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聚焦智慧国防啊。近期我们看到杭州充分的发挥数字制程的独特信息技术优势，创新研发出了五系统一引擎的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相关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国防动员体制改革落地实施以来，杭州创新研发出五系统一引擎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有效盘活国防动员资源，全面升级国防动员指挥处置能力。五系统一引擎系统涵盖潜力管理、辅助决策、态势指挥、工程管理、动员宣教五大功能系统，以及潜力调度核心引擎，实现国防动员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运转。
3: 我们坚持实战实用牵引，通过链接全市各部门信息平台，构建基于政务网络的数据采集、存储、运算、指挥于一体的指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国防动员指挥能力。
1: 好，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到杭州依托数字优势打造的五系统一引擎的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那么立足国防动员的职能呢，我们接下来请魏先生帮我们来解析一下国防动员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技术融入又会为这项重要的工作带来哪些质的提升。
0: 国防动员指的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我们要利用最多的资源针对整个的国防动员体系进行全方位的保障和支援。那么其实呢，这对于军事行动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配合作用。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在突发情况的这种状态下能够利用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力物力甚至是技术，那么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实施和进行。我们讲五系统一引擎它最大的优势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数字化和这个智能化，其实呢就是让这种先进的采用全新设计理念的国防动员系统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更加全面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画面，那么很多的这个资源啊，它可以一键呈现，因为呢它都已经录入到了数据库当中，而且呢进行了详细的这种分类啊，所以呢只要需要的时候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大家就可以快速的调出所用的这个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进行决策。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从 A 到 B 哪一条道路是最安全的或者是最高效的，有一些重型装备，哪些桥梁能过，哪些公路行驶比较方便，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你一个最准确或者说最优化的答案。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

0: 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关注了辽宁舰编队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分析了日本近期接连参与军演背后的军事化的野心。另外呢，我们一起解读了美军 B-52H 轰炸机坠毁的事件，也了解了杭州创新研发的五系统一引擎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2: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对，在我这儿。好，班组长，电话。
1: 怎么打到这里了？喂，什么？病倒了？严不严重啊？好，好，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就赶回去啊。
2: 出什么事情了？
1: 吴大科长，家中老妇染恙，我得赶紧回去看看。
2: 哦，赶快回去照顾一下老人家，我让小野军医陪你一同回去。
1: 好的，我去就来。
2: 好。

0: 我们是在江西反围剿的战场上认识的，他当时是熊式辉手下的一名团长，但他同情红军，极度厌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以后来他脱离国民党加入了共产党。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汉界是他的直接上级。
1: 原来他比我潜伏得更早。

0: 沈处长，心脏有些杂音啊。
1: 哦，苏医师，可能是最近加班熬夜熬的。
0: 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啊。这样，我给你开一些安神的药吧。
1: 好，谢谢苏医师。终于等到你们了。
0: 冷风同志，汉姐同志让我转告你，有一个舍生局计划需要你配合，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啊，老沈，我给你介绍一个老乡，来来来，
1: 这位是。
3: 我们虽未曾谋面，但我们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1: 我们不是朋友，是对手。76号抓到了国民党上海区行动队队长楚河，我见到了，可他明明是我的单线联系上级汉界，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是？
1: 我是电务处处长沈辉，万处长让我过来看一看，您这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好调派人手协助您。
2: 啊，计划很快就做出来了，的确是需要很多的弟兄协同啊。
1: 再说一说您的详细计划。
2: 这位是
3: 王局长。别来无恙啊。
4: 你投敌卖国，
5: 罪该可赦。
6: 因为楚河汉界本来就是同一个人。
4: 陈审叛变，76号的人一定会想尽一些办法。

0: 我们时间很紧，我只能借这个机会以身入局，以静制动。
1: 汉杰同志，这太危险了，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稳妥一点。
0: 现在敌人并不知道楚河汉界其实是一个人，军统上峰已是言辞激烈的催促我除掉王克林，重振军统士气，挽回他们的颜面，但王克林被敌人重点保护，我无法下手。而对于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尽快的截获那份文件和情报，这样才能更加及时地保护好抗日力量和应对敌人的进攻策略。
1: 可这步棋的风险实在太大了，需要每一个关键点位都严丝合缝，不能出半点纰漏。
0: 为了信仰，可以在被需要的时候随时选择去牺牲，这是我们一直就准备好的，对吗？棋局已定，只有弃子才能争得一些希望。这个险我们必须冒。苏九同志，马上唤醒冷风，我会以楚河的身份入局，制造一些外围的情报。你和冷风协助我把76号里面的水搅浑，同时让我们的同志在外面以汉奸的身份去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这是中效巴比妥类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亮，我已经调制好了，起效后能让你的大脑进入深度昏迷状态，制造假死现象。

林炳阳或者吴达早晨上班进76号，我会按响我的汽车喇叭三声，两短一长，你听到声音后再服药。

0: 可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在安全时间内对你及时施救，生命就会有危险。
1: 如果我牺牲了，你们要继续完成这个任务。在日本追究你的小野医生，现在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医务室主任，他也是很关键的一枚棋子。

0: 酒杯已经化验了，里面检测出高浓度的阿托品类生物碱含量，初步检测是中毒致死。我刚才
1: 马萨克，
0: 小野君，
2: 京都帝国。

0: 我一颗大雪，一别三年，我就找了你三年，一定是我的这份执着感动了上天。
1: 好了，你别瞎说了，我在工作呢。
0: 这个人
1: 哦，我刚才已经看过了，是阿托平中毒。
0: 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的成绩比我优秀，每次实验都是你核查我的实验数据。哎，好了，我先去报告，你一定要等我啊。

0: 这两份文件很可能就在万堂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1: 保险柜？保险柜没有密码，我们怎么打开啊？
0: 这里所有的保险柜都是由后勤部统一采购，我办公室里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我这几天可没闲着。

0: 现在还要想办法调开万堂。
1: 我们让外围的同志协助，在他家里搞点动静。
0: 好，
2: 我会再盯紧万堂，确保他真的离开。喂，万处长，电话。
3: 什么？病倒了？严不严重啊？好，我马上就赶回去。
1: 有办法进入到万堂办公室吗？
0: 有，我来解决。

0: 谁出诊？谁出诊？你们沈处长去哪里了？
1: 刚才还在这里啊。
0: 哦，没什么，你忙吧。

0: 上课。
1: よしな。
2: 来人了。
3: 体調が悪そうで、お医者さんが来てます。
1: 怎么了，
2: 武藤科长？他有些胸闷气短，我正在为他施救。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6: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5: 暖身暖心暖马氏。
7: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8: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9: 醇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0: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1: 鸿沟为界，楚汉相争。
12: 你们干什么？
11: 你给我起吧！
12: 组长，救救我，组长！
11: 救国救民，殊途同归啊！
12: 温先生，温先生，怎么回事？
13: 酒杯已经化验了，里面检测出高浓度达阿托品类生物碱含量，初步检测是中毒致死。
12: 救我！救！
14: 组长会很谨慎的，我是不是暴露？
15: 集团分析的同志，就全藏在这里，把他们统统交出来！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2: 李枪，瞄准。
3: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4: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准备。
5: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5: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9业。
7: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8: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

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

0: 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3: 我们来看， 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一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

0: 派了近一倍。
1: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三分种，七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区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5: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

0: 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0: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部队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今天播出特别报道《忠诚利剑》，书写东风答卷。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

0: 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

0: 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百年风华起新城，初心如磐向未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紧贴练兵备战任务，立足岗位站位，依托丰富红色资源，开展沉浸式实战化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在回望党史中坚定信仰，在传承精神中砥砺担当。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演训一线党旗红，沙场利剑显担当。连日来在野外驻训的部队官兵把主题党日活动开设在练兵沙场任务一线，通过战地升旗宣誓，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递交入党申请书等仪式，激励官兵在艰苦环境中磨练意志，苦练本领，在真打实备中淬炼忠诚，担当作为。
4: 既是一次重温入党仪式的良好契机，也是一次有力的思想动员。接下来我将把此次主题党日的成果转换为带领全班完成任务的动力，为接下来的军事训练考核做好准备。
5: 我们组织这次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就是让我们全体党员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军人本色，以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扛起新时代强军使命。
3: 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在东海某海域举行了一场宣誓仪式，官兵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在请党放心强军有我的横幅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6: 能够在大洋上对着党旗庄严宣誓，我感觉到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了做一名军校学员的使命与荣光。我将牢记入党誓言，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以青春与热血捍卫祖国的万里海疆。
3: 在海拔5000多米的雪域边关，新疆军区阿里区分区丘迪简格拉哨所官兵登上党旗山，听戍边故事，讲战地微党课，重温入党誓词，让红色文化成为滋养初心、淬炼担当的生动课堂。
7: 带领官兵走进党旗山，感悟红色底蕴，在实地研学过程当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忠诚品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强军初心，永葆本色。
3: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地。上海警卫区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开展老中青三代赓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在现场离休老干部追忆烽火岁月，让革命信仰在老少接力、薪火相传中生生不息。七一前夕，武警安徽总队组织党员代表看望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马毛姐。数十年来，老人始终初心不改，淡泊名利，坚持义务宣讲红色故事。
8: 我们将以老英雄为榜样，传承不怕牺牲、敢于奉献、以心为民的渡江精神，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安宁，守护人民幸福，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首长，过七一了，我们
3: 天津警卫区某离职干部休养所的青年党员再一次来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老人家中，听老英雄讲述战火中共产党员的事迹，共同过一个特殊的党日。
10: 党员就是重在前，干在前，永远有一面抗日，祝我们的党的胜利快乐，希望你们记住，与党不是重任，是一辈子责任，永远跟党走，永远走初心。
9: 和平年代，我们青年党员们要学习老英雄、老党员们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范，坚定信仰，锤炼本领，履职尽责，躬身实干，为单位建设、部队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以红色沃土淬炼初心，以研学建物赋能育人。陆军指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等军队院校组织学员和教职人员走进红色圣地革命旧址，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与毕业思政教育。

0: 引导官兵传承艰苦奋斗、为国助盾的崇高精神。
1: 我决心把专业练精，把本领练硬，接力老一辈用生命换来这方新天，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过硬的强军答卷。
2: 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迎来105岁生日，这一天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1966年7月1日，第二炮兵正式成立，从此开启为国立舰筑盾的历史征程。2015年12月31日，第二炮兵实现从兵到军的跨越转型，火箭军部队建设发展踏上强军兴军新的征程。一甲子力荐强军，新起点奋进不辍。从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回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60年力荐征程，展现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执剑风采。今天播出第一集《忠诚力荐》，书写东风答卷。
0: 每次执行重大任务出征前，向导弹宣誓。每次完成任务凯旋时向导弹报到，是东风第一旅官兵传承至今的一个传统。这个旅自组建之日起就肩负着特殊使命，成功发射了蒸汽弹，部队也因此有了东风第一旅的美誉。多年来，东风第一旅的忠诚基因根植血脉，代代相传。官兵们忠诚履行能打仗打胜仗的职责使命，锻造成长为一支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导弹劲旅。
3: 我刚到新兵连的时候，我们班长跟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单位就是东风第一支。我就感觉我做事训练跟别人比较，我都要想做最好的那一个，就想奔着第一去。
4: 你看我们旅的新时代一旅精神，就是忠诚先于一切，使命承载一切，这个岩石融入一切，这个创新引领一切，奋斗成就一切。特别是你看忠诚，他就要先于一切，因为我们军人嘛，对这个国家啊，对这个我们这个导弹事业，你要不忠诚的，你怎么可能能把我们这先辈们留下的东西就传承好、就发扬好呢？
5: 当时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以后，你知道我们全营的官兵呐，高兴的从地上都蹦起来了，个个都高呼共产党万岁！你们要
0: 这位站在导弹前激情讲解的耄耋老人叫刘光华。前几天，作为我国第一代导弹兵，他被邀请到火箭军工程大学为大一新生上一堂特殊的思政课。提起60多年前第一代导弹兵在阵地喊响的“忠诚报国”的口号，刘光华老人依然记忆犹新。
5: 就是说，活着就干。死了也不散。既然是一个军人，我们就和导弹同生共命运。
0: 1966年7月1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一支掌握尖端武器的新型部队第二炮兵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正式组建。与党同一天生日的战略导弹部队，忠诚基因与生俱来，也与时俱进。2015年12月31日，第二炮兵实现从兵到军的跨越转型，火箭军部队建设发展踏上强军兴军新的征程。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要求，名称在变，装备在变，但火箭军官兵忠诚品质没有变，打赢的使命担当永远不变。
6: 火箭军是国家的基石，是中国人民的底气，没有这条我们不行。
0: 在火箭军某部发射营的宿舍楼里，矗立着一块倒计时牌。每次训练归来，一级军士长何先达总是习惯地在倒计时牌前站一会儿。这个醒目的数字零时刻提醒他，只有将日常的每一刻都当作紧要时刻，绷紧备战之弦，才能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7: 大家可以说是夜以继日的学习训练，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精神投入到各项准备中去。
0: 何先达精通多型导弹武器，执行过30多次重大任务，9次将导弹送上蓝天。作为发射营一号手，炮手就位是何先达最熟悉的。

0: 的指令。对于导弹操作号手来说，什么是忠诚？何贤达有着自己的理解。
1: 号手就位，那么我们人到装备上操作之前，思想要先就位。思想就位是什么呢？就是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思想先就位，你才能行动上就位。这个是我对号手就位的一个理解。我还是那句话，祖国轻易不用咱，用咱就是主动权。这个权一打出去，就一锤定音，一击必胜。
0: 号手就位，一声声铿锵的口令响彻深山阵地，从戈壁荒漠的漫漫黄沙到高原雪域的皑皑冰川，从地下龙宫的隐秘坑道到发射阵地的剑指苍穹，无论是分毫必较的导弹操作号手，还是扎根深山数十载的导弹工程兵，他们都在各自岗位上忠诚践行着火箭兵的誓言：导弹听我话，我听党指挥。
2: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从思想上啊对党忠诚啊，时刻准备的啊，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因为先辈们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打出的蒸汽弹，那是先辈们的荣耀。那我们新时代这个官兵就要为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要打出硬气弹，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担当。
3: 忠诚对我们导弹工程兵来讲，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在大山里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到太阳的，但是我们心里头永远有那一面鲜红的旗帜在那儿指引着我们。
4: 作为一名操作号手，我们手握国之重器，身系国家安全，绝对忠诚不只是几句口号，而是要落在每一遍号手就位、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要始终保持弹在架上、人在车旁、接令击打、随时能战的状态，坚决做到叫打就打、叫停就停。
0: 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5: 调整编队位置，
6: 前锋东腰收到，目标已驱离，
7: 收到。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8: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9: 明天见，
8: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

0: 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以光为媒，星光媒传。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7: 美伊冲突再起，伊朗缺席28号的美伊技术性谈判，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威胁要让美军基地体验地狱感受。以军称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并已事先通知美方。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真主党称该协议无效。中东战火又起，各方互撂狠话，会给局势带来什么变数？防务型观察马上播出。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

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中东局势骤然生变，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威胁这几天会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出现了新的变数，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1: 受美伊再次发生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日举行的技术磋商。同一天，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然而，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是跟进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事项，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美东时间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这已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按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的说法，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美可能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说，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记者援引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表示，美军此次继续打击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等地目标的原因，其实是美军发现伊朗已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修复并部署了防空与导弹系统。就在本轮战火爆发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至25号先后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路透社报道称，卢比奥此行试图消除海湾盟友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不安。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美国副总统范斯此前曾声称，这笔资金将由海湾国家支出。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这一轮美伊互席从时间、地点包括选择的目标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我们看到美国这次打击伊朗的理由呢，是因为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商船，而有美国记者发现的实际上是美国发现了并且看到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沿岸重新恢复和部署了相关的防空系统和导弹。那这是否是真的实情呢？
2: 双方谅解备忘录的目的未干，但是呢，交火行动已经出现了多次。停火变交火，今后有可能持续展开。这次袭击的行动地点，包括目标，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局部打击。虽然美国声称，伊朗用无人机打击了商船，但只打击了个别商船。另外，美国的行动也持续保持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也说明呢，争夺控制权是这次交火的核心。第二呢，是围绕着海峡的攻防对抗会加剧。目前周边的导弹基地、防空基地，包括与海峡通行相关的设施，伊朗在强化，所以美国的攻击重点也把重点放到了周边能够观察、拦截、拦阻海峡的各类伊朗设施。所以无论是对导弹阵地的攻击，包括对基地码头的攻击，以及对其他管控海峡相关能力的削弱，依然是美国打击重点。所以下一步不排除在海峡还会爆发新的冲突。
0: 李先生，那现在美伊这一轮的互袭对接下来的谈判会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而且伊朗呢是取消了28号的技术性谈判呢，理由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而美国方面则称呢，30号

0: 将在卡塔尔举行相关的谈判，那您如何看待谈判发生的变化呢？
1: 伊朗说美国破坏了谅解备忘录，但实际上美国首先说伊朗破坏了谅解备忘录啊，这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同航啊，按照谅解备忘录来讲啊，60天内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全面同航，不许收取任何费用啊，在。

0: 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一家的管理下来通航，所以当这个有一些船舶不听从就是伊朗要求走的航线，按照伊朗的引导来航行的话，他就对他进行攻击，说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开放这个问题上，双方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啊，所以发生这个冲突，但是并不破坏双方的这个停火和谈判，因为啊，美国和伊朗他的利益啊，他的意愿啊，都是希望保持停火，继续谈判。甚至于双方实际上还都想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啊，尽管达成和平协议非常之难，那但是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刚才讲到了，由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伊朗呢没有去参加28号的技术性谈判，也就是以示抗议。那个30号的谈判啊，和这个技术性谈判是两回事儿啊，只是技术性的影响了工作组层级的谈判，所以恐怕不断的交火会成为一个常态，但是并不影响持续进行的谈判。
1: 那所以说目前双方的核心关键点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相关的博弈。杜先生，您看接下来伊朗会采取对海峡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强硬的措施？那他口中的地狱般的打击又会是什么呢？
2: 伊朗的态度很明显，面对特朗普和万斯的指责，仗有可能不打，但是话必须说。第一是海峡地域，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展开重新的封锁和打击行动，凭着伊朗目前的水下水面空中不同武器装备，可以构成较大影响。第二呢是这个基地地域，目前反击行动，伊朗只克制的打了科威特，打了巴黎，两个位置很近。如果下一步按照伊朗新型导弹的射程威力包括打击模式，在打击范围包括打击能力方面将会高于前100轮。另外就是战争样式地域，伊朗声称今后要有新的战争领域，如果今后软硬两种手段一并使用，那么对于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部署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地狱般是一种警告，标志着下一步如果发生大规模新型武装冲突，伊朗有能力有决心反制美国在周边的任何行动。
1: 那关于这一话题，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在前方有着怎样的观察。
3: 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介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连续2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不过这2天的军事行动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前谈判的一次压力测试，双方都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施压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严重商船遇袭事件，或双方军事打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前的技术性谈判仍有可能被迫中断，甚至重新回到全面对抗的轨道。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其实我们也看到，就在美伊互袭前一天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是刚刚完成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三国的访问。外媒称呢，卢比奥此行呢是要安抚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不安的情绪。那么这些盟友的不安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0: 我想是这样，就是这一次的战争啊，实际上严重动摇了美国和这个海湾内的这个阿拉伯盟国之间的这样一个过去安全保护的这种结构性关系。这种关系其实持续了50多年了啊，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是海湾这些产油国和美国之间形成了用石油美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那么现在通过这场战争不再安全了 啊，美国的安全保护实际上是动摇了。所以卢比奥这次来呢，

0: 首要的目的试图稳定美国和这些国家在安全保护上的这种关系。当然我相信要想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其实他还有一个目的，这次来访问，大家知道谅解备忘录呢，其中有一条就要筹集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这3000亿美元美国是明确讲啊，美国不会出钱。那么这个钱从何而来呢？实际上地球人都知道啊，大部分还得美国的海湾这些盟国，就是产油这些盟国来出这笔钱啊。所以其实他这一次来海湾国家还有这种意识在里边。
1: 那我们看伊朗呢，这次又对这些国家实施了打击，那后续又会带来哪些影响？伊朗方面称呢，已经与阿联酋恢复了相关的贸易。那我们看这贸易刚一恢复，那现在是否会因为美伊之间的互袭而夭折呢？
0: 在整个这个战争中啊，伊朗攻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几乎所有的基地，实际上阿联酋受到的攻击是最大的。但是从5月份美国和伊朗交火，伊朗去攻击科威特，攻击巴林，甚至攻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但是并没有去攻击阿联酋，就是这一次也没有攻击阿联酋，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就是坊间传说的，就阿联酋和伊朗进行了私下这个闭门的会谈，在什么地方？据说是在土耳其。也就是说阿联酋为了缓和和伊朗的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战争期间阿联酋可能做了一些这个冒失的一些动作，比如说这个一度西方媒体报道的阿联酋派出了战机参与了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目标的空袭这样一些，所以他为了这个把这个姿态往回撤，和伊朗之间进行了秘密的接触，甚至于媒体还传出阿联酋向伊朗输送了一定的资金，阿联酋和伊朗最近已经恢复了贸易的往来，甚至于即将要开启那个航班就是重新开启的航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伊朗和美国的这样一种交火恐怕不会中断伊朗和阿联酋正在进行的活动。
1: 与此同时，以军宣布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并称已事先通知美方，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的一份框架协议也引发新一轮矛盾。来看短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离真主党地道，并事先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麦季戴勒尊附近的离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该设施是一条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内藏有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的地道。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签订的框架协议是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沉重打击，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同一天，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该框架协议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也表示，该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其提交内阁进行表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根据协议，将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防部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杜先生，我们看到以军宣称呢，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南部的一条长200米、深度25米的地道，并且事先呢通知了美方。那我们也知道，黎巴嫩政府、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刚刚签署了框架协议。那您如何看待以军此时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
3: 打地道之前在加沙地带，以色列没少干，而且通过钻地带包括其他打击方式，对地下网络设施构成较大影响。如果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对真主党地下地道隧道进行攻击，很显然呢，这个地区的作战形势很有可能会出现加沙化。目前

0: 以军在黎南部的作战行动提了新要求，跟哈马斯大致相同，解除武装。首先，解除武装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哈马斯到现在也没有解除，打了两年多，比哈马斯更强大的真主党，这个难度显然要高于哈马斯解除武装。那第二呢，以色列在黎南部的行动不可能停止。那第三，有可能是伊朗战争无止境，按照伊朗的要求，周边黎巴嫩包括其他点位要全部停火。按照目前以色列基本方式就是不停，而且有可能越打越严重。这样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很有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影响，伊朗战争很有可能通过以色列这个巨大的变量打成美国的一场烂尾战争。
1: 李先生，我们看关于这个三方框架协议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呢，这是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沉重打击，而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以色列的高官称呢，这样一个三方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那么，为什么以色列内部的高官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呢？您如何看待这份协议带来的影响呢？
2: 其实所谓的这个三方协议啊，我个人认为就是个面子工程。因为美国现在需要这个，以至于黎巴嫩局势不要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那为什么说是面子工程呢？因为实际上交火的双方啊，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而黎巴嫩真主党并不参加这个谈判，而参加谈判的黎巴嫩政府呢，对黎巴嫩真主党实质上是没有约束性的。那么另一方面，参加战争的就是和真主党对打的这个以色列方面呢，他国内的极端势力、强硬势力是非常之强啊，所以达成的这样一个协议，黎巴嫩真主党也不接受，那么以色列国内的这个强硬势力他也不接受，没有实质性的作用。黎巴嫩这个局势啊，恐怕它就是一个长期的，我们叫溃疡也好，或者说不断的这个发炎的这么样一个部位，就是以色列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军事行动，那么黎巴嫩局势随时可能影响美国和伊朗这个进行的谈判。
1: 杜先生，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实际上这样一个三方框架协议呢，是不可能完成让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呢，现在想出一个什么招呢？将设立军事协调小组来协助落实协议，还要给黎巴嫩武装部队3000万的美金。那您认为美国能做到吗？
0: 美国目前通过给资金、给技术，甚至是成立协调小组，要彻底激化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军的关系。那如果双方爆发内战，双方进行相互削弱，美国以色列就会坐收渔翁之利。因为这一点之前在也门干过，但是没有做成。所以下一步呢，无论是援助政府军，或者是给黎巴嫩政府更多的承诺，目标呢就是让双方关系持续恶化。但是目前看呢，双方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现在黎巴嫩无论是政府军包括其他武装力量和真主党相比，作战经验、作战能力包括其他方面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总的感觉美国这种战略上的设计是要想实现起来难度极大。
1: 而美军正在以色列重新调整军机部署，不仅如此，美媒称呢，美军在整个中东的部署可能都要调整，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根据以色列交通部发表的声明，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截至本月30号，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返本古里安机场。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正在重新考虑其中东军事部署，其中可能升级巴林基地，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以及把部分基地向距离伊朗更远的西侧转移。美军在中东的军力将更为分散化，指挥控制节点也可能转移到地下。以色列是美国考虑的部署地之一，在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国向以色列部署了大量军机，包括战斗机和加油机。报道说，目前美军尚未做出决定，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20-30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防护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杜先生，我们看到美军呢正在从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撤离军机，并称呢可以在72小时之内让这些军机重新返回到该基地。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调整？而根据以色列的相关数据呢，美军在这里部署的军机数量大概是50架，具体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作战任务呢？
0: 的确，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以后，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加油机就开始逐渐撤离。

0: 因为之前打仗是加油机先来，如果谈判加油机先走，说明下一步交战行动概率正在逐渐降低，说明美国在中东的部署方式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有可能是采取弹性部署，因为周边固定部署的设施，经过100轮的打击行动，按照美方所发布的数据，228个基地被损毁，之前没有打过的都打了，之前没有被损毁的都损毁了，也说明呢，如果就在伊朗眼皮下边，这些基地并不是前沿堡垒，而是伊朗的人质。所以下一步如果有事儿来，没事儿不来，向亚太和欧洲地区分散部署，这样呢可以短时间内到达指定战区完成任务，不一定在伊朗的导弹威胁范围内密集部署和集中部署。
1: 李先生，而且我们看到相关媒体称呢，美军现在正在重新评估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可能减少在比如说科威特和沙特的军事存在，升级在以色列的军事部署。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2: 我认为是这样。通过这次战争啊，美国在中东这些军事基地的军事部署，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会大量的收缩。这次战争，众多的美军基地都受到了攻击，很多美军基地的美军人员已经大量的撤离，再加上，这些基地有的遭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损失啊，严重的破坏，继续使用的必须投入巨资去重建这些基地，那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关闭一些基地，那么合并一些基地啊，它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那么另外一个趋势呢，就是这些收缩了的这些兵员和基地呢，可能包括这些装备，可能大量的会往以色列移，啊，就是美军在以色列可能会增加基地啊，增加兵员的部署，那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未来的这个军事布局啊，就是美军这个再也回不到这次战争开始之前啊，他在中东那种军事部署的那样一个状态了。
1: 而且杜先生，我们看不仅如此呢，美军也要在中东的相关的军力部署呢更加分散化，或者是转移到地下。比如说这里就说到要升级巴林的基地。我们知道这个在本轮的美以伊冲突当中呢，实际上伊朗多次打击巴林，那为什么美军不进行撤军的相关的准备呢？
0: 巴林这个地方按卫星图片显示，无论是港口码头、基地设施、卫星天线，包括各种维修设施，已经损失殆尽。这个点位呢是在中东很重要。如果这个点位撤离之后，对伊朗海军的威慑，包括在中东战区内美国海军的指挥中枢就会彻底丧失。但是很尴尬，因为这个点离伊朗太近，而且伊朗在打击过程中，不使用远程导弹、近程弹，包括其他近程装备，完全可以对于它构成影响。另外，在波斯湾内如果大量部署水雷，那么这个基地的舰艇能不能出得去，现在都是大问题。但是美国的面子认为，巴林海军基地历史很长，特别是第五舰队核心就是在这个点位。如果这个点撤了以后，今后在中东美国号召力、影响力将会大幅度下降。中东海湾国家海上能力很弱，只有美国海军能够在冷战到现在独撑门面。如果美国这个门面轰然倒地，那么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的这种损毁，因为周边基地在打击之下颜面尽失，如果最核心最重要的与海军相关的设施也撤离中东，那么今后在波斯湾内伊朗海军做大做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在波斯湾内必须保留一个点，尽管这个点目前风雨飘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0: 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每一60天的谈判窗口期已经过去快1/4，每一谅解备忘录能否落实和推进，李毅的变量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多大变数，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俄方称继续在顿涅茨克推进，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2架乌军米格29战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俄军工厂，并持续袭击俄能源设施。普京承认乌克兰空袭导致俄罗斯出现燃料短缺。俄军为武装直升机加装反无人机系统，乌克兰研发新型侦察无人机。美军模拟俄乌战场电磁环境，新建测试场。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往前走，把绳子稳住，不要左右晃，稳住。
3: 啊！坚持住，把枪口控好。这样子来的小哥太疼了，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
4: 适应高原，征服高原，是没有止境的，唯有努力和拼搏。
5: 快，左边右进，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打左边防御目标，
5: 七十对目标进行射击，我是传令。
3: 打！
4: 太陡了！
3: 目标在哪里啊？
6: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时刻都能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绝不服输认输。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是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的超级战士建制班军事比武竞赛，官兵们要在海拔3500米左右的高原，针对峡谷、冰河和崖壁等复杂地形展开激烈角逐。
1: 我们单位呢，已经连续6年举办这个超级战士比武竞赛活动了。我们的同志们呢，要想获得这个超级战士的称号，就要必须在缺氧的环境下面，面对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呢，要在短短的几天里面要行程百余公里。我们的同志啊，还要承受住昼夜温差超过20摄氏度啊，海拔高差超过1500米等不同环境因素

0: 对身体所带来的强烈冲击。
1: 对于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们来说，超级战士不仅仅是适应高原这么简单。
0: 首先是要具备有超级的体能，咱们这个超级战士的力量啊，速度啊，耐力啊，都是要远超普通人的，肉体啊都要突破生理的上限，同时还有这个要具备顶尖的技能，要精通多种啊武器，还要精通格斗，潜行和战术。另外，这个还要具备超级精神，从意志上啊是坚不可摧的，抗压能力啊也是比较强的。
2: 往前走，把绳子稳住，不要左右晃，稳住。
3: 黄金不是山地，
2: 用你的脚掌握好你的方向，手往下压绳。
4: 牵引横列射击，主要内容是队员通过这个绳上的时候，突然对面出现敌情，那你怎么办？
2: 只能在绳上进行射击，咱们必须要在任何情况下都想得到敌情。作为一名战斗员，哪怕在你极度身体不舒服和不平衡的条件下，也要有这个出枪消灭敌人的能力。
1: 官兵们所在的高原山地，由于雪山融水形成的冰河非常常见，而且水流湍急，深不可测。牵引横越是通过复杂水域必须掌握的技能。
2: 一年四季都是很刺骨的。如果整个小队从这个里边趟过去的话，那肯定会导致咱们这个身体迅速失温，是吧？影响咱们这个行军速度。
3: 安排起，目标一出现，你在等什么？快速射击！
1: 银弦靶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让大家疑惑的是，军事素质过硬的艾麦提迟迟没有激发。
3: 这样太晃了，晃就不打了吗？保持身体重心，瞄向目标，快点射击！
5: 目标马上就要消失了。
1: 艾麦提维吾尔族，2024年3月入伍，虽然刚刚转成军士。但他一直是官兵们中的佼佼者，新兵时就崭露头角，以跑步快、耐力好和枪法准等过硬的素质，荣获单位第四届超级战士建制班军事比武竞赛小组第一名，被授予超级战士称号。这一次，艾麦提为何变得犹豫？
4: 去年就是增加了这个负重，导致他在这个绳子上过得比较困难，从这个绳子上掉了下来，导致这个小队的这个成绩是有垫底的。本来他们这个小队其他成绩都是排在前面的，这也是他心中的一个遗憾。
1: 超级战士比武融合了实战极端条件下需要的作战能力，科目的难度和强度更大，所以牵引横越有意增加了负重和射击。这不仅仅榨干了队员的体能，还考验大家在身体和意志都达到极限时能否精准命中目标。
0: 我们单位依托我们在这个高原上的特点，科学高效地组织了这个贴近实战化的那个比武竞赛，这也是我们以彼促训的一个手段。同时啊，让官兵们更好地适应高原复杂环境，训练这个打赢本领。
1: 去年艾麦提在牵引横越科目中失利，没能成功卫冕超级战士称号，所以这一次他很想证明自己。
2: 这15公斤行不行？
3: 行。
2: 前面的都是10公斤哦，
3: 下次失误了，就是挑战上自己，弥补上次的遗憾。
1: 负重15公斤杠铃片，再加上其他装具，此刻艾麦提负重达到了25公斤。
3: 压的，呼吸不过来啊！
2: 他主要是身体比较瘦弱，而且这个负重能力比较弱，最主要的是他这个心理压力很大。而且他恐高，咱们这个绳子啊，在上面爬都卡到咱们这个腹部，那是勒得很痛的，对他来说这个相对是比较困难的。
1: 在6-7米高的绳索上，身体下面就是湍急的水流，艾麦提要想在晃动中命中目标，必须克服心理障碍。
3: 枪口不要乱晃啊，
5: 坚持，你要坚持住。
1: 在晃动中激发，艾麦提终于命中一个目标。然而继续向前，逼真的战场环境

0: 不断考验着他的射击稳定性。目标气球只有九环大小，有的部分被密林中的枝叶遮挡，让射击难度提升不少。第二个目标，艾麦提脱靶了，越往前身体越晃动。
1: 哎，把身体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哎，什么人还来了？
2: 要当兵吗，爹爹？
0: 艾麦提要想完成射击，必须扛住25公斤的负重，翻到绳子上方去，这对他的臂力要求极高。
2: 没办法，太重了，翻不过去，翻啊！翻不过去，你这个科目就没成绩了。
1: 再来一次，还有没有体力？
0: 在高原，运动起来体力消耗本来就大，连续翻转，艾麦提体力已经透支，他又要在这个科目中失利吗？
1: 那实在不行就把你拉过来，你就不要参加了。
2: 用你的右臂架着绳子，先一只脚上去。
3: 我没力了，
4: 加油加油！
0: 凭借着对胜利的渴望，艾麦提愈挫愈勇，终于翻到了绳子上面。
1: 好，不错不错，重新调整，重新调整好，调整好身体，调整好，调整好，不要慌。
2: 绳子勒的时候给我太疼了，坚持住，让我太疼了，看不见。
0: 模拟战场环境的烟雾突然出现，艾麦提的射击节奏被打乱。
2: 把枪口控好，目标马上就要消失了，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
0: 艾麦提迅速调整，稳住心态，命中目标。在晃动中激发3次，命中2个目标，艾麦提并不满意。
5: 时间是很残酷的，如果漏掉了一个目标，也把我自己放到危险当中。
0: 艾麦提平时性格腼腆，不善于表达，但暗地里却是个狠人。
6: 训练场正常看到，还给自己加压，帮着沙袋负重跑。
7: 别人负重10公斤，他就要负重15公斤。艾麦提的训练强度总是比别人高。艾麦提对自己特别心狠，也特别能吃苦，每次搞训练时都可以全力以赴，
8: 做的永远比说的多，经常向老兵请教。
0: 其实2024年3月，艾麦提从家乡新疆参军入伍，出来高原时还是体能困难户。
9: 我记得刚来连队的时候他的体型是偏瘦的，在跑5桩5公里的时候经常是跑不动的，掉在连队后面的。他的体能在连队也是属于垫底的。
5: 我以前在家里面很少锻炼，不如先干过厨师和修理工，所以大部分时间不需要太大的运动量。我刚来高原时身体反应还是很大的，比如头晕恶心，运动量一大就气喘吁吁的。
0: 来到军营，艾麦提被激烈的竞争氛围所感染。
5: 我们这个超级战士比武竞赛科目10几个，总海拔在4300米以上，你不努力，面对高强度的训练量，你连参赛资格都拿不到。我入伍时就想当优秀的士兵，比武竞赛的入选权都拿不到，我是无法原谅我自己的。
0: 高原上冲坡很容易让体能瞬间达到极限，但艾麦提却喜欢在这里负重奔跑。
5: 每次冲完坡都呼吸很急促的，两腿就像拐了圈一样，但一旦冲完坡，从山上看山下的风景，那种战胜自己的感觉特别爽。适应高原，征服高原是没有止境的，唯有努力和拼搏。
0: 从体能垫底一路走来，超级战士不仅仅是对艾麦提的肯定，见证了他的成长，也时刻提醒着其他队员不断向上突破，对标更高标准。
6: 我们单位这个超级战士比武竞赛呢，已经连续举办6年了。在这6年期间内呢，我们小队呢也6次排名靠前，获得过6次超级战士。但是我心中呢有个遗憾，

0: 都没有获得过超级班长。
1: 超级战士啊，是对咱们这个个人能力素质的肯定，而这个超级班长呢，是对一个人管理团队能力的认可，可以带出更多的超级战士。李志辉啊，在这个方面，我认为啊，还是有点欠缺的。
2: 作为班长，带出更多优秀的人，是李志辉一直追求的目标。
3: 拉左边右键，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一、二、一、二。
2: 这一天，李志辉要带领小队程舟对岸上随机出现的银钱靶进行射击。模拟的是实战中，程舟横渡河流遭遇敌情时，需要队员在晃动中寻找激发时机。
4: 一、二、一、二，
5: 把左边发现目标，
3: 驱使队目标进行射击，稳住船队，
6: 稳住，稳住，坐稳住，稳住，左边用箭把船人稳住，稳住。
5: 帮帮我往左边滑一点，船太晃了，看不见目标。
2: 水面看似平静，但水流很快，高原水上的风也很大，橡皮舟会跟着不停运动。同时，超级战士比武考虑了实战中较为复杂的情况，队员们需要逆流而上，对烟雾中的岸上目标进行射击。
5: 班长，烟雾太大了，看不清楚目标，
3: 不要紧张，
5: 利用鹰的精细击打。
2: 大家是第一次组队合作，带队经验不足的李志辉该如何指挥？
3: 好，稳住，稳住，稳住！再往前面走一点，再往前面走一点。
5: 好，队长，看见目标了，
3: 射击。
2: 每一个目标只有40秒的射击时间，每个小队至少要命中一个目标才能过关。
5: 立即射击，射击！
3: 不要犹豫，不要犹豫，直接打！
5: 班长，还是太晃了。
7: 哪有那么多借口？搞快点！
3: 没时间了，你搞快点嘛！糟了，就没成绩了。
2: 对于成绩，李志辉并没有底，他们要继续向上游前进。
5: 接下来射击银钱靶上的气球。
8: 报告班长，发现30号目标，
3: 迅速调整船头，准备射击。
2: 银钱靶上的气球大小只有9环，在远处看非常小，在船上射击难度更大。
5: 看不到目标，船太晃了，
3: 快稳住船身，别让船再晃动了。别着急，准备。
2: 在水流速度较快的河面上，程舟对岸上目标气球进行射击，对大家来说倍感压力，而突如其来的降雨更是让射击难上加难。
5: 起风了，起风了，浪花大得很，把船撑住。
3: 准备，一、二。
2: 运动中，李志辉命中了目标气球，队友向秀才让脱靶了。最终成绩还要看前面两位队员的表现。
9: 我只打中一个靶，如果另外两个循环靶也没打住，今天我们成绩垫底了，好不好？
5: 循环靶没有命中，只命中一个气球。
3: 你平时训练训练哪去了啊？不是平时一个那个都牛得很吗？啊，厉害得很吗？嗯，
9: 跟你们几个配合真的已经费劲得很，船太晃了，怎么样了，什么毛病都有。那人家其他小组打的不是跟你们一样的吗？啊，这次教官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这也考验到了我的一个组织能力，还有他们的配合能力。
2: 队友都没有命中目标，让李志辉难以接受，接下来必须扭转局面。尽管现在李志辉个人成绩还不错，但刚入伍时他的训练成绩并不理想。
0: 我来到这里也是第一次上高原嘛，我才上的时候我都有高原反应，就是呼吸感觉吸不上来，有点缺氧的那种感觉，然后在高原上呢适应不了，体内也跟不上。
2: 为了改变落后局面，李志辉对自己下了狠劲儿。
0: 自己身体素质不行嘛，就练肌肉啊这些嘛，练核心嘛，每次都是手都练得发抖，上来不是缺氧嘛，然后跑步不行嘛，就每次都直接就是，先是从，有氧训练嘛，5公里的跑，跑到最后就跑10公里，然后有时候还带着防冻面去跑，冲刺这种，所以这就是对身体最大一个极限吧。
2: 李志辉和自己暗暗较劲了2年多，最终换来了连续6年获得超级战士比武第一名。
10: 极其严格的一个强势的人，然后就给了点压力。

0: 压力。
1: 李志辉的严格给了战友无形的压力，看来他必须改变策略了。
2: 接下来我们的科目为崖壁攀登设计科目，你们有谁愿意新上去？
3: 棒，我看这个崖壁起码也60-70米，非常陡峭，我先爬的话我怕会体力不支。
4: 崖壁很多地方接近垂直，很难找到落脚点，很难攀爬。
5: 班长，阴影指数在这升级的话就更难达目标。
6: 我们单位的这个防区呢，崖壁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实战的过程中啊，经常会需要那个攀爬崖壁才能达到那个任务区域。在攀爬崖壁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要有敌情的意识，如果发现密林中有敌人埋伏的话，要迅速拿起武器对其进行打击。
2: 它自然的崖壁的话存在很多的风险，有落石，还有爬的时候在中途可能我手会酸软，有的时候脚会站不稳蹬不稳。第二个，极度消耗我的体力之下来打我这个靶的话，我的手抬枪啊或者是呼吸啊很难调整。我作为带领这个小队的班长，我有义务第一个上规划路线，把这个绳子理到一个路线相对合适路线上，让我队员往上爬。
1: 尽管知道科目的危险性和难度，但为了给大家鼓劲儿，扭转成绩落后的局面，李志辉还是义无反顾地出发了。李志辉要在规定时间内攀爬到崖顶，途中要对100多米外隐藏的气球靶进行俯角射击。
2: 这崖壁太陡了，太险了，就是垂直的，这种石头风化很严重，一个不注意它就有东西往下掉，所以都要每次去试探它，试探完之后才能往上爬，所以风险很大，但是我还是得坚持住，把这个上面的落石给它抬完。
1: 为了让后面的队友顺畅通过危险路段，李志辉边攀爬边排险，无法找到落脚点时，他只能靠手臂力量向上攀爬。
7: 加油！
1: 在高原，体力消耗很快，他能扛住身体到达极限后带来的压力吗？
2: 脚臂已经发胀了，这个脚尖在顶在崖壁上。
7: 你还等什么呢？快快点走！
1: 教官的枪声就是射击的口令。目标模拟的是敌人潜伏不易发现的情况，在崖壁的狭窄处，李志辉很难站稳，搜寻目标变得异常艰难。
2: 目标在哪里啊？
1: 目标气球藏在前方密林深处，不仔细寻找很难发现。即便找到被树干包围的目标气球，李志辉要想精准命中难度相当高。
2: 我的两只脚在悬崖上站着，我的右手因为刚上手太酸了。
1: 强忍身体不适，李志辉果断命中目标。接下来攀爬绝壁，又是榨干体能让精神极度紧绷的过程。更考验李志辉的是第二个射击位置，他站立的地方更加狭窄。
2: 我的两只手，我特别是我的右手已经是那种发软的状态了，我的右手的肌肉大臂小臂的发胀，和左手发软的状态。
1: 锁定住被周围枝叶遮挡的目标气球，李志辉一鼓作气精准命中。攀爬至第三个目标射击点，李志辉体能和意志已经达到极限， 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将身体完全靠在崖壁上进行射击，他还能扛住压力精准命中吗？
0: 特别累，中后段的时候就是手跟脚已经感觉就是没有那种力气了，就是抽筋那种感觉，手跟脚都是感觉就是痉挛了，加上你最后冲刺这一段全靠你的意志力来爬上来的。
1: 尽管科目难度已经超越极限，但李志辉用接连命中三个目标的事实向队员们证明了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尽管已经到达崖顶，但李志辉并没有休息，他要在第一时间把崖壁通过和射击的方法告诉队友们，这才是考验他能否从一名超级战士成长为一名超级班长的关键。
0: 张雪，往上，好，往你左边走一点。对，现在你身体肯定很恼火，你一定要手要抓住，脚要蹬稳哦。
1: 向秀才让，入伍两年，曾在旅军体运动会斩获武装五公里第一名，万米接力第一名，但他上肢力量不足，一直是李志辉担心的对象。
0: 体能分配很担心他分配不到位，我找这段路线也不是那么很好爬的，但是这个也是最优路线了。
1: 按照李志辉总结的攀爬路线和射击方法，向秀才让的状态越来越好，接连命中了目标。
0: 他现在这个状态出乎我的预料，
1: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小队成绩有了明显进步，李志辉也用勇于战胜困难的魄力和决心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名超级战士，也可以成为一名超级班长，带领队员们不断勇攀高峰。在高原的崖壁之上，这场攀登与射击的超级较量不仅检验了官兵们在极端环境下的作战能力，更淬炼了他们敢打必胜的战斗意志，让这支高原部队的战斗力在一次次挑战不可能中不断攀升，为打赢未来战争积蓄着磅礴力量。
8: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超级的体能，超级的技能，超级的意志，
3: 缺氧但不缺精神，不光能随时挑战身体的极限，还能挑战精神的极限，正视自己的短板，弥补自己的不足，时刻保持超越自我的冲锋姿态，
10: 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
11: 时刻要有扛红旗争第一的决心和自信，
12: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时刻都能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绝不服输认输。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
13: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一分钟，
18: 两分钟，
17: 十分钟，
18: 想拍拍不出，
17: 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8: 一分钟，
17: 两分钟，
18: 十分钟，
17: 想拍拍不出，
18: 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4: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 英雄本色伊利特。
15: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

0: 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伴随着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现实世界中的无人武器平台正逐步投入战场，而战争影片里也不断演绎着无人武器装备的精彩传奇。从最初的炒作噱头演变为如今的核心元素，战争电影中的无人武器装备实则是人类科技发展在文艺作品中的生动映射。它寄托着人类对未来战争的幻想，也承载着人类对技术发展的深度思索。本期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同探寻那些电影里的疯狂脑洞如何在战场上一步步得到验证与落地。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Mission or task.
1: Helipad. Yep. Hey, watch yourself. We got it.
2: 在电影《超能查派》里，查派作为侦察兵型机器人，是警方维护城市秩序的得力助手。他们像训练有素的警员般熟练使用枪械，还能和人类协同执行战术动作。走出银幕的想象，我们会发现，人形机器人的诞生并非源于人类创造新人的私心，而是基于多重现实考量。在我们身处的物理世界，从楼梯高度、门把手位置到工具握持方法，都是按照人类身体尺度与行为习惯设计，而人形机器人不需要改造环境就可以直接使用。自此，人形机器人的环境通用性成为了它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2026年2月，两台名为幻影 MK1 的人形机器人已被部署到俄乌战场，这是全球首次将人形战斗机器人投入实战环境。这款被定位成全球首个专门为防务用途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看上去就像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士兵。它身高 1.8 米，体重80公斤，通体包裹着乌黑的钢制外壳，加上一块深色玻璃面罩，仅仅是外观就能唤起一种普通人形机器人难以引发的本能式恐惧。这款人形机器人能自主侦察、规划路线，具备使用手枪、霰弹枪以及一支 M16 步枪的射击能力。
3: 人形机器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可以和现有的制式的武器装备进行结合，人类所使用的轻武器那么它都是可以用的，甚至还可以进入装甲车或者是其他的运载工具的内部。有什么样的瓶颈呢？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这种战场的适应能力要足够强，能源的持续要满足作战需求。如果在战场上只是运行半个小时就没电了，那在战场上想要进行充电很麻烦，这个电力模块如果不靠谱的话无法持续作战，那么它的性价比就比较低。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也要具备一定的这种目标的识别能力和装甲防御能力。如果说对方打一枪它就坏了就倒下了，那可能这个价格过高，但是呢使用的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
2: 人形机器人全面投入作战尚需时日观察，但机器人向人类形态靠拢的进化进程已悄然开启。终结者中的 T800 机器人不仅拥有与人类无异的四肢，更配备了仿生活性皮肤，不仅外观与人类皮肤高度相似，设定中还具备出汗功能。现实中波士顿动力公司研发的佩特曼机器人同样具备这些特质，它不仅能完成行走、蹲起等基础动作，还可模拟人类体温，甚至像 T800 那样流汗。佩特曼身高约175厘米，体重80公斤，是一款专门为防化服测试设计的机器人。它拥有29个自由度，能完成人类的大部分动作。搭载的精密热控系统可精准调节表面温度与湿度，实现逼真的出汗效果。不仅如此，佩特曼的皮肤表面还布满传感器，一旦测试用防化服出现泄漏，传感器便能敏锐察觉。在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里，人类开启了太空移民的征程，机器人包揽了人类的大部分工作，成为支撑人类养尊处优生活的坚实保障。随着人类对外太空的探索日益频繁，机器人进军太空的步伐也在加快。美国宇航局着手研发的女武神仿人机器人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应运而生。R5仿真机器人昵称女武神，身高188厘米，体重约136公斤， 拥有44个自由度，是目前运动灵活性最接近人类的人形机器人。其重量之所以较大，是因为搭载了多功能模块与可拆卸电池。头部搭载的感知系统能发射红外结构光，生成点云数据，构建环境 3D 地图，实现如人眼般的立体视觉。躯干前后及四肢均配备辅助观察摄像头，可实现多视角观测。内嵌的递归神经网络能将捕捉到的图像与当前执行的任务相结合，及时做出调整。这般精密的设计旨在未来月球与火星探索任务中代替人类完成更精密更危险的科考作业。
0: 虽然人形机器人能真正应用于作战尚需时日，但各类无人平台和无人装备已经如同人类一样开始拥有一颗独立思考的大脑。机器人的外形呢多种多样，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另一种作战思路完成人力不可为的任务。
2: 在《流浪地球2》中，太空电梯基地的多款无人装备遭到入侵，对基地进行破坏。这些无人装备可以自主分配任务，感知临场态势，通过针对性的战术打击和修改身份识别系统，让基地防卫人员手足无措。即使拥有绝对的火力，也无法压制这些紧密配合的无人机，只能暂时消耗，等待救星的到来。在现实中，这样的配合被称为集群作战能力。2025年，美国德州正在开展一项武器测试，测试对象并非庞然大物，而是一群小巧玲珑的反坦克机器人火蚁。与以往反坦克武器低容错率的特点不同，火蚁无人车以轻便可消耗为核心设计原则，为集群作战开辟了可行路径。一名操作员可同时指挥6至8辆无人车组成作战集群，火蚁群会自主分配任务，规划路径，最终执行命令，实现决胜千里之外的远程作战效果。
3: 它的这种集群使用的方式就可以应对装甲作战集群。那么如果是十几辆或者是几十辆火蚁无人车共同的运用或者是联合使用，就可以在地面上形成蚁群作战体系，针对对方昂贵的装甲车辆进行1对1的精准的火力打击。
2: 支撑这一切的是其搭载的去中心化网状网络，它摒弃了传统自上而下的任务分配模式，每台火蚁既是战场信息的传递者，也是接收者。即便火蚁群因战损出现减员，剩余个体仍能研判当前状况，规划后续任务，不至于陷入群蚁无首的尴尬境地。火蚁能够自主执行任务，源于强大的感官与计算系统，这使其不仅是一辆四轮战车，更是拥有眼睛和大脑的智能机器人。多光谱传感器组件集成了红外、光电及极光测距系统，即便在浓雾极端天气或密林等复杂环境中，仍能精准研判战场态势。正因如此，火蚁无人战车凭借小巧轻便的体型、自主化操作及低成本优势，在完成反坦克任务的同时，还能承担地形测绘、火力支援、后勤补给等任务，堪称行走的瑞士军刀。
3: 随着这种小型专用无人车的大量使用，那么地面作战的态势也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未来其他国家可能也会发展类似于火蚁的这种反坦克的无人车，在战场上专门打击高价值的装甲目标。

0: 90 Showman 50. Can you try and look into the house?
1: Moving now.

0: 在电影《天空之眼》中，为追踪并捣毁恐怖组织的窝点，军事情报部门将微型机器人伪装成鸟或者昆虫，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使得任务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在未来的战场上，不仅仅是士兵和重型武器的天下，一群微型特种兵正悄然崛起。他们体型微小，却拥有强大的能力，能够在战场上执行各种艰巨的任务，甚至可以改变战争的规则。将所有元件装入方寸之间并不是完全的想象，微型机器人已经开始为人类解决难题。不过，他们在战场上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微型机器人的体型通常只有几厘米，能够轻松地隐藏在各种环境中，比如草丛、建筑物的缝隙、车辆的底部等。它们可以通过自身携带的摄像头、传感器等设备，实时获取敌方的情报，如兵力部署、武器装备、通信信号等，并将这些情报及时传输回己方指挥部。
1: 微型机器人在战场上是大有可为的。首先呢，个头足够小，对方想要探测、想要观察、想要防范，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么它的这种攻击和破坏方式啊，和其他的这个武器装备都不太一样。它可能会进入到对方作战平台的内部，针对指挥控制系统、针对信息的传输系统进行啊这种轻微的破坏，那么导致对方昂贵的作战装备出现脑断路，出现神经损伤，然后呢像小虫子、像小昆虫一样在进行这种悄悄的撤离。所以它可以进行反复使用，除了这种渗透式的破坏任务之外，它也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啊。那么比如说在丛林当中，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那么它可以悄悄地潜伏在对方的防线当中，观察目标，确认了坐标之后把信息发送回来，然后引导己方的火力打击。你想要找到微型机器人难度很大，所以未来微型机器人它既可以做间谍，也可以作为这种渗透式的破坏者。
0: 美军的黑黄蜂机器人相较于军用机器人，不到手掌大的黑黄蜂已经是小巧玲珑。一套完整的黑黄蜂系统包括两架无人机、一个遥控器、一台显示器及充电器，总重仅有 1.3 千克，士兵装在口袋里，用于侦察和狙击定位。小巧的体型和静音飞行的设计让它隐身于战场之中，但也因为小巧的体型限制了活动范围。首先，同样微型的电池仅能提供25分钟的续航，换算成距离只有2公里左右。经过多个版本的升级，也只能将电池续航至30分钟，可飞行距离不足3公里。因此，部分国家购买黑黄蜂，用于在楼宇或管道中飞行，执行反恐任务。如果说黑黄蜂体型仍达不到大众对微型机器人的想象，那么机器蜜蜂就更接近人们的严苛要求，身长仅有1至2厘米，与真实的蜜蜂大小相当。机器蜜蜂舍弃了限制飞行的电线，采用了光能转化动力的设计，可以摆脱电线的束缚，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但最突破前代的设计是搭载了微控制器，可以进行自主飞行，并模拟蜜蜂的翅膀运动过程，为之后自主悬停或主动转向打好基础。

0: 变形机器人一直是人类科幻想象的巅峰，如今这个曾经只存在于银幕中的想象正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一步步走进现实。科研人员不仅没有望而却步，而是造出了可变形的原型机，静静地等待着动力学和材料学等学科的重大突破。2012年，日本研发的 JD Detroit 机器人已经可以从仿人形变换为汽车形态，仿人形态身高将近4米，可以行走，不过每小时只能走100米。当启动变换形态的指令，机器人将头嵌入到胸口，随即蹲下，只用1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变成一辆可以乘坐两人、最高时速达60迈的四轮汽车。虽然大体功能已经与变形金刚类似，但研发人员只想让它作为娱乐设施，而非真正投入实际使用。2023年，加州理工学院的团队研发出了 M4 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以完成从无人机到无人车的变换。 M4 能够实现空地两栖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将螺旋桨保护罩与车轮进行结合。然而如何实现更多的运动却是一个难题，因此科研人员在不同的生物上找到了灵感，例如模仿石机用翅膀助力攀岩，使得 M4 机器人在爬超过45度的坡时仅用后轮进行驱动，前轮则变为螺旋桨产生推力。而在进行观察任务时， M4 机器人会像虎猛一样警觉地站立，从而获得更宽阔的视野。但 M4 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只能在着陆后才可以切换为无人车模式，否则空中变形导致重心失衡，很容易让它坠机。因此切换对于场地的要求也颇为苛刻，只有在平整的地面才可以切换。这些设计的缺陷促使它的下一代产品 ATMO 已经可以实现空中切换形态并保证平稳着陆。团队开发了模型预测控制算法，通过对气流变化的学习， ATMO 已经可以实现空中切换形态并保证平稳着陆，变形的时长仅0.3秒。目前团队仍需解决电池续航、载荷能力以及应对天气等难题。
1: 机器人变形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前景也非常的广泛，但是呢，机器人的变形啊，和我们看到的这种科幻电影当中的这个变形金刚还是不一样的。那么所谓的机器人变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它的行走方式和它的任务方式。比如说我们打造一种四足的仿生机器人，它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啊，四条腿都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行进，这样的话呢走得又快又稳。但是呢，如果进入到狭窄复杂的环境当中，那么它就可以站起来，那么两条腿变成两只手啊，那么采用直立行走的方式可以躲避障碍，或者说呢在建筑物的内部去执行任务。那这种变形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在电影中，机器人并非完全是人类的帮手，创作者们更对有自主意识的机器人产生了担忧。从《太空漫游2001》中的哈尔就在太空中完成谋杀，到《我机器人》中的机器人兵团违反了原则开始攻击人类，还有《流浪地球2》中的无人机被人为操纵成为破坏基地的敌军，都将焦点放在了机器人拥有自主意识的问题上。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2007年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件，令人毛骨悚然。剑士机器人是美军部署在伊拉克战场的武装机器人，配备了 M249 型 5.56 毫米机枪或 M240 型 7.62 毫米机枪，是世界上第一种投入实战使用的武装机器人，被美国陆军认为是极具潜力的技术，可以降低士兵的伤亡率，迎合了反战思潮。然而就是被寄予厚望的剑士机器人，却在部署战场的当天将枪口对准了战友。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这仍然让人不寒而栗。事后查明，剑士机器人并不能分辨敌我，控制信号的中断造成了这次的叛乱。这次的事故有惊无险的结束，可剑士机器人在战场上被下了禁令，警醒着之后的机器人研发。
1: 在未来战场上，机器人是作战工具，但是呢，它不是作战主体。 为什么说它不是作战主体呢？就是它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因为呢，这个决策权还是要掌握在人类手中，单纯的独立的机器人个体是不可能叛变的，也不可能叛乱。我们讲的叛乱其实指的是机器人的软件系统，也就是指的它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控制智能化无人化作战平台的军用级别的 AI。 如果说让它在任何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进行海量数据的学习，甚至给它自主的思考、自主决策的能力，那么有没有可能它出现一些反对人类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有这个风险。所以说呢，真正要阻止机器人叛乱，并不是阻止硬件的叛乱，而是阻止软件的叛乱。那么还是要有明确的规则。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军用级别的 AI 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它的军用功能，从而在其他的层面不产生问题。
0: 在《流浪地球》的设定中，智能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日趋完善，可以做到代替人类完成各项任务，通过自主感知、判断、打击的闭环，可以将响应时间精确到毫秒级别，但镜头拉远，人类仍决定在关键节点按下最终授权键。技术再快，仍需要人来掌控，最终决策权没有被科技取代，并非是技术的难题，而是文明的刻度。
2: 在真实的战场上，面对生死存亡，很多时候就在一瞬之间，但恰恰是这一瞬间让人性在冰冷的人工智能面前显得格外珍贵。机器算得再快，能力再强，但最后的底线仍由人类把握着。以人性的温度坚守这份底线是最低要求，也是最高的追求。未来在国际伦理与法律的双重约束下，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核心原则，确保人工智能武器系统始终处于人类的有效控制之下，将是人类必须直面的必答题。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今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攀升，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下完成国家重建。这份宪法本该是一道封印，将日本的军事野心永锁于历史深渊。然而过去数十年间，日本的军事力量建设却从未停止，从专守防卫到主动反击，从本土防御到远程投射，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轨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军事科技，我们将沿着日本武器装备的发展脉络，透视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束缚、重塑自身军事力量版图的野心与企图。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

0: 一叶轰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
1: 建国，
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1: 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战区刚成立不久，军需补给很重要，但是战时的还要你们坚持坚持。
3: 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
4: 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
5: 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
6: 好了，朱梅，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

0: 这也太狡猾了，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啊？狡猾？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武宗队长，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周娘这个问题，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
1: 刘副司机长，
2: 刘副支队长，
1: 你受伤了？严重吗？
2: 没事。一中队，你那边还有多少人？
0: 我还剩了121名，加上陈长远，还有121人，已经推到最后防线了。其他中队呢？
3: 散中队还有60个能打的，二中队还有30个能打的，和三中队在一块儿。
0: 请命令，
3: 俺们还有21批战马，而且3个战士。
4: 武中队长，吴中队长都牺牲了，俩中队只剩下40多个人在四中队二排长的指挥下守在西边的第二道防线。
0: 兄弟们，敌人在天黑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接下来，我给大家布置下一步的任务。
2: 敌人又攻击了，咱们可以抵抗。
0: 别急，不是敌人的进攻，枪手来自城外。
2: 是不是彭子队长和周政委支援我们来了？两面都在打。

0: 敌人喊什么了？敌人喊大总命令，部队返回阵地。
1: 我的人不跑了。高连长，拿破这口敌人，然后从邯郸的城墙冲进去，跟天津支队会合。
2: 行，同志们，跟我出！
3: 你们留下来，跟七营部队配合，继续骚扰敌人。
4: 好，
1: 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
5: 是。
1: 大苏，师长，队长，你带了多少人？独立二团给了我280个人，我带了一个连冲进来，现在外边还有2个连接应，
6: 就这么少人？
1: 我还以为独立二团也很困难。 能给我们这些人以及很不容易了。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天津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300人，100多伤员。
6: 什么？
1: 伤亡太大了，
6: 敌人伤亡也很大。要不是西城强滩塌，
1: 现在没法应付这个。这样。
6: 我高连长带队向东打，吸引敌人，10分钟以后，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突围，外面部队接应你们。
7: 志远，坚守工程是我的同意，我带着一中队去吸引敌人。
6: 天津支队伤员太多，弹药也快没了，至于我的脸，先弄出击才能搭动鬼子，起到掩护效果。
7: 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
6: 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在这儿。
7: 别走。
1: 发下撤了，服从命令。
7: 那你们怎么办？放心吧，孤军突围，我朋友经历的多了。
6: 警卫排还是健全的，跟着你们，服从服从。
7: 好，所有人起立，马上行动。是。
8: 素晴らしいお月様ですね。

0: 收集弹药。
1: 是。
0: 高连长，我和纪勇快留下拖住敌人，你带着其他人还有这几个伤员赶紧撤，跟白总会合。
2: 我怎么可把宋少留下，让我留下吧。
0: 我还是不是你说长了？我收起点敌情，我有办法出去，没时间了，服从命令。
2: 是，带人所有弹留下。
0: 是，
3: 是，
1: 好，
3: 是。
0: 来，把这机枪拿过来。
3: 是。

0: 故城陷落后，日军继续南进，占据了黄沙河以北众多村庄，当地党组织和农救会被迫转入地下。挺进支队撤往松山玉山区，周密主持召开故城县委会议，检讨前期工作，研究重组挺进支队，以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抗日救国工作。
1: 哥，大壮，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芦苏战区的联络官韩刚。
2: 故城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刘宝松。
3: 拜松啊，好孩子。

0: 咱俩多年没见，甚是想念呀。你的战绩俺早有耳闻啊，古城那一战打得牛，大大有名啊。就连雨雪中雨长官也让我代表他特地向你致敬。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拿你当了最强劲的对手啊。
1: 长官，一场消耗战罢了。
0: 消耗在所难免嘛，啊，主要靠战绩，看哪一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来来来，坐下坐下，慢慢拉啊，慢慢谈啊。诸位，鲁肃战区成立了，战区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纳入鲁肃战区的序列，一切听雨雪中雨长官的指示。你们挺进支队加入以后啊，给你们一个游击总队的番号，那可是一个绝的编制啊，不闹吧。
1: 长官，加入鲁肃战区，战区能给什么支持？纵队司令是什么军衔？
0: 众所周知啊，战区刚成立不久，力有不逮，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军需补给很重要，一定要解决。但是战时的还要你们坚持坚持。军衔好说，可以给你们少将军衔，实力强的可以给你们中将军衔。
2: 韩良老官，有一点呢我得先说明一下。嗯，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古城挺进支队，我们已经纳入了八路军的序列，无法再接受鲁肃战区的番号。
0: 据我所知，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作战区域晋察绥。为何么跑到山东来啊？你可知道啊，山东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听余长官的指挥啊。
2: 对不起，这些你得去找山东纵队去说了。我们只知道鬼子在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对他们进行打击。蒋委长不是说了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
1: 长官，余长官还有什么指示？
0: 余长官指示，既然抗战你们共产党拉起的队伍打鬼子就好了，组织政府不必了。你可知道啊，军队抓政权那可有地方割据的嫌疑啊。
3: 我想请问一下联络员啊，那你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钱饷，多少粮草，多少军需弹药啊？
0: 你刚才没听清楚吧？战区刚刚成立不久啊，力有不逮嘛，暂时还要坚持坚持啊。
3: 那你这没有统一供给，又不让我们组织政府，我们如何抗日啊？
0: 有了正规的番号，你们就可以联络省政府和陈守正的地方政府，解决这个军需供给的问题嘛。孙玉林已经有了新编第七师的番号，齐梦龙接受了再编第二十七师的番号，就连李少棠也有了暂编第五师的番号，你们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1: 长官，李少棠是土匪，前不久刚接受了日本皇学军第五团的番号，成了汉奸。孙玉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眼看着马上成了汉奸。长官，看来你们的番号也不怎么值钱嘛。
0: 白怂啊，有所不知，这个李少棠日军多次命令他骚扰我军部队，他拒绝了，又派教官整顿他们的部队，他们也拒绝了。就因为这个，小鬼子断了他们的供给啊。
1: 他这叫狡猾自保，根本不是真心抗日。
0: 那也比继续当皇协军强多了。
1: 长官，
2: 白松，联络官，据我们所知呢，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拨饷，连齐梦龙他都不管，更不要说我们了。 所以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
0: 好，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猪而食啊。嗯，你们的态度我了解了，于长官的知识我也传达了。嗯，今天到此为止啊。
2: 好，
0: 告辞告辞啊。我借你们刘白松副支队长用一用，有几句家乡话啊，
2: 请
0: 咱拉一拉。
1: 我送你。
0: 不送不送啊。
4: 你看他还挺在意那个军衔啊，从顾城撤出来以后他情绪一直都不高，老在那块说我们的装备武器不行，我们打不了日本鬼子，要打只能靠国军，只能靠英美苏联的支持，不然想打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坚守顾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呀！那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你看他这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这
2: 刘白松呢，抗战的决心非常的坚决，而且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在军事上他也有一套，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实行全民抗战的意义也不止他一个人认识不足啊。对于刘白松，咱们还是要以团结帮助为主，让他加强对党组织的认识。季风啊，
4: 哎，
2: 现在咱们是用人之时，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推上独当一面的位置，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少挑毛病和缺点。有些事情呢，心里明白就好了，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批评和干预，不要总挂在嘴上。你想过吗？如果你是领导，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造成后果的。
4: 哎，周政委，你说的对，提醒的好，我要开整。
2: 嗯，
5: 团长，你指使来了。
6: 哎呀，志平老弟呀、啊，
5: 哎呦，
6: 哦，昨晚上我的喜酒你都不过来喝一杯，光送一问候礼，哎，那算什么？我可是看中咱们这么些年的情谊呀、啊！哎，喜宴、喜酒、喜糖，我今天就专程都给你送过来。
5: 老哥，您听我说，您听我说。
7: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我呀是个光杆司令，你让我去参加您的婚礼，看着你们在那成双入对的，我是不自在，不好受啊。哎，您呀多包涵
6: 啊，多包涵。
5: 大力，上茶。
8: 是。
6: 我这三姨太都娶进门了，你连个婚都不结，你熬什么？哎，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要什么说句话。哥都给你操办了，
5: 我先谢谢哥啊。
7: 但是，老哥啊，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呀？
6: 嗯，
7: 我之前被女人可耍得够惨的，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哎，
6: 不至于。古城县里头谁再敢耍你啊？那一大家子老小命还要不要了？
7: 我现在啊和吕明这婚也没退成，谁也不会来找我的。
6: 不是还放不下吕明啊？
7: 老哥，您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6: 哎呦，你呀、啊、就是个情种啊。哎，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外面有人在议论你了，说你这不成家不结婚的，又是一光杆司令，说不定哪天又跑了。
7: 谁呀？谁在议论？
5: 我看谁在胡说。我跑，我张志平要跑，谁能拦得住？
7: 但话说回来，老哥，你说像咱俩这种身份的人能往哪儿跑？
5: 这普天之下只有顾城才是咱立命之所呀。
6: 对，哎，那我给你找去，咱们早点结婚吧，我来操办，堵住那帮人的嘴。
7: 妮儿，睡了吗？
8: 啊，还没睡嘞，您进来吧，爹。
7: 俺大爷进来了啊。
8: 啊，您这么晚还没睡啊？
9: 没。哎呀，妮儿啊，爹和嫂进你的闺房了。啊。哎。

0: 就错不在三了啊。
1: 爹，
0: 哎，
1: 你来找俺就是跟俺说这个，俺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0: 不是，不爱说也得说呀，是吧？你不能再耽误了啊。你说，张若冰那要在城里，万一再吵了、闪了你，那你就做难了嘛。
1: 他敢，俺跟他说过，俺俩定的是生死契。只要是人活着，就不许找别人。
0: 你喊什么啊？他人在城里，又有日本人在啊，他又真是干点么？你管得住吗？
1: 哎呀，行了，俺不想说了，你快走吧。
0: 不说也得说呀。
1: 哎呀，谁叫我这么晚了？你说什么说呀？你敢说没？
0: 俺是说不说呀？
1: 哎呀，你睡，我要睡觉了。
2: 我刚从专事务开会回来，有件事啊，和你们兄妹有关，啊。你们的父亲祖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希望你们兄妹能去延安抗大学习。我呢也向组织上正式打了报告，只是眼下的形势紧张变化，到现在刚刚落实下来。你们就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准备出发去延安。
3: 我愿意去延安学习，但是虽然这么缺干部，我妇救会的工作怎么办啊？
2: 先交给王玉。白总，你的工作交给我，这学习啊是一辈子的大事，以后工作的机会有的是。
3: 嗯，
4: 我在中央军校受过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授，没必要再去抗大学了。
2: 抗大交给你们的不仅仅是军事啊。
4: 我读过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人的著作，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
2: 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
4: 我只想带兵打仗，但愿组织上不会是因为顾城失利让我去学习反思变相撤职吧。
3: 哥，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我可以用党性保证，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
4: 那太好了，我更能心安理得地留下来。我今天明确表明，我不去抗大学习。

0: 在这儿坐着，让我一顿好找。
1: 有事吗？
0: 啊，这个还你。
1: 没打开。
0: 那当然，你的东西啊，我只有保管权。
2: 或许以后有机会，我会把里面东西送给你。
0: 那你早说，我就打开看看了。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要不然，你现在就打开让我看看吧。
1: 以后吧，现在没心情。
0: 得批评，高兴了。
2: 其实让我最难受的，倒不是这些批评。
0: 那是什么？
2: 我花了大功夫培训挺进支队，武器装备在你的支持下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可真打起来我才发现，
3: 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王云，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将日本人将日寇赶出中国呀？
0: 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论持久战你不是也看过了吗？现在就是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啊。
1: 信心是有，但我学的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啊。算了，不说了，不说这些了。我要向你道个歉。
0: 向我道什么歉呀？你又不欠我的。
2: 欠，欠大了。
0: 没有啊。
2: 我这一仗，把你的家产都打光。

0: 还不应该给你道个歉。
1: 张继旺，
2: 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延安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怎么不来找我呢？
2: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你说什么呀？我一……哎呦！但是你走的时候，我一定给你送行去。祝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学业有成。
1: 行了行了，我看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而是有话不敢说。
2: 哎呀，朱梅，你看你，我在你的面前，我得有一点
0: 个人的隐私吧。
2: 你现在弄得我就像那个小孩玩捉迷藏似的，我刚藏好，你一把给拎出来了。
1: 你为什么老跟我隐瞒你的想法呢？
2: 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呀。你本身就是出类拔萃，以后肯定是前途光明啊。我不能成为你的羁绊。
1: 齐峰，你什么都好，你就是有个大缺点。
2: 什么？
1: 缺乏自信。对一个男人来说，在感情上缺乏自信，他是致命的，会让你错过本该有的美好。出类拔萃，论学识，论工作能力，你才是出类拔萃。你没有发觉关键时刻连周书记都让你出主意吗？
2: 哎呀，我那就是一点点小聪明而已。
1: 你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总爱跟我玩捉迷藏。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要说不喜欢，我立马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2: 你看你把人逼死了呀。
1: 哎，行，我真走了。
2: 你别走，我喜欢你，我一见面我就喜欢你了。第一次，我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啊。
1: 我总算把你从董梦梦的地方给拎出来了。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也喜欢你，我是真心的。
2: 哎呦我，真的吗？
3: 哎呦，我
4: 九十点讲
3: 张队长，请。
4: 快把我的好叉给庄队长骑上。
3: 好嘞，东家。
4: 庄队长有日子没回来了，以后得常回来看看。
5: 我回来看看，看什么？几间破房子没法住了，几亩薄田也住不出几个钱来。爹娘早都搬去了城里大王庄，早就不是我的家了。
4: 那您这次带这么多兵来有何贵干啊？
5: 皇军要在黄沙河以北建立据点，防范河南的流寇。我说马蹄固是个好地方，皇军听我的就来了。我听说你现在是王氏的族长了。
4: 对，族人推选，不得不勉为其难。
5: 那我就找你，你不光是族长，我现在任命你为大王庄的村长，把村子里的事儿都管起来。你要全力支持修筑马蹄固的据点，有问题吗？
4: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么重用我，我一定不负信任。修据点的事您放心，包在我身上。
5: 王维姐、王相佛不在了，你就是大王庄的首富了。等皇军来了，该孝敬了，别口口声声。
4: 哎，快，董家茶来了。
6: 你喝茶。
4: 要说首富啊，我可不敢当。望向佛的家产，八百亩好地，大宅院，还有好多油坊，都卖给别人了，人家才是首富。
5: 谁这么有钱啊？
4: 顾城，四海钱庄周老板。按说吧，王相佛的地族人有权先收购，我也想买，可是呢，祝老板和刘祖光的政府关系近啊，王相佛的闺女也是城里的官儿，咱惹不起，只好

0: 按着他把村里的地卖给外人了。
1: 现在不是我们回来了吗？
0: 我就是想和您说这件事情啊。哦，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城里的买卖啊，可是有土地更实用，啥时候都跑不了，有地就有量，有租子就有收入，稳赚不赔。
1: 说的不错，那和我有啥关系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帮我把王相佛的家产收回来，这样你也可以有一大片田产。王相佛的宅院可不止一处，到时候你在乡下也可以有个住处，比城里宽敞多了。
1: 行，我可以帮，我就要王相佛的大宅子，外加300亩地。咱先说好了，我可没什么钱，城里是有买卖，可是这开销也大呀。
0: 300亩，
1: 不合适吧？
0: 合适，合适。行，我答应。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搞好了，您一分钱不用出，我也出不了多少。
1: 说说吧，怎么搞？
0: 四海钱庄买王相佛家产的钱，你知道都干嘛用了？
1: 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0: 都给挺进支队买武器、买弹药、打皇军用了。
1: 属实吗？
0: 真是的，村里人都知道。
2: 哎，哥。
3: 哎，竹梅，你是准备要出发了吗？
2: 哦，不是，过几天去延安的人员采集周。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哦，正好有空，我去找王玉教他骑马。
2: 哥，你对王玉是认真的吧？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当然，我可不是那种滥情的人，要不我在南京待了这么多年，也不可能到现在还单身啊。
2: 这繁华都市，美女如云，你怎么偏偏对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大妞动了情啊？
3: 要说聪明美丽、有文化有身份的姑娘，南京上海确实多的是，但是她们身上啊，都缺少了王玉的纯真直率，就更不要说王玉这个人，他视富贵如浮云，他呀倾家荡产支持抗战。试问南京上海这些大小姐有几个能做到的？王玉呢，他做事情遵从己心，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你哥哥我要找的是一生的挚爱，当然要被这些优秀的品质所吸引了。
2: 哥，你这恋爱谈得也太清醒了吧。
3: 哎呀，激情冲动呢我也有过，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感觉世界都是五彩缤纷、无限美好，但潮水退去之后啊，全是历史泥泞，不堪回首。
2: 你这也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3: 朱梅
2: 啊，
3: 我说这些你可千万别跟王玉讲啊，我还没跟人家表白呢。我是想啊，等我们两个再相处一段时间，当然人都觉得除去巫山不是云的时候，再决定一切。
2: 放心吧，我会缄口，好话坏话都得你们自己去说去。
3: 你呢，跟庄基峰怎么样了？
2: 临别时总算是跟我挑明了。
3: 庄奇峰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男人的强悍。你找我不会就说这些吧？
2: 哦，不是，听说那天战区的联络官带来了蔡老伯的口信，都说什么了呀？
3: 也挺敏感的。蔡老伯是父亲生前的挚友，对咱们二人也是视如己出，他希望在父亲牺牲之后能够亲自照顾我们兄妹二人， 希望我们。

0: 起去重庆，由他推荐在国军国府里就任合适的职位。
1: 哥，你不去延安，不会是想去重庆吧？
0: 我有点心动，但现在不会走的，放心吧。
2: 走了啊！
1: 哎哎，哥，哥，你可不能动摇。你临终的时候嘱咐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挺进支队刚刚说了错，急需要有人手恢复。彭支队长也牺牲了，如果没有彭支队长的话，你和挺进支队的都回不来了。你可不能对不起爹，还有彭支队长。
0: 朱妹，要不是因为父亲和彭勇，还有你跟王玉，我就答应蔡老伯了。
1: 周政委还有挺进支队的战友们都不希望你离开。
0: 开会的时候唇枪舌剑的攻击我，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1: 这是咱们八路军的好传统，在我党会议上大家互相批评指正，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更加的深刻。再说了，大家对你的指挥能力也是认可的，也指出了这一次的失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0: 好了好了，就别跟我聊什么党派的事儿了。我在南京的时候也是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的，军人就是为国家服务的。嗯，
1: 哥，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
0: 好了，朱美，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朱美，驱逐日寇就是你哥我现在唯一的政治。有空再聊，走了，我去找王宇。
3: 那屋里，屋里，屋里，
4: 周书记
5: 啊！啊，
6: 绿营，你怎么过来了？
7: 啊，怎么过来了？
5: 把门关上。
7: 韩长，你好，老荣算账。你
8: 不能这平当差钱的，俺答应了。俺现在他打下了古城，那你老公就没人拿着俺家媳妇了。可现在呢，古城又丢了，这平回不来，俺爹还要给俺退婚。那上旅回来的人说，天天都有人给这平捉妹呀。那你们说俺怎么办呀？啊，俺跟你们说，俺这辈子非他不嫁，他也非俺不娶。俺又不是没办法了，俺才不来找你俩呢。
5: 哎，李姑娘，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
3: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来，进来。
7: 俺那么急吗？俺这杯子就要回了，水俺不喝，饭俺也不吃，脚俺也不伸，俺就在这号等。俺就等着你们把程志平给俺找回来，志平要是不回来呀，俺就不走了。

0: 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缺了你。
1: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凤冠霞帔，你跪拜告退。
2: 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0: 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我一定会回来的。
3: 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劝回来吗？
2: 实在说啊，我们试过，这都没有成功。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中国白酒创新品。

0: 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5: 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娶了你。
6: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凤冠霞帔，给我跪拜高堂。
7: 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8: 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我一定会回来的。
9: 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劝回来吗？
7: 实在说啊，我们试过，这都没有成功。

0: 刘文雅，你说的这个的确是大事儿，是很重要的大事儿。你放心，我一定啊，想尽办法给你们两个解决好。哎，啊，
1: 不过眼下你想让志平回来，那可太危险了。你怎么着也得为志平的安全着想吧？啊，
0: 你消消气儿，喝口水。您老这么着急，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2: 喝水。对，
3: 行了，俺就在这儿待大伙儿门寡，你俩赶紧的，想办法。秦梦，哎，有啥好法子没？
2: 好法子啊！哎，这事肯定得解决。
3: 对，
2: 啊啊！玉英，前一段啊，这个联络员回来说呀，说张志平觉得在那边吧。
3: 一直的不结婚，
2: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张志平也着急结婚，你跟谁呀？你说，你跟谁结婚？
3: 我没说完。
2: 那你说，
3: 好，你能不能先坐下？
2: 对，
3: 你先让人看我怎么讲话。你坐，我跟你说。
2: 好好，哎，你别急呀，你。
3: 黎明景山下丛给他介绍很多人了，哎，但是张志平说了，我们和绿营退婚，我谁都不找，他全得拒绝了。
2: 这还差不多。
4: 你再哭你就把我们给哭毛了呀！你平常不挺爱说爱笑的吗？你这么哭下去，那真成闷瓜了呀！
5: 是啊，
6: 啊！哎呀，说么呀？啊！哎呀，不答应，我路可走，还要带呀！哎呀，谢谢老总。
7: 伙计，
6: 哎，赵大排长，你来了，今天有点事吗？
7: 老样子。
6: 包总秘制脑给一斤，
7: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早就给我准备好了。哎，
6: 你这个小机灵鬼啊！啊，行，钱给你。
7: 哎，赵团长，你在柜上还有钱？
6: 还有钱啊？
7: 嘿，你看我这个脑子。
6: 对了，赵团长，这是我们老板特意教的，一定要给你，今天新到的绿豆糕，让你尝尝。

0: 大小姐，你要去哪儿？长宅总在那儿呢，你不是要去那儿赶集吗？
1: 哎呦，去西山普惠寺，赶两天烧香。
2: 哎，团长，你慢点。哎，这光都磕过两次了。哎，
1: 你呀，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
0: 哎，好嘞。
1: 我们这
2: 拿着。
1: 哎，给兄弟们分分。
0: 不是，那你总该留下吃顿饭吧，大哥。
1: 哎，这儿离普惠寺不远。
0: 这普惠寺的素斋很有名啊，咱俩也很久没去了吧？
2: 是，
0: 走，中午啊，咱俩就去吃和尚饭。
2: 哎，不是，怎么行啊，大小姐，那都是你围裙昌去的地方，俺今天没带保镖，你要去俺回去找人。
0: 你可是保镖吗？那，俺不带枪。
2: 那你自个儿回去吧，俺自己去。
0: 哎，大小姐，老爷不让你去西山，要知道了回去被骂死。
2: 俺就要去给俺娘烧香。
0: 好，俺说不过你。 行，要去也行，要去也行，但是有一件事儿，去了以后帮马拴起来，俺俩走着上山，上去烧了香磕了头，俺就回来，行吗？
2: 知道了。
0: 我这个孤家寡人啊，说不定哪天去了寺庙，就不出来了。
2: 可别呀，这普惠寺可灵了，您这一念叨，佛祖准知道。
0: 等你回了县城啊，准定有人上门给你送漂亮媳妇儿。
1: 说的不错，走了。
0: 哎，你慢点啊。

0: 大小姐，快走啊，快走啊，大小姐！哎，
1: 干叔，
2: 既然
1: 干叔，
2: 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吃了你。
3: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凤冠霞帔，有跪拜高堂。
2: 那可由不得你啊！你呀、啊，老是跟俺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来走。
3: 俺才不跟你走！
4: 弄半天，这是得小气一点。
5: 你这看着也不像是个寡妇。
4: 警察，看我多
3: 大了？赵志清，赵志清导演。啊！
4: 是啊，他得碰见个古城的赵志清。
3: 是啊，
4: 那你认识谁？
6: 不是你，你家人，你把我锁起来。
7: 我们团长只要吕小姐，一会儿放你回去，麻烦你通知吕老爷，我们团长会好好善待吕小姐的，好吗？嗯，王瑞，
3: 张志平，你放开！张志平，你个爱钱刀的，张志平，你没良心！
2: 英子，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啊？
3: 还打不过你，还不能骂？你先别撒。张志平，你去哪儿呢？
2: 受委屈了啊！
3: 不管。
8: 哎呀，团长，你把新人捎回来了，俺给你开门，开门。
9: 是大哥，是。今晚上可有活干。
2: 你们几个，给俺滚远点！今天啊，谁要敢靠近俺房间，俺子弹伺候。
10: 是。
2: 滚吧，滚吧，滚吧！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1: 好嘞，好嘞，不用演戏了啊，安全了，安全了。
3: 你干么多安嘴？你别闪啊！
11: 哎呀，你这俺不是怕你说漏嘴吗？哎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进了虎狼窝了，所以说话事儿都得小心点，要不然你就是来陪俺送死的。
3: 那俺就专门管，咱不说话。
11: 哎，那也不行啊。这样，这两天你也不用出门，俺好好教你啊。
12: 我帮了吧。
11: 反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12: 英子，我太想你了。
13: 那志平，刚才老疼你了吧？哎呀，这怎么了？
1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都要破皮了。
13: 啊，这儿有雨，俺给你上点儿。
11: 不用了，不用了。
13: 哎呀，你看你，我跟你说，你啊。你这也是活该，俺当时就想给你咬断了，让你一辈子接着你是怎么气死俺的。你说说，俺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就被你当寡妇抢了亲嘞。
11: 娘子，你别哭啊。哎，你是寡妇，那俺是什么？
13: 你是坏蛋，你大坏蛋。你说说，咱这个地方啊。说了苦呗，哪还有人抢钱像黄花大闺女的？俺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还不能做花轿拜高堂，就和你这不明不白的在一块儿了。
11: 行了，俺在城里跟你爸，就得跟你爸的拍拍吵吵热热闹闹的。
13: 俺不要，让那些日本鬼子给俺喝稀呀！你说，你再热闹，能把俺的亲了呀？俺爹现在还指不定在家里对我多伤心呢。
11: 这样，英子，俺给你发誓，有一天咱回了张家庄吕家寨，俺赶紧把全套的火链都给你补上，绝对一次再见好好的不差。
13: 你说的啊，你不许忘了，
11: 绝不会忘。
13: 俺还是觉得委屈，这心里难受。
11: 我不能打俺一顿，出出气。
13: 俺打你，随便打。
11: 随便打，只要能让你解气， 怎么打你看都行。
13: 俺老是打不过你，这心里憋着一口气。
11: 你打。
13: 俺真打了啊！
11: 真打。
3: 俺真打了。
11: 真打。
13: 俺下不去手，俺也想见你，就是抢我来的，俺也愿意。
11: 娘子，
13: 嗯，
11: 你必须得补，要补他呀，就显得像咱俩生命好下去。这也是为了咱们革命的工作。

0: 俺下不去手。
1: 你这么想，这个张志平回头了，又帮又坤还斗嘴。张志平啊，害得你见不着爹。你是汉奸老婆。
2: 哎呦喂，飞，
3: 那就和别人说，俺、是你老婆。
2: 哎，飞。
4: 团长，今天训练啥项目？
5: 昨天怎么了？今天就怎么了？
4: 团长，您练咋了？
5: 你说怎么了？
4: 没有。
6: 团长，团长，兄弟们听说你把未婚妻娶回来了，大家抢着给你道喜呢。
5: 是啊。这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6: 对呀、团长，今晚上您家让我们见见新娘子吧，总得。
4: 恭喜团长，
7: 贺喜团长。
5: 怎么停了？接着恭喜啊！
8: 团长，你这么厉害的功夫还能吃亏呢？
7: 就是啊。谁敢羞咱团长，咱一块收拾他。
4: 对，团长，你说，
9: 是哪个不长眼的干的？
4: 咱弄他去，
6: 弄他，
4: 走，
5: 别停下呀，走啊！两个狗东西，跑老子这儿演戏来了？有事没事？有事就说，没事我就回去。那家里还有口子人呢，这一时半会儿没看到，说不定啊。就把我家房子给点了。走了，法务官，替我请几天假，这几天我就不来了。

0: 咏梅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送到这儿了。齐峰、王玉、白总，你们再送送。
1: 在故城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谢你们大家来送我，我会回来的。
0: 冬梅，一路平安。
1: 哎，
2: 哎，你一路小心，到来信儿。
1: 哥，你放心吧。我们集中以后，山东分局会派人统一护送我们，沿途路线都规划好了。
2: 王宇，跟我一块走。
3: 我想再送送楚梅。楚梅，舍不得你。
1: 王宇，我也舍不得你。
3: 从小到大，咱俩都没怎么分开过。
4: 不能再抱了，
3: 再抱，要不然你就跟我回去，要不然我就跟你走了。
1: 快走吧，你
3: 撞击风，到你了。

0: 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的太对了，我，你形容的太准确了，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现在这个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诗词：“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但离别。”
1: 没那么惨吧？这可是王国维。
0: 奔赴桑的次多，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西风，我一定会回来的。
2: 有此足矣，别无所求。行了，我也不单离别了，搞得那么凄凄惨惨戚戚的，走了。哎，朱梅，你看，我这脑子里又蹦出一首诗词：花不尽，月无穷。 梁心同。

0: 杨柳千丝，半惹春风。
1: 志鹏，你快给我！

0: 京津支队撤退到山区后，黄沙河以北均落入敌手。为了加强基层的工作，对抗日伪政权，县委决定要将全县分成5个区。现在任命你为第1区的区长，你怎么想？我愿意去1区开展工作，天祚之战。
1: 第1区呢，包括大王庄、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35个村庄，其中呢，以黄沙河为界。河北呢，有19个村庄，包括大王庄在内，均已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任命了伪村长。黄沙河以南呢，以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抗日联庄会。 不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秦鹏啊，县委把最重的担子都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守住我们的存在，并逐步将这些伪化的村庄拿回来。
0: 我一定努力做到。
1: 好。另外啊，你们区政府要一体化，建立3个站：情报站、联络站、敌工站，啊。 这个情报站呢，主要是负责传递咱们内线的情报和发展情报员。哎，这县城一号的关系，还得由你负责联系。
0: 好，啊。
1: 联络站呢，主要负责接送往来的人员、物资和消息。
0: 嗯。
1: 敌工站主要负责策反、瓦解敌军，尤其是伪军。
0: 好，任务很明确，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1: 嗯。

0: 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们打算派王玉担任第一区的副区长，帮助你抓好这三个站的工作。
1: 王玉，哎，周书记，你看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男同志啊？王玉是一个女同志，尤其是去敌占区太危险了。
0: 这个组织上都考虑过了，王玉同志自己强烈要求去一区去工作，而且我觉得他挺合适的，本地人，地方又熟悉，每个村他都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会日语啊。这个敌攻战还有情报战他都需要啊，而且他宣传做得好啊。我准备把这个并入挺进支队的大王庄自卫队全都给你调回来，组成区小队，这个队长就由王所柱担任吧。
2: 好啊，太好了，我尽快去一区开展工作。
3: 哎，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4: 这，你是来老婆家母亲，你先。
5: 山下先生，都走，都走。
4: 今天啊，这第六杯，我感谢大家前来贺喜，我干了！
6: 啊！哎，兄弟们，哎，不对呀，这第六杯酒新娘子还没喝呢！
4: 你个狗崽子！哎，你这个狗东西！你嫂子陪你们喝五个了啊，这第六杯我替她来。
7: 不算啊！
8: 子金红，
9: 也不用了。哟，
10: 好，姐妹好，
8: 兄弟，干了！你们也等着干了呀？
11: 啊，我们也干，我们也干！
4: 感谢，感谢，感谢啊！感谢各位，他们来给我贺喜。
12: 志平啊，啊，志平啊，嗯，怎么不办个正式的婚礼呢？
4: 啊，你媳妇不干呀？他说没有高堂就办不了正式婚礼，就算拜了也不算数。
13: 陈夫人，陈夫人，
4: 赢子，闪下先生跟你说话呢。
8: 敢说话呗，那咋改名了？你说
13: 你和志平在普惠寺相遇实在是太巧，巧得像是有人安排的。江夫人，你说会不会真的有好心人给你出主意安排了呢？
4: 哎呀，有什么人安呢？
13: 志平，你别说，我想听夫人说。
8: 让俺说？
13: 对，
8: 是要安排的人，他人可好嘞。
13: 是谁？
14: 哎呀，便宜，便宜！
4: 来来来来，陈家先生，喝酒喝酒！
14: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张夫人，你既然是被抢来的，又不心甘情愿，还把志平给打了，怎么这就欢天喜地的当新娘了呢？
8: 哎，啥叫欢天喜地？那不欢天喜地还能咋？你看你这说的，那俺都是他的人了，俺不嫁给他谁还要俺啊？你信不信？俺现在还想揍他嘞！
4: 沈家先生，您就饶了我吧。这要不今天晚上回去，我又没好日子过了。
13: 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沈家先生。
15: 哎，弟兄们，不对呀，这喝了半天，这新娘子也不过来敬一杯呀。啊，
16: 不是，
4: 没完了，没完了，我跟你去。
8: 不用您去，叫新娘子了，俺自己去。谁家吧？
15: 大
8: 气筒，
15: 大
8: 气筒啊！
15: 嫂子，
8: 你怎么喝？怎么喝？
15: 这样吧，弟兄们，咱们一块儿敬嫂子一杯。哦，
8: 这样
15: 敬
8: 娘啊！
17: 一起，姐姐，你再敬。
8: 干什么？谁呀你？
17: 哎，喝酒！
8: 你干什么？
18: 大家站站，
19: 两位，
17: 放开我！哎，放开我！

0: 你把枪放下。Ono，
1: Ski， 何をしてるんだ？銃を見つけて兵舎に戻れ。
0: 你好呀，你好男人岂不在？来，叫我。哎，你们出去。来，都干了。来，走。来，来，来，喝，干了啊！来。来干干干！我救你，嫂子。喂，司机，咱们来酒。哦。张志平，你的老婆缺少对皇军的敬畏。
2: 这是从的确得来的毛病吗？我这老婆呀，从小惯到大，她真不知道什么叫敬畏。她只知道谁惹她，她就打谁。你看我，到现在还没好吗？
0: 顾城正在建立尊敬皇军的规矩，百姓见到皇军都要鞠躬敬礼。
2: 你是警备团团长，不能带坏这个风气。
3: 是是是，张团长，我都已经命令顾城所有的百姓，包括警察、政府工作人员，那见到皇军啊，一定要避让敬礼啊。<笑>大喜的日子，何为贵啊？何为贵？明白。嗯，这样，这婚礼啊，就办到这儿吧。一会儿啊，我就关起门来，好好教训教训我这媳妇儿。
0: 我再把警备团所有的人员都集中起来，我挨个训话。您看这么着成吗？不要赌气嘛，志平。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其他的工作先放在一边。小野刚才不是把林木轰走了吗？来，我来敬你一杯，祝你婚姻美满，早生贵子。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东家，您看看这个院行不行？
1: 你问我干啥？行不行了得问壮去。
2: 李会长已经很好了，俺娘在刘家店一直住着，承蒙您的照顾。哎呦，一直想谢谢您，这还没来得及说，又给你添麻烦，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麻烦啥？你把区政府放到俺这是看得起俺。
2: 李会长，我跟您说啊，这大王庄和李家寨中间是一河之隔，鬼子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来侵袭啊。
1: 哼，刘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再说了，你不在这儿，鬼子二鬼子就不来了吗？就前两个几日，黎明警的整两队来了100多号二鬼子，全让俺们给打跑了，
2: 是不是？嗯，那村子里损失大吗？
1: 没啥损失，就伤了几个人。当时俺就放好炮，召集抗日联装会，各村的自卫队把他们一围，吓跑了。
2: 你小心啊，人会来报复的。
1: 咦，怕啥？没跟正鬼子交上手，乡亲们还觉得不过瘾嘞。黎明警的整两队，打仗不行，不敢来了。
2: 刘会长，你还知道黄山和以北的情况呢？
3: 不用谢，回炮制炮
4: 吧。你那个脸高了，
5: 你那个脸倒快吧。
4: 看什么吧这个？
5: 我
4: 这
5: 人情况不是我这个，我这个慢了，
6: 就是。哎呦，那你妈子呢？谁不是你的妈子呀？这
7: 就是歌手。
5: 啊，行。
6: 哎，文叔，你看你谁哥俺家的麦子嘛？前几天来的时候还在呢。哎，
5: 行，
6: 来，
5: 我帮你吧。
8: 别急哈，
5: 麻利点，麻利点。
8: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替你干了呢？啊，已经放到厂上打好了，现在送你家去了呢。
5: 哈哈哈哈哈。干点，
4: 一会儿嘎给去了，不要紧啊。
5: 爸不要紧，干活利索点。
8: 慢点哈，别摔着孩子。啊。

0: 啊，都低价转卖给了王伟昌。
1: 哦，
0: 王伟昌为了感谢庄子强，给了他3亩的好地，还有王向佛家的大院子。大概是怕你们再回去吧。哦，他们两个人啊，积极地参加修建炮楼，现在完工了。进去了日军的一个班，还有魏军的一个中队。
1: 那没听说这两个家伙要报复农救会的人吧？
0: 这倒没听说，但是农救会这个地族的规矩啊，怕是要慌了。
2: 婶子，这是你家的麦子，俺爹都帮你打好了，还有两袋子，俺爹帮你去推了。
3: 真是谢谢你们爷俩了。来，妮儿，婶子，给你烙饼吃啊。呀，你这鞋咋回事啊？鞋咋破了呢？来，坐，婶子给你晾晾，给你做个新的。
2: 俺爹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俺没会做针线活。
3: 你妹才多大呢？才10岁呢，会做么？
2: 俺爹嘞？
4: 哎，大妈，走！哎，
5: 走啊！
3: 大哥，您真是谢谢您嘞！你慢点。
4: 哎，没事没事，孩子哭了，
3: 哦，
4: 弄好回来。
3: 没事，
4: 过来。没事，
3: 慢点。
1: 嗯，城里面有消息没有啊？
0: 哎呀，你说，俺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女婿呢？啊，自己闹钟也就算了，哎，还把俺闺女给抢走了。俺倒是听说，他对俺闺女还不孬，算最有良心。我说张局长，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劝回来吗？
6: 实在说啊，我们试过，这都没有成功。以后再找机会吧。
7: 哎，张局长，这个劝张志平回来的事儿，您得上点心啊。
6: 现在确实挺难的，他爹见他都不容易，而且现在城里查那么紧，谁进得去呀？
0: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难为张局长了啊。改那天我去找找广富，再想想办法。这是张局长
6: 啊，
0: 俺是得穷几件事，你说。等哪天啊，咱把日本鬼子干跑了，你得给俺做个证，证明啊，俺闺女是被抢走的，她不是想嫁给汉奸。
6: 石财叔啊，你放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
0: 嗯，
6: 肯定有这么一天，为你，为绿营，我给你们作证。
0: 好。

0: 哟，
1: 哎，马总长，哎，
0: 别说话，给俺叔带你见个人，
2: 见个人啊，
0: 是个好事，
2: 好事啊，真假呀？
0: 你看，你看看是谁？
1: 哎呦，张局长，
2: 小点声，小点声，
1: 张局长，王队长，你都来了，
3: 咋回事？都想你们了。
2: 先不说别的了，
3: 好，
2: 王队长在家里吗？
3: 在，在，在，在，还没睡。
2: 我们想找他谈点事
3: 儿。哎呦，你们姐姐俺怎么交代？小鹏，你拿这个枪抓多少算？哎，别打散就行。
2: 哎呦，你就说呀，被俺们拿枪顶着了，
3: 顶着了。
4: 这日本的电灯发电机也就这样了嘛。
5: 来来来。来来来，
6: 来了，来了，
0: 老爷，有什么吩咐？
4: 我问你，你们原来的二奶奶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头吗？
0: 是呀，生了个儿子，就他俩俩住。
4: 有男人来找过他吗？提亲的有没有？
0: 经常有村里的二六子来爬墙头，后来那个二六子狗蛋啊，被二奶奶戳瞎了一只眼，就再没有人敢来了。不过那个王维昌倒是派人来提过亲，被二奶奶轰走了。后来王维昌出去就跟人说二奶奶是他的人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提亲。
4: 叫什么？
0: 我叫大栓。
4: 我问你二奶奶叫什么？
0: 福华。福华。
4: 福华，福华好名字。福华，福华跟王文昌真的没什么事吗？
0: 没有的事呀，那村里人都是瞎传。我们是给你看家护院的，这白里黑里都给你守着，墙上有人给你站岗，来什么人我们清楚得很。
4: 叫人，叫人，叫人，叫人，跟我去王文昌家。
7: 队长，这么晚了，人都睡了。
4: 我睡了，睡了也得给我起来。
8: 我刚才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2: 记下来。
8: 重复一遍。
2: 第一，把到时候的租金退回去。第二，不要暴露、迫害农酒会、妇酒会的人。第三什么？
7: 古城。
2: 古城鬼子挣的量没收其量，这要告诉你。
8: 我跟你说啊，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0: 这个山下村这么早就布置作战的方案，有点蹊跷。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
1: 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
2: 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巨部交粮的吕家寨，
0: 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
3: 哎，这个长史平也真是的，一个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
1: 这不是比那个还要大义灭亲吗？这不是。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一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1: 主动承担，
14: 走了，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7: 往前走，把绳子稳住，不要左右晃，稳住，
18: 坚持住，把枪口控好，
2: 这样子来的小哥太疼了，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
9: 石英高原，征服高原是没有止境的，唯有努力和拼搏。
12: 快左边右箭，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打左边防御目标，
12: 驱使对目标进行相近，我就传退。
2: 打！
18: 太陡了！
2: 目标在哪里啊？
19: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时刻都能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绝不服输认输。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的超级战士建制班军事比武竞赛，官兵们要在海拔3500米左右的高原，针对峡谷、冰河和崖壁等复杂地形展开激烈角逐。
1: 我们单位呢，已经连续6年举办这个超级战士比武竞赛活动了。我们的同志们呢，要想获得这个超级战士

0: 成好，就要必须在缺氧的环境下面，面对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呢，要在短短的几天里面要行程百余公里。我们的同志啊，还要承受住昼夜温差超过20摄氏度啊，海拔高差超过1500米等不同环境因素，对身体所带来的强烈冲击。
1: 对于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们来说，超级战士不仅仅是适应高原这么简单。
0: 首先是要具备有超级的体能，咱们这个超级战士的力量啊，速度啊，耐力啊，都是要远超普通人的，肉体啊都要突破身体的上限，同时还有这个要具备顶尖的技能，要精通多种啊武器，还要精通格斗，潜行和战术。另外，这个还要具备超级精神，从意志上啊是坚不可摧的，抗压能力啊也是比较强的。
2: 往前走，把绳子稳住，不要左右晃，稳住。
3: 黄牛是山地，
2: 用你的脚掌握好你的方向，手往下压绳。牵引横列射击，主要内容是队员通过这个绳上的时候，突然对面出现敌情，那你怎么办？只能在绳上进行射击，咱们必须要在任何情况下都想得到敌情。作为一名战斗员，哪怕在你极度身体不舒服和不平衡的条件下，也要有这个出枪消灭敌人的能力。
1: 官兵们所在的高原山地，由于雪山融水形成的冰河非常常见，而且水流湍急，深不可测。牵引横越是通过复杂水域必须掌握的技能。
2: 一年四季都是很刺骨的。如果整个小队从这个里边趟过去的话，那肯定会导致咱们这个身体迅速失温，是吧？影响咱们这个行军速度。
3: 安排起，目标一出现，你在等什么？快速射击！
1: 迎衔靶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让大家疑惑的是，军事素质过硬的艾麦提迟迟没有激发。
3: 这样太晃了，
4: 晃就不打了吗？保持身体重心，瞄向目标，快点射击！
5: 目标马上就要消失了。
1: 艾麦提维吾尔族，2024年3月入伍，虽然刚刚转成军士，但他一直是官兵们中的佼佼者。新兵时就崭露头角，以跑不快、耐力好和枪法准等过硬的素质，荣获单位第4届超级战士建制班军事比武竞赛小组第1名，被授予超级战士称号。这一次，艾麦提为何变得犹豫？
2: 去年就是增加了这个负重，导致他在这个绳子上过得比较困难，从这个绳子上掉了下来，导致这个小队的这个成绩是有垫底的。本来他们这个小队其他成绩都是排在前面的，这也是他心中的一个遗憾。
1: 超级战士比武融合了实战极端条件下需要的作战能力，科目的难度和强度更大，所以牵引横越有意增加了负重和射击。这不仅仅榨干了队员的体能，还考验大家在身体和意志都达到极限时能否精准命中目标。
0: 我们单位依托我们在这个高原上的特点，科学高效地组织了这个贴近实战化的那个比武竞赛，这也是我们以彼促训的一个手段。同时啊，让官兵们更好地适应高原复杂环境，训练这个打赢本领。
1: 去年艾麦提在牵引横越科目中失利，没能成功卫冕超级战士称号，所以这一次他很想证明自己。
2: 这15公斤行不行？
3: 行，
2: 前面的都是10公斤哦。
3: 上次失误了，就是挑战上自己，弥补上次的遗憾。
1: 负重15公斤杠铃片，再加上其他装具，此刻艾麦提负重达到了25公斤。
3: 压的，呼吸不过来啊！
2: 他主要是身体比较瘦弱，而且这个负重能力比较弱，最主要的是他这个心理压力很大，而且他恐高，咱们这个绳子啊，在上面爬都要都卡到咱们这个腹部，那是勒得很痛的，对他来说这个相对是比较困难的。
1: 在6-7米高的绳索上， 身体下面就是湍急的水流。艾麦提要想在晃动中命中目标，必须克服心理障碍。
4: 枪口不要乱晃啊！
5: 坚持，你要坚持住。
1: 在晃动中激发，艾麦提终于命中一个目标。然而继续向前，逼真的战场环境不断考验着他的射击稳定性。目标气球只有九环大小，有的部分被密林中的枝叶遮挡，让射击难度提升不少。第二个目标，艾麦提脱靶了，越往前身体越晃动。
2: 哎，把身体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哎，什么烟害来了？哎，
4: 要当兵吗，爹爹？
1: 艾麦提要想完成射击，必须扛住25公斤的负重，翻到绳子上方去，这对他的臂力要求极高。
4: 没办法，太重了，翻不过去，翻不过去，你这个科目就没成绩了。
2: 再来一次，还有没有体力？
1: 在高原，运动起来体力消耗本来就大，连续翻转，艾麦提体力已经透支，他又要在这个科目中失利吗？
2: 那实在不行就把你拉过来，你不要参加了。
4: 用你的右臂架着绳子，先一只脚上去。
3: 我没力了。
5: 加油加油！
1: 凭借着对胜利的渴望，艾麦提愈挫愈勇，终于翻到了绳子上面。
2: 好，不错不错，重新调整，重新调整好，调整好身体，调整好，调整好，不要慌。
4: 绳子勒的时候给我太疼了，坚持住，
3: 烟雾太大了，看不见。
1: 模拟战场环境的烟雾突然出现，艾麦提的射击节奏被打乱。
4: 把枪口控好，目标马上就要消失了，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
1: 艾麦提迅速调整，稳住心态，命中目标。在晃动中激发三次，命中两个目标，艾麦提并不满意。
3: 时间是很残酷的，如果漏掉了一个目标，也把我自己放到危险当中。
1: 艾麦提平时性格腼腆，不善于表达，但暗地里却是个狠人。
6: 训练场正常看到，还给自己加压，帮着沙袋负重跑。
7: 别人负重10公斤，他就要负重15公斤。艾麦提的训练强度总是比别人高。艾麦提对自己特别心狠，也特别能吃苦，每次搞训练时都可以全力以赴，
2: 做的永远比说的多，经常向老兵请教。
1: 其实2024年3月，艾麦提从家乡新疆参军入伍，出来高原时还是体能困难户。
8: 我记得刚来连队的时候他的体型是偏瘦的，在跑5桩5公里的时候经常是跑不动的，掉在连队后面的。他的体能在连队也是属于垫底的。
3: 我以前在家里面很少锻炼，不如前干过厨师和修理工，所以大部分时间不需要太大的运动量。我刚来高原时身体反应还是很大的，比如头晕恶心，运动量一大就气喘吁吁的。
1: 来到军营，艾麦提被激烈的竞争氛围所感染。
3: 我们这个超级战士比武竞赛科目10几个，总海拔在4300米以上，你不努力，面对高强度的训练量，你连参赛资格都拿不到。我入伍时就想当优秀的士兵，比武竞赛的入选全都拿不到，我是无法原谅我自己的。
1: 高原上冲坡很容易让体能瞬间达到极限，但艾麦提却喜欢在这里负重奔跑。
3: 每次冲完坡都呼吸很急速的，两腿就像拐了圈一样，但一旦冲完坡，从山上看山下的风景，那种战胜自己的感觉特别爽。适应高原，征服高原是没有止境的，唯有努力和拼搏。
1: 从体能垫底一路走来， 超级战士不仅仅是对 MIT 的肯定，见证了他的成长。

0: 时刻提醒着其他队员不断向上突破，对标更高标准。
1: 我们单位这个超级战士比武竞赛呢，已经连续举办六年了。在这六年期间内呢，我们小队呢也六次排名靠前，获得过六次超级战士。但是我心中呢有个遗憾，唯独没有获得过超级班长。
2: 超级战士啊，是对咱们这个个人能力素质的肯定，而这个超级班长呢，是对一个人管理团队能力的认可，可以带出更多的超级战士。李志辉啊，在这个方面，我认为还是有点欠缺的。
0: 作为班长，带出更多优秀的人，是李志辉一直追求的目标。
3: 快，左边右键，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一二。
0: 这一天，李志辉要带领小队成舟对岸上随机出现的银线靶进行射击，模拟的是实战中成舟横渡河流遭遇敌情时，需要队员在晃动中寻找激发时机。
5: 把左边方向目标，
3: 行驶对目标进行射击，稳住船身，
5: 稳住，左边用箭把船身稳住。帮往左边滑一点，船带晃了，看不见目标。
0: 水面看似平静，但水流很快，高原水上的风也很大，橡皮舟会跟着不停运动。同时，超级战士比武考虑了实战中较为复杂的情况。队员们需要逆流而上，对烟雾中的岸上目标进行射击。
5: 班长，烟雾太大了，看不清楚目标。
3: 不要紧张，
5: 利用鹰的精细制导。
0: 大家是第一次组队合作，带队经验不足的李志辉该如何指挥？
3: 好，稳住，再往前面走一点，
5: 好，班长，看见目标了，
3: 射击。
0: 每一个目标只有40秒的射击时间，每个小队至少要命中一个目标才能过关。
5: 立即射击！
3: 不要犹豫，直接打！
5: 班长，还是太晃了。哪有那么多借口？搞快点！
3: 没时间了，你搞快点嘛！再不到就没成绩了。
0: 对于成绩，李志辉并没有底，他们要继续向上游前进。
5: 接下来射击银线靶上的气球。
6: 报告班长，发现30号目标，
3: 迅速调整船头，准备射击。
0: 银线靶上的气球大小只有9环，在远处看非常小，在船上射击难度更大。
5: 看不到目标，船太晃了。
3: 快，稳住船身，别让船头晃动了。别着急，准备。
0: 在水流速度较快的河面上，乘舟对岸上目标气球进行射击，对大家来说倍感压力，而突如其来的降雨更是让射击难上加难。
5: 起风了，浪花大得很，把船控住。
3: 准备，一、二。
0: 运动中，李志辉命中了目标气球，队友向秀才让脱靶了，最终成绩还要看前面两位队员的表现。
7: 我只打中一个靶，如果另外两个循环靶也没拿住，今天我们成绩定底了，好不好？
5: 循环靶没有命中，只命中一个气球。
7: 您平时训练哪去了啊？不是平时一个那个都牛得很吗？啊，厉害得很吗？啊，跟你们几个配合真的一天费劲得很，床太换了，怎么样了？什么毛病都有。那人家其他小组打的不是跟你们一样的吗？啊，这次教官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这也考验到了我的一个组织能力。还有他们的配合能力，
0: 队友都没有命中目标，让李志辉难以接受。接下来必须扭转局面。尽管现在李志辉个人成绩还不错，但刚入伍时他的训练成绩并不理想。
1: 我来到这里也是第一次上高原嘛，我才上的时候我都有高原反应，就是呼吸感觉吸不上来，有点缺氧那种感觉，然后在高原上呢适应不了，体内也跟不上。
0: 为了改变落后局面，李志辉对自己下了狠劲儿。
1: 自己身体素质不行嘛，就练肌肉啊这些嘛，练核心嘛，每次都是手都练得发抖，上来不是缺氧嘛，然后跑步不行嘛，就每次都直接就是先是从有氧训练嘛，5公里的跑，跑到最后就跑10公里，然后有时候还带着防冻面具跑， 冲刺这种，这就是对身体最大一个极限吧。
0: 李志辉和自己暗暗较劲了两年多，最终换来了连续六年获得超级战士比武第一名。
8: 极其严格的人，一个强势的人，然后就给了点压力。
0: 李志辉的严格给了战友无形的压力，看来他必须改变策略了。
1: 接下来我们的科目文崖壁攀登设计科目，你们有谁愿意先上去？
9: 棒了，我看这个崖壁起码也60-70米，非常陡峭，我先爬的话我怕会体力不支。
10: 崖壁很多地方接近垂直，很难找到落脚点，很难攀爬。
11: 班长，第一只手拽着绳子的话就更难到目标。
2: 我们单位的这个防区呢，崖壁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实战的过程中啊，经常会需要那个攀爬崖壁才能达到那个任务区域。在攀爬崖壁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要有敌情的意识，如果发现密林中有敌人埋伏的话，要迅速拿起武器对其进行打击。
1: 它自然的崖壁的话存在很多的风险，有落石，还有爬的时候在中途可能我手会酸软，有的时候脚会站不稳蹬不稳。第二个，极度消耗我的体力之下来打我这个靶的话，我的手抬枪啊或者是呼吸啊很难调整。我作为带领这个小队的班长，我有义务第一个上规划路线，把这个绳子理到一个路线相对合适路线上，让我队员往上爬。
0: 尽管知道科目的危险性和难度，但为了给大家鼓劲儿，扭转成绩落后的局面，李志辉还是义无反顾地出发了。李志辉要在规定时间内攀爬到崖顶，途中要对100多米外隐藏的气球靶进行俯角射击。
1: 这崖壁太陡了，太险了，就是垂直的，这个石头风化很严重，一个不注意它就有东西往下掉，所以都要每次去试探它，试探完之后才能往上爬，所以风险很大，但是我还是得坚持住，把这个上面的落石给它排完。
0: 为了让后面的队友顺畅通过危险路段，李志辉边攀爬边排险，无法找到落脚点时，他只能靠手臂力量向上攀爬。
12: 加油！
0: 在高原，体力消耗很快，他能扛住身体到达极限后带来的压力吗？
1: 脚臂已经发胀了，这个脚尖在顶着崖壁上。
12: 你还等什么呢？快快点走！
0: 教官的枪声就是射击的口令。目标模拟的是敌人潜伏不易发现的情况，在崖壁的狭窄处，李志辉很难站稳，搜寻目标变得异常艰难。
1: 目标在哪里啊？
0: 目标气球藏在前方密林深处，不仔细寻找很难发现。即便找到被树干包围的目标气球，李志辉要想精准命中难度相当高。
1: 我的两只脚在悬崖上站着，我的右手因为刚上就太酸了。
0: 强忍身体不适，李志辉果断命中目标。接下来攀爬绝壁，又是榨干体能让精神极度紧绷的过程。更考验李志辉的是，第二个射击位置，他站立的地方更加狭窄。
1: 我的两只手，我特别是我的右手已经是那种发软的状态了，我的右手的肌肉大臂小臂的发胀，和左手发软的状态。
0: 锁定住被周围枝叶遮挡的目标气球，李志辉一鼓作气，精准命中。

0: 太陡了。
1: 攀爬至第三个目标射击点，李志辉体能和意志已经达到极限，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将身体完全靠在崖壁上进行射击。他还能扛住压力精准命中吗？
0: 特别累，中后段的时候就是手跟脚已经感觉就是没有那种力气了，就是抽筋那种感觉，手跟脚都是感觉就是痉挛了，加上你最后冲刺这一段全靠你的意志力而爬上来的。
1: 尽管科目难度已经超越极限，但李志辉用接连命中三个目标的事实向队员们证明了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尽管已经到达崖顶，但李志辉并没有休息，他要在第一时间把崖壁通过和射击的方法告诉队友们，这才是考验他能否从一名超级战士成长为一名超级班长的关键。
0: 张雪，往上，好，往你左边走一点。对，现在你身体肯定很恼火，你一定要手要抓住，脚要蹬稳哦。
1: 向秀才让，入伍两年，曾在旅军体运动会斩获武装五公里第一名，万米接力第一名，但他上肢力量不足，一直是李志辉担心的对象。
0: 体能分配很担心他分配不到位。我找这段路线也不是那么很好爬的，但是这个也是最优路线了。
1: 按照李志辉总结的攀爬路线和射击方法，向秀才让的状态越来越好，接连命中了目标。
0: 他现在这个状态出乎我的预料。
1: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小队成绩有了明显进步，李志辉也用勇于战胜困难的魄力和决心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名超级战士，也可以成为一名超级班长，带领队员们不断勇攀高峰。在高原的崖壁之上，这场攀登与射击的超级较量不仅检验了官兵们在极端环境下的作战能力，更淬炼了他们敢打必胜的战斗意志，让这支高原部队的战斗力在一次次挑战不可能中不断攀升，为打赢未来战争积蓄着磅礴力量。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超级的体能，超级的技能，超级的意志。
3: 缺氧但不缺精神，不光能随时挑战身体的极限，还能挑战精神的极限。
4: 正视自己的短板，弥补自己的不足，时刻保持超越自我的冲锋姿态。
5: 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
6: 时刻要有扛红旗争第一的决心和自信。
7: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时刻都能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绝不服输认输。
8: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

0: 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6月22号，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在训练期间啊，辽宁舰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训练。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于6月22日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能力。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了，这次辽宁舰编队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远海训练，而且全程是跨越了多个海空域。那么此次训练有哪些特点？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在这一次的训练过程中间，实战化的特色非常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多海域的机动训练。我们知道这个辽宁舰航母编队和这个两栖攻击舰的这个编队啊，它本身就是一个远海机动作战的编队，所以在实战化这个背景下，在未来要投入实战使用的时候，实际上它本身就会在多个海域进行机动，来完成它所赋予的这个任务。那么从这次的训练中间，恰恰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二是全要素的这种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间，这种全要素体现在单舰它的各个岗位要素是齐全的，那么舰与舰之间，他们之间的个协同关系体现了这种攻防的配合。从两栖攻击舰与辽宁舰航母编队之间，他们这个

0: 协同，也体现了一种全要素。所以这个全要素是贯穿于整个这个训练的全过程。第三一个就是体系的融合，这中间体系的融合呢，体现出两个编队，就是辽宁舰航母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他们在体系中间，一个是自空自海，另外一个是两栖作战，那么他们形成了一种这个体系的融合，同时是一个空海之间的体系融合。那么在未来的作战的过程中间，夺取自空自海权和完成由海向陆，这也是一种体系融合的一种非常突出的这个表现。所以在一个远海两个编队进行相应的这种协同，空海之间有密切的协同，暗海之间有密切的协同，同时持续完成相应的复杂的这种对抗性的演练，这个特征或者说它所折射出来的这个意义，体现出我们的能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1: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远海实战化的训练当中啊，辽宁舰编队呢和两栖攻击舰编队是开展了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了体系融合的训练。那么关于航母加上两栖攻击舰的体系融合训练，我们该如何具体解读呢？我们请魏东旭先生帮我们来分析。
2: 航母辽宁舰编队和大型两栖攻击舰编队进行这种实战化的联合训练，我们可以称之为海上作战最强一加一。因为航母本身的这种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掌控能力是比较强的，而大型两栖攻击舰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投送针对沿海和岛屿地区执行两栖登陆作战任务的这个相关的部队兵力。那么首先呢，我认为是深度的融合，进行掌控制海权的联合作战。航母辽宁舰可以出动歼十五或者是歼十五 T， 在广阔的区域内打击敌空中目标、海上目标。那么它的这样的一种进攻的能力，或者说针对制空权、制海权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它可以为两栖攻击舰打造出一个安全的任务环境。如果想要更好、更全面地掌握制海权，不仅要压制对方的空中目标、水面目标，水下的目标也不能放过。那么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可以同时出动多架舰载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搜索，要找到水下的潜伏者和水下的来犯之敌。那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直升机反潜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运用，也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保护。所以我们看制空权、制海权辽宁舰掌握，针对潜艇进行压制控制水下的这个区域，由大型两栖攻击舰去进行掌握。那么两个大型的战舰，它的最强的作战能力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全方位的掌控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
1: 另外我们看到呢，在这次远海训练期间呢，日方的舰艇和飞机多次近距离的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那么如何评价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的时候辽宁舰编队专业且稳妥的处置方式呢？魏先生，
2: 日方舰机针对航母辽宁舰进行跟踪、进行这种滋扰，我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所有兵力应该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而且呢，应对起来非常的精准，非常的游刃有余。客观来讲，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和它的这些侦察机或者是这个巡逻机，其实它是比较狡猾的。但是呢，现在的航母辽宁舰编队，我认为是兵强马壮。首先呢，我们针对这种挑衅目标，无论是空中拦还是水面拦，我们的这种感知的能力强化了，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判断它的属性和身份，这样的话呢，就会有更为充裕的时间采取相关的措施，启动相关的预案对它进行这种拦截，那么让它无法靠近。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应对的过程当中，我们实战化的能力、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也是得到了全方位的检验。可以说呢，在远海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训练科目啊是高效全方位的完成了。那么即使有外部的干扰因素，我们也可以进行有效的排除，其实这也是实战化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好，聊完辽宁舰编队这次远海实战号的训练呢，我们现在要把目光投向日本。近期日本在中国周边频繁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且多与美军联合进行演习，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好，相关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从6月22日起，日本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演习重点是在西太平洋

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

0: 预计持续到6月30日。 此次演习，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案件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于6月24日至7月31日，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海域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
1: 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日本方面近期如此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演习，它折射出了日本方面什么样的军事图谋？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日本实际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那么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的。第一个呢，是日本正在突破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演习中间展示它的所谓的进攻性的力量，不仅包括由美国提供给它的一些这种远程攻击武器，更重要的是展示日本自身研制的类似于像12式的能力向上型，就是所谓的25式导弹。 这种这个远程的打击这个武器进行相应的展示，包括对陆攻击的，还有对海攻击的这种远程火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美日之间既有战役层级的这个协同，实际上也有具体的战术层面的这种协同。在这个演习过程中间，实际上它是由日本的自卫队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之间这样在战略战役级。 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协同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层级的这个协同，在演练过程中间看出来的，他们主要是在一个这种指挥所层级，他们有一系列的预案，通过演练来不断的完善。在战术层面，他们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考虑的，也就是美国可能要提供一些威慑性，那么远程的这个打击。 主要的任务由美国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承担，而在具体的夺岛的战斗行动层面，日本可能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日本参加的这些这个演习，它都是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明确的指向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意图，非常令人值得关注。好，另外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了。
3: 两型值得关注的进攻型的武器啊，一型是射程达到1600公里的低风导弹系统，另外一型呢是25式的岸舰导弹。这两款进攻型的武器透露出了哪些关键的信号？魏先生怎么解读？日本频繁派出自卫队参与多边演习和双边演习，这是日本谋划先学后打。学呢指的是通过参与。 美日联合军演，或者说美国主导的这种多边军演，要复制或者是抄袭美军的远程火力打击战术和这种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所以，我们看歼翼之龙这种大规模的夺岛演习，那么它基本上是针对两栖联合作战啊进行了一个全流程的彩排。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它已经掌握了较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能力和夺岛作战的能力，这个战术战法和兵力。 运用都是美军传授给他的。其次呢，就是联合远程火力打击。那现在呢，它的25式的反舰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那么在900公里的范围内，要针对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打击。日本陆上自卫队以前也没有经验，不排除还是要由美军向日本传授这种作战经验，甚至不排除美国也会动用它在西太的情报体系去，向。 这个美国陆军的低风发射系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发射系统要进行情报的提供和信息的提供，所以呢，无论是夺岛作战的演练，还是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它都有明显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对于地区的和平和区域的秩序，会进行破坏，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0: 我们看到，在东亚，美军频频张罗大规模的军演，大肆的炫耀武力。可是，美国国内自家的战略轰炸机呢，近期却突发坠毁事故，反差十分鲜明。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6月15日，美国空军第412测试联队一架执行试飞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 8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这。

0: 架配备8台发动机的轰炸机于11:20左右起飞。航拍视频显示，事故现场沙漠地面上有一片烧焦且仍在燃烧的区域，同时可见一辆应急车辆正沿现场周边行驶。视频中并未见到清晰的大块碎片。 B-52 战略轰炸机由波音公司制造，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是一种远程亚音速飞机，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近年来，美国空军计划把现役70余架 B-52H 轰炸机改装为现代化的 B-52J。 此次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试飞测试，旨在推进 B-52 的一项雷达现代化升级项目，将以过时的 APQ-166 机械扫描雷达更换为新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此次坠毁事故也为整个 B-52 现代化升级项目蒙上一层浓重阴影。
1: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6月15号美国空军第412测试联队的 B-52H 轰炸机在起飞不久之后失事坠毁。那么这次坠机的可能性原因会有哪些？王先生怎么看？
2: 6月15日这一次 B-52 发生飞行事故的具体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这是雷达的这个更新以后，它换装新的雷达之后，它需要对相应的控制软件都必须要做相应的这个调整，所以对于这个飞机的一些飞控的软件可能有一些新的更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bug 导致出现一些问题，这是一点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因。第二个，跟人为的操纵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第三个呢，可能发动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故障。还有一个，这个飞机服役时间很长了，
1: 对呀，
2: 都超过60年的这个机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维护的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失误导致发生这个飞行事故？但是具体什么样的这个原因，还是要看调查之后的公布的相应的一些报告。那么这个报告要出台，那估计至少要1年以上的这个时间。
1: 另外我们看到此次坠毁的军机是 B-52 雷达现代化项目的核心测试平台，那么这一场突然的坠机事件会给整个 B-52 现代化的升级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魏先生您怎么看呢？
3: 影响非常大，美国空军所有的 B-52H 除了到了使用寿命的可能就直接淘汰了，那后续呢能够换的可能都要换。那么 B-52H 升级到 B-52G， 那么可以说呢除了外形和机动布局没变，里面都变。其中啊，要换装的 ANAPQ-188 雷达，它可以识别400公里距离上的这个目标，而且呢，是合成孔径雷达啊。那么它还具备这种成像的能力，所以呢，它可以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搜索。这个雷达针对空中的目标也要搜索和识别，所以这个项目很重要。美国空军一共有3架 B-52H 进行这种新的机载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工作，但是其中啊只有坠毁这一架加装了 ANAPQ-188 型的这个新式的这个雷达，所以呢不仅仅是损失了一架 B-52 轰炸机，而且呢这种升级换代计划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子系统，也就是新式的机载雷达也都被摔坏了。那此前在测试过程当中所积累的一些数据或者说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测试可能还要从头再来，那整个的项目可能也会进一步的这个拖延啊。所以这一次的坠机事故对于 B-52H 的延寿和升级以及技术改造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那么讨论完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聚焦智慧国防啊。近期我们看到杭州充分的发挥数字之城的独特信息技术优势，创新研发出了5系统一引擎的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相关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0: 国防动员体制改革落地实施以来，杭州创新研发出5系统一引擎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有效盘活国防动员资源，全面升级国防动员指挥处置能力。5系统一引擎系统涵盖潜力管理、辅助决策、态势指挥、工程管理、动员宣教5大功能系统，以及潜力调度核心引擎，实现国防动员

0: 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运转。
1: 我们坚持实战实用牵引，通过链接全市各部门信息平台，构建基于政务网络的数据采集、存储、运算、指挥于一体的指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国防动员指挥能力。
2: 好，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到杭州依托数字优势打造的五系统一引擎的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那么立足国防动员的职能呢，我们接下来请魏先生帮我们来解析一下国防动员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技术融入又会为这项重要的工作带来哪些质的提升。
3: 国防动员指的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我们要利用最多的资源，针对整个的国防动员体系进行全方位的保障和支援。那么其实呢，这对于军事行动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配合作用。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在突发情况的这种状态下，能够利用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力物力甚至是技术，那么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实施和进行。我们讲五系统一引擎它最大的优势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数字化和这个智能化，其实呢就是让这种先进的采用全新设计理念的国防动员系统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更加全面。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画面，那么很多的这个资源啊，它可以一键呈现，因为呢它都已经录入到了数据库当中，而且呢进行了详细的这种分类所以呢只要需要的时候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大家就可以快速的调出所用的这个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进行决策。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从 A 到 B 哪一条道路是最安全的或者是最高效的，有一些重型装备，哪些桥梁能过，哪些公路形式比较方便，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你一个最准确或者说最优化的答案。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8: 吧。
19: 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年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担，
11: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关注了辽宁舰编队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分析了日本近期接连参与军演背后的军事化的野心。另外呢，我们一起解读了美军 B-52H 轰炸机坠毁的事件，也了解了杭州创新研发的五系统一引擎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艺术是我们的枪。
2: 舞台是我们的战场，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每天与您相约。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5: 认真做好，店主你定，自助扫码呀，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
7: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9: 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重乾坤。
8: 兼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 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翼，欢腾四海；锐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起走，载歌而行；道术风刃，加岁盈仓。

词语精华硬蛋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往前走，把绳子稳住，不要左右晃，稳住。
1: 啊！坚持住，把枪口控好。这样子来的时候给我打一打，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
2: 适应高原，征服高原，是没有止境的，唯有努力和拼搏。
3: 快，左边右箭，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打左边防御目标，
3: 驱使对目标进行前进，稳住船队。
1: 打！
2: 太陡了！
1: 目标在哪里啊？
4: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时刻都能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绝不服输认输。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9: 这样吧，这样吧，
10: 应该的。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是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的超级战士建制班军事比武竞赛，官兵们要在海拔3500米左右的高原，针对峡谷、冰河和崖壁等复杂地形展开激烈角逐。
1: 我们单位呢，已经连续6年举办这个超级战士比武竞赛活动了。我们的同志们呢，要想获得这个超级战士的称号，就要必须在缺氧的环境下面，面对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呢，要在短短的几天里面要行程百余公里。我们的同志啊，还要承受住昼夜温差超过20摄氏度啊，海拔高差超过1500米等不同环境因素对身体所带来的强烈冲击。
0: 对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们来说，超级战士不仅仅是适应高原这么简单。
1: 那首先是要具备有超级的体能，咱们这个超级战士的力量啊，速度啊，耐力啊，都是要远超普通人的，肉体啊都要突破生理的上限，同时还有这个要具备顶尖的技能，要精通多种啊武器，还要精通格斗，潜行和战术。另外，这个还要具备超级精神，从意志上啊是坚不可摧。

0: 推的，抗压能力啊也是比较强的。
1: 往前走，把绳子稳住，不要左右晃，稳住。
2: 黄牛是山地，
1: 用你的脚掌握好你的方向，手往下压绳。
3: 牵引横列射击主要内容是队员通过这个绳上的时候，突然对面出现敌情，那你怎么办？只能在绳上进行射击，咱们必须要在任何情况下都想得到敌情。作为一名战斗员，哪怕在你极度身体不舒服和不平衡的条件下，也要有这个出枪消灭敌人的能力。
4: 官兵们所在的高原山地，由于雪山融水形成的冰河非常常见，而且水流湍急，深不可测。牵引横越是通过复杂水域必须掌握的技能。
3: 一年四季都是很刺骨的。如果整个小队从这个里边趟过去的话，那肯定会导致咱们这个身体迅速失温，是吧？影响咱们这个行军速度。
2: 安排起，目标一出现，你在等什么？快速射击！
4: 银弦靶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让大家疑惑的是，军事素质过硬的艾麦提迟迟没有激发。
2: 这样太晃了，晃就不打了吗？保持身体重心，瞄向目标，快点射击！
5: 目标马上就要消失了。
4: 艾麦提维吾尔族，2024年3月入伍，虽然刚刚转成军士。但他一直是官兵们中的佼佼者，新兵时就崭露头角，以跑步快、耐力好和枪法准等过硬的素质，荣获单位第四届超级战士建制班军事比武竞赛小组第一名，被授予超级战士称号。这一次，艾麦提为何变得犹豫？
3: 去年就是增加了这个负重，导致他在这个绳子上过得比较困难，从这个绳子上掉了下来，导致这个小队的这个成绩是垫底的。本来他们这个小队其他成绩都是排在前面的，这也是他心中的一个遗憾。
4: 超级战士比武融合了实战极端条件下需要的作战能力，科目的难度和强度更大，所以牵引横越有意增加了负重和射击。这不仅仅榨干了队员的体能，还考验大家在身体和意志都达到极限时能否精准命中目标。
0: 我们单位依托我们在这个高原上的特点，科学高效地组织了这个贴近实战化的那个比武竞赛，这也是我们以彼促训的一个手段。同时啊，让官兵们更好地适应高原复杂环境，训练这个打硬本领。
4: 去年艾麦提在牵引横越科目中失利，没能成功卫冕超级战士称号，所以这一次他很想证明自己。
3: 这15公斤行不行？
2: 行。
3: 前面的都是10公斤哦，
2: 下次失误了，就是挑战上自己，弥补上次的遗憾。
4: 负重15公斤杠铃片，再加上其他装具，此刻艾麦提负重达到了25公斤。
2: 压的，呼吸不过来啊！
3: 他主要是身体比较瘦弱，而且这个负重能力比较弱，最主要的是他这个心理压力很大。而且他恐高，咱们这个绳子啊，在上面爬都卡到咱们这个腹部，那是勒得很痛的，对他来说这个相对是比较困难的。
4: 在6-7米高的绳索上，身体下面就是湍急的水流，艾麦提要想在晃动中命中目标，必须克服心理障碍。
2: 枪口不要乱晃啊，
5: 坚持，你要坚持住。
4: 在晃动中激发，艾麦提终于命中一个目标。然而继续向前，逼真的战场环境不断考验着他的射击稳定性。目标气球只有9环大小，有的部分被密林中的枝叶遮挡，让射击难度提升不少。第二个目标，艾麦提脱靶了。越往前，身体越晃动。
3: 把身体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什么压害来了？
2: 要当兵了，爹娘！

0: 拍卖体要想完成射击，必须扛住25公斤的负重，翻到绳子上方去，这对他的臂力要求极高。
1: 没办法，太重了，翻不过去，翻不过去，你这个科目就没成绩了。
2: 再来一次，还有没有体力？
0: 在高原，运动起来体力消耗本来就大，连续翻转，艾麦提体力已经透支，他又要在这个科目中失利吗？
2: 实在不行就把你拉过来，你不要参加了。
1: 用你的右臂架着绳子，先一只脚上去。我没力了。
3: 加油，加油！
0: 凭借着对胜利的渴望，艾麦提愈挫愈勇，终于翻到了绳子上面。
2: 好，不错，不错。重新调整，重新调整好，调整好身体，调整好，调整好，不要慌。
1: 绳子勒的时候给我太疼了，坚持住，让我太疼了，看不见。
0: 模拟战场环境的烟雾突然出现，艾麦提的射击节奏被打乱。
1: 把枪口控好，目标马上就要消失了，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
0: 艾麦提迅速调整，稳住心态，命中目标。在晃动中击发3次，命中2个目标，艾麦提并不满意。
4: 时间是很残酷的，如果漏掉了一个目标，也把我自己放到危险当中。
0: 艾麦提平时性格腼腆，不善于表达，但暗地里却是个狠人。
3: 训练场正常看到，还给自己加压，绑着沙袋负重跑。
5: 别人负重10公斤，他就要负重15公斤。艾麦提的训练强度总是比别人高。
6: 艾麦提对自己特别心狠，也特别能吃苦，每次搞训练时都可以全力以赴，
7: 做的永远比说的多，经常向老兵请教。
0: 其实2024年3月，艾麦提从家乡新疆参军入伍，出来高原时还是体能困难户。
8: 我记得刚来连队的时候他的体型是偏瘦的，在跑5.5公里的时候经常是跑不动的，掉在连队后面的。他的体能在连队也是属于垫底的。
4: 我以前在家里面很少锻炼，不如前干过厨师和修理工，所以大部分时间不需要太大的运动量。我刚来高原时身体反应还是很大的，比如头晕恶心，运动量一大就气喘吁吁的。
0: 来到军营，艾麦提被激烈的竞争氛围所感染。
4: 我们这个超级战士比武竞赛科目10几个，总海拔在4300米以上，你不努力，面对高强度的训练量，你连参赛资格都拿不到。我入伍时就想当优秀的士兵，比武竞赛的入选全都拿不到，我是无法原谅我自己的。
0: 高原上冲坡很容易让体能瞬间达到极限，但艾麦提却喜欢在这里负重奔跑。
4: 每次冲完坡都呼吸很急促的，两腿就像拐了圈一样，但一旦冲完坡，从山上看山下的风景，那种战胜自己的感觉特别爽。适应高原，征服高原是没有止境的，唯有努力和拼搏。
0: 从体能垫底一路走来，超级战士不仅仅是对艾麦提的肯定，见证了他的成长，也时刻提醒着其他队员不断向上突破，对标更高标准。
3: 我们单位这个超级战士比武竞赛呢，已经连续举办6年了。在这6年期间内呢，我们小队呢也6次排名靠前，获得过6次超级战士。但是我心中呢有个遗憾，唯独没有获得过超级班长。
8: 超级战士是对咱们这个个人能力素质的肯定，而这个超级班长呢，是对一个人管理团队能力的认可，可以带出更多的超级战士。李志辉在这个方面我认为还是有点欠缺的。
0: 作为班长，带出更多优秀的人是李志辉一直追求的目标。
3: 看左边右键，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1、2、1、2。
0: 这一天，李志辉要带领小队乘舟对岸上随机出现的银钱靶进行射击，模拟的是

0: 战中，成州横渡河流遭遇敌情时，需要队员在晃动中寻找激发时机。
1: 一、二、一、二，把左边防御目标，
2: 驱使队伍面进行射击，稳住船身，
3: 稳住，稳住，
1: 坐稳住，稳住，左边用箭把船身稳住，稳住。帮帮我，左边滑一点，船太晃了，看不见目标。
0: 水面看似平静，但水流很快，高原水上的风也很大。橡皮舟会跟着不停运动，同时超级战士比武考虑了实战中较为复杂的情况，队员们需要逆流而上，对烟雾中的岸上目标进行射击。
1: 反正烟雾太大了，看不清楚目标，
2: 不要紧张，
1: 利用鹰的精细击倒。
0: 大家是第一次组队合作，带队经验不足的李志辉该如何指挥？
1: 好，稳住，稳住，稳住，再往前面走一点，再往前面走一点。好，队长，看见目标了，
2: 射击。
0: 每一个目标只有40秒的射击时间，每个小队至少要命中一个目标才能过关。
1: 立即射击，射击！
2: 不要犹豫，不要犹豫，直接打！
1: 班长，还是太晃了。哪有那么多借口？搞快点！
2: 没时间了，你搞快点嘛！再不到就没成绩了。
0: 对于成绩，李志辉并没有底，他们要继续向上游前进。
1: 接下来射击引线靶上的气球。
4: 报告班长，发现34号目标，
2: 迅速调整船头，准备射击。
0: 引线靶上的气球大小只有9环，在远处看非常小，在船上射击难度更大。
1: 看不到目标，船太晃了。
5: 快，稳住船身，别让船再晃动了。别着急，准备。
0: 在水流速度较快的河面上，成州对岸上目标气球进行射击，对大家来说倍感压力，而突如其来的降雨更是让射击难上加难。
1: 起风了，起风了，浪花大得很，把船撑住。
5: 准备，一、二。
0: 运动中，李志辉命中了目标气球，队友向秀才让脱靶了。最终成绩还要看前面两位队员的表现。
6: 我只拿到一个靶，如果另外两个循环靶也没拿住，今天我们成绩定底了，好不好？
1: 循环靶没有命中，只命中一个气球。
2: 你平时训练训练哪去了啊？不是平时一个那个都牛得很吗？啊，厉害得很吗？嗯，
6: 跟你们几个配合真的已经费劲得很，船太晃了，怎么样了，什么毛病都有。那人家其他小组打的不是跟你们一样的吗？啊，这次教官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这也考验到了我的一个组织能力，还有他们的配合能力。
0: 队友都没有命中目标，让李志辉难以接受，接下来必须扭转局面。尽管现在李志辉个人成绩还不错，但刚入伍时他的训练成绩并不理想。
1: 我来到这里也是第一次上高原嘛，我才上的时候我都有高原反应，就是呼吸感觉吸不上来，有点缺氧的那种感觉，然后在高原上呢适应不了，体内也跟不上。
0: 为了改变落后局面，李志辉对自己下了狠劲儿。
1: 自己身体素质不行嘛，就练肌肉啊这些嘛，练核心嘛，每次都是手都练得发抖，上来不是缺氧嘛，然后跑步不行嘛，就每次都直接就是先是从有氧训练嘛，5公里的跑，跑到最后就跑10公里，然后有时候还带着防冻面具跑冲刺，这种这就是对身体最大一个极限吧。
0: 李志辉和自己暗暗较劲了2年多，最终换来了连续6年获得超级战士比武第一名。
7: 极其严格的人，一个强势的人，然后就给了点压力。
0: 李志辉的严格给了战友无形的压力，看来他必须改变策略了。
1: 接下来我们的科目文崖壁攀登设计科目，你们有谁愿意先上去？
8: 棒了，我看这个崖壁起码有60-70米，非常陡峭，我先爬的话我怕会体力不支。
9: 崖壁很多地方接近垂直，很难找到落脚点，很难攀爬。
10: 班长，因这时候拽着身子的话，就更难到目标。
11: 我们单位的这个防区呢，崖壁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实战。

0: 的过程中啊，经常会需要那个攀爬崖壁才能达到那个任务区域。在攀爬崖壁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要有敌情的意识，如果发现密林中有敌人埋伏的话，要迅速拿起武器对其进行打击。
1: 爬自然的崖壁的话，存在很多的风险，有落石，还有爬的时候在中途可能我手会酸软，有的时候脚会站不稳蹬不稳。第二个，极度

0: 让我队员往上爬。
1: 尽管知道科目的危险性和难度，但为了给大家鼓劲儿，扭转成绩落后的局面，李志辉还是义无反顾地出发了。李志辉要在规定时间内攀爬到崖顶，途中要对100多米外隐藏的气球靶进行俯角射击。
0: 这崖壁太陡了，太险了，就是垂直的，这种石头风化很严重，一个不注意它就东西往下掉，所以都要每次去试探它，试探完之后才能往上爬，所以风险很大，但是我还是得坚持住，把这个上面的落石给它排完。
1: 为了让后面的队友顺畅通过危险路段，李志辉边攀爬边排险，无法找到落脚点时，他只能靠手臂力量向上攀爬。
2: 加油！
1: 在高原，体力消耗很快，他能扛住身体到达极限后带来的压力吗？
0: 脚臂已经发胀了，只有脚尖在顶着崖壁上。
2: 你还等什么呢？快快点走！
1: 教官的枪声就是射击的口令。目标模拟的是敌人潜伏不易发现的情况，在崖壁的狭窄处，李志辉很难站稳，搜寻目标变得异常艰难。
0: 目标在哪里啊？
1: 目标气球藏在前方密林深处，不仔细寻找很难发现。即便找到被树干包围的目标气球，李志辉要想精准命中，难度相当高。
0: 我的两只脚在悬崖上站着，我的右手因为刚刚上的时候太酸了。
1: 强忍身体不适，李志辉果断命中目标。接下来攀爬绝壁，又是榨干体能让精神极度紧绷的过程。更考验李志辉的是，第二个射击位置，他站立的地方更加狭窄。
0: 我的两只手，特别是我的右手已经是那种发软的状态了，我的右手的肌肉、大臂、小臂的发胀，和左手也发软的状态。
1: 锁定住被周围枝叶遮挡的目标气球，李志辉一鼓作气，精准命中。
2: 太陡了！
1: 攀爬至第三个目标射击点，李志辉体能和意志已经达到极限，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将身体完全靠在崖壁上进行射击。他还能扛住压力，精准命中吗？
2: 特别的累，中后段的时候，就是手跟脚已经感觉就是没有那种力气了，就是抽筋那种感觉，手跟脚都是感觉就是痉挛了。加上你最后冲刺这一段，全靠你的意志力来爬上来的。
1: 尽管科目难度已经超越极限，但李志辉用接连命中三个目标的事实，向队员们证明了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尽管已经到达崖顶，但李志辉并没有休息，他要在第一时间把崖壁通过和射击的方法告诉队友们，这才是考验他能否从一名超级战士成长为一名超级班长的关键。
2: 张雪，往上，好，往你左边走一点。对，现在你身体肯定很恼火，你一定要手要抓住，脚要蹬稳哦。
1: 向秀才让，入伍2年，曾在旅军体运动会斩获5庄5公里第一名，万米接力第一名，但他上肢力量不足，一直是李志辉担心的对象。

0: 体能分配，很担心他分配不到位。我找这段路线也不是那么很好爬的，但是这个也是最优路线了。
1: 按照李志辉总结的攀爬路线和射击方法，向九残让的状态越来越好，接连命中了目标。
0: 他现在这个状态出乎我的预料。
1: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小队成绩有了明显进步。李志辉也用勇于战胜困难的魄力和决心，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名超级战士，也可以成为一名超级班长，带领队员们不断勇攀高峰。在高原的崖壁之上，这场攀登与射击的超级较量，不仅检验了官兵们在极端环境下的作战能力，更淬炼了他们敢打必胜的战斗意志，让这支高原部队的战斗力在一次次挑战不可能中不断攀升，为打赢未来战争积蓄着磅礴力量。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超级的体能，超级的技能，超级的意志，
2: 缺氧但不缺精神，不光能随时挑战身体的极限，还能挑战精神的极限，
3: 正视自己的短板，弥补自己的不足，时刻保持超越自我的冲锋姿态，
4: 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
5: 时刻要有扛红旗争第一的决心和自信，
6: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时刻都能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绝不服输认输。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恒之以新，持之以恒，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对，在我这儿。好，范处长，电话。
1: 怎么打到这里了？喂，什么？病倒了？严不严重啊？好，好，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就赶回去啊。
2: 出什么事情了？
1: 我大科长，家中老妇人养，我得赶紧回去看看。
2: 哦，赶快回去照顾一下老人家，我让小野军医陪你一同回去。
1: 好的，我去就来。
2: 好。

0: 是时候唤醒冷锋同志了。
1: 什么？他就是冷锋？
0: 我们是在江西反围剿的战场上认识的，他当时是熊式辉手下的一名团长，但他同情红军，极度厌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以后来他脱离国民党加入了共产党。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汉界是他的直接上级。
1: 原来他比我潜伏得更早。

0: 沈处长，心脏有些杂音啊。
1: 哦，苏律师，可能是最近加班熬夜熬的。
0: 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啊。这样，我给你开一些安神的药吧。
1: 好，谢谢苏律师。终于等到你们了，
0: 冷锋同志，汉杰同志让我转告你，有一个舍生局计划需要你配合，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来来来，
1: 这位是，
3: 我们虽未曾谋面，但我们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1: 我们不是朋友，是对手。76号抓到了国民党上海区行动队队长楚河，我见到了，可他明明是我的单线联系上级汉界，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是？
1: 我是电务处处长沈辉，万处长让我过来看一看，您这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好调派人手协助您。
2: 啊，计划很快就做出来了，的确是需要很多的弟兄协同啊。嘿嘿，
1: 再说一说您的详细计划。
2: 这位是
3: 王局长。别来无恙啊。
4: 你投敌卖国，罪该可赦。
5: 因为楚河汉界本来就是同一个人。
4: 陈审叛变，76号的人一定会想尽一些办法抓捕我。我们时间很紧，我只能借这个机会以身入局，以静制动。
5: 汉界同志，这太危险了，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稳妥一点。
4: 现在敌人并不知道楚河汉界其实是一个人，军统上峰已是言辞激烈的催促我除掉王克林，重振军统士气，挽回他们的颜面，但王克林被敌人重点保护，我无法下手。而对于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尽快的截获那份文件和情报，这样才能更加及时的保护好抗日力量和应对敌人的进攻策略。
5: 可这步棋的风险实在太大了，需要每一个关键点位都严丝合缝，不能出半点纰漏。
4: 为了信仰，可以在被需要的时候随时选择去牺牲，这是我们一直就准备好的，对吗？棋局已定，只有弃子才能争得一些希望，这个险我们必须冒。苏九同志，马上唤醒冷风，我会以楚河的身份入局，制造一些外围的情报，你和冷风协助我把76号里面的水搅浑，同时让我们的同志在外面以汉奸的身份去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这是中效巴比妥类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亮，我已经调制好了，起效后能让你的大脑进入深度。

林炳阳或者吴达早晨上班停76号后，我会按响我的汽车喇叭三声，两短一长，你听到声音后再服药。

0: 可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在安全时间内对你及时施救，生命就会有危险。
1: 如果我牺牲了，你们要继续完成这个任务。在日本追求你的小野医生，现在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医务室主任，他也是很关键的一枚棋子。

0: 酒杯已经化验了，里面检测出高浓度的阿托品类生物碱含量，初步检测是中毒致死。我刚才
1: 马萨克，
0: 小野君，
2: 京都帝国医科大学一别三年，我就找了你三年，一定是我的这份执着感动了上天。
0: 好了，你别瞎说了，我在工作呢。
2: 这个人
0: 哦，我刚才已经看过了，是阿托品中毒。
2: 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的成绩比我优秀，每次实验都是你核查我的实验数据。哎，好了，我先去报告，你一定要等我啊。

0: 这两份文件很可能就在万堂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1: 保险柜？保险柜没有密码，我们怎么打开啊？
0: 这里所有的保险柜都是由后勤部统一采购，

0: 现在还要想办法调开万堂。
1: 我们让外围的同志协助，在他家里搞点动静。
0: 好，
2: 我会再盯紧万堂，确保他真的离开。喂，万处长，电话。
3: 什么？病倒了？严不严重啊？好，我马上就赶回去。
1: 有办法进入到万堂办公室吗？
0: 有，我来解决。

0: 谁出诊？谁出诊？你们沈处长去哪里了？
1: 刚才还在这里啊。
0: 哦，没什么，你忙吧。

0: 上課。
1: よしだ。
2: 来人了。
0: 体調が悪そうで、お医者さんが来てます。
1: 怎么了，
2: 武藤科长？他有些胸闷气短，我正在为他施救。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CH 户外服饰。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同舟为济，楚汉相争。
1: 你们干什么？组长，救救我，组长！
0: 救国救民，殊途同归呀、啊！
2: 温先生，
1: 温先生，怎么回事？
3: 酒杯已经化验了，里面检测出高浓度达阿托品类生物碱含量，初步检测是中毒致死。
1: 救我！救！
4: 组长会很谨慎的，我什么包容？
5: 集团分析的同党，就经常在这里，把他们统统交出来。

0: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迷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哎呦，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1941年秋，日本加快了对亚洲的侵略，而纳粹德国已经攻占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朝着莫斯科的大门不断推进。1942年，太平洋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空军上校詹姆斯·杜立德将要发起一场针对日本本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突袭。在罕见的彩色影片中，你可以看到海军秘密特混舰队携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及其甲板上的16架 B-25 轰炸机抵近日本，与大黄蜂号随行的是特混舰队司令绰号蛮牛的哈尔西。突然，在离轰炸机预定起飞位置还有一段距离的海面上，美军舰队被一艘日本渔船发现。哈尔西和杜立德决定让轰炸机立即起飞，而这比他们之前计划的距离远了约320公里。这16架飞机即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从航母上起飞的陆基轰炸机，他们的任务是轰炸东京，然后向西飞往中国。杜立德的这些重型飞机

勉强地离开了甲板，飞向空中。向日本投放炸弹后，飞行员们向西进发。由于提前起飞，他们在途中不得不紧急迫降或是跳伞。在参与这次突袭的80名成员中，包括杜立德在内的71人得以安全返回。尽管这次突袭没有给对手造成重大损失，但却极大地鼓舞了盟军的士气。它还迫使日本扩展防御半径，进而导致他们萌发了入侵中途岛的企图。

1942年6月，中途岛是美军在太平洋中部的最后一处防区。如果日军占领中途岛，便可以考虑入侵珍珠港。但美国海军情报机构已经破译了日军的无线电密码，并得知日军将在6月4日至6月6日之间对中途岛发起一场进攻。这些珍贵的彩色影片是由好莱坞导演约翰·福特所带领的摄制组用镜头记录下来的。这些笨重的美军侦察机很快被派往四面八方，以寻找那支据说正在前往中途岛的日军特混舰队。6月3日，他们成功发现了目标，并确认一支由7艘航母、11艘战舰、21艘巡洋舰和400多架飞机组成的日军部队正在朝中途岛前进。美军舰队的规模几乎不到他们的1/4。这就像是力量对比悬殊的大卫与巨人歌利亚之战，只不过大卫已经破译了歌利亚的密码，因此美军掌握了主动权。6月4日早上，这批驻守在中途岛的 B-17 空中堡垒轰炸机受命前往攻击日军舰队。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成功，有几架飞机有去无回。确定日军正在推进后，中途岛上的美军只能坐等这场不可避免的日军进攻。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消磨着这段时间。当雷达侦测到正在逼近的日机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立刻赶往作战阵位。108架日军战机从航母起飞，袭击了中途岛。这段具有历史意义的电影画面记录了这场空前激烈的战斗，拍摄者是海军通信队的无名摄影师，导演则是传奇人物约翰·福特。但你现在观看的不是好莱坞电影，这些人就在你眼前奋战和牺牲。许多架起飞的海军飞机被袭击这座岛屿的日军战机摧毁。海军陆战队指挥所冒出的滚滚浓烟升入高空，日军战机继续猛烈地轰炸着这座岛屿。

当飞机机库着火后，海军陆战队的第一个念头是先将弹药从危险区域中转移出来，然后再抢救里面的飞机。

军重创了中途岛，却没能破坏岛上的军用机场。日军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他们一心要完成任务。

军是否会让他们有机可乘呢？尽管美军在6月3日就发现了来犯的日军舰队，但他们直到6月4日早上才锁定日军航母特混舰队的准确位置。掌握了这一情报后，美军大黄蜂号、企业号和约克城号航母立即派出船上的雷击机和俯冲轰炸机中队，去攻击日军舰队的四艘主力航母，150架美机升入空中。与此同时，日军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来自美军航母的致命威胁，并开始准备对美军舰队发动攻击。第一批出动的美机发现，日军舰队的甲板上飞机密布，并且正在更换机载弹药。可当第一批美军雷击机遭遇日军战机时，日本海军看似毫发无伤。接着，一批隐蔽的美军俯冲轰炸机突然出现在上方的高空中，在随后的5分钟里，他们摧毁了4艘日军航母中的3艘。这是使太平洋战争局势发生转折的5分钟。仅存的一艘日军航母派出28架飞机，准备为其他舰船复仇。他们发现了美军的约克城号航母，穿过战机掩护防线和防空炮火的日机，完全有能力对这艘美国航母造成致命打击。战争并未结束，然而之前从约克城号航母起飞的飞机发现了那艘仅存的日军航母，并将它送进了海底。现在美军可以返航了，他们给日军带来了一次灾难性的打击。日军损失了4艘航母、322架飞机和约3500名人员，其中包括一批最优秀的飞行员。美军让日本海军第一次吃了败仗。然而，为了实现这次胜利，美军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约克城号航母和超过140架飞机在战斗中遭到摧毁。幸运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许多被迫漂在海上的美军飞行员被中途岛特混舰队的船只救了起来。一名日本高级官员说，美国人在中途岛报了珍珠港事件之仇，而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发起的首次重要陆地进攻已成定局，日军将再次尝到痛失航母的滋味。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这些彩色的自拍影片是1942年8月在瓜达康纳尔岛参与进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所拍摄的。日军正在该岛上修建一座可以让他们切断美澳联军南太平洋地区重要补给线的军用机场。在亚历山

山大范德格里夫特指挥下，海军陆战队前往瓜达康纳尔岛阻止日军修建机场。登陆过程很轻松，因为日军都逃到了岛上的内陆地区。到八月八日，美军已经控制了飞机跑道。但对于海军陆战队来说，攻占整座岛屿将是更为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战胜负隅顽抗的日本守军和闷热的丛林气候。为了让胜利的天平向己方倾斜，双方都愿意向瓜达康纳尔岛投入大量的兵力和物资。这段独一无二的彩色影片中并没有体现的是，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双方为夺取瓜达康纳尔岛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海战和陆战。日军最终于1943年1月从岛上撤退。对于同盟国来说，这是二战以来首次成功的重大进攻行动。1943年11月20日，盟军即将在太平洋中部对日军发起第一次重大进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位于塔拉瓦环礁西南角上的一座岛屿——比修岛。这场关键性对决就是史上有名的塔拉瓦战役。坐落在吉尔伯特群岛中间的塔拉瓦岛上，有一座至关重要的小型机场。盟军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得到这座机场。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只是为了争夺一块面积几乎不到纽约中央公园一半的土地。这19000名来自第二师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正在准备进攻防守最严密的据点。日军指挥官曾经扬言，100年内即使是百万大军也无法拿下塔拉瓦。美国海军上将则说了一句注定招致厄运的话，他说，我们不会让比修岛变成废墟，我们不会破坏它，我们要解除岛上的防御。事实证明，这两个人都是差劲的。

盟军的海军作战参谋误判了岛屿周围的潮汐情况，增加了行动的难度，盟军的登陆艇搁浅了，于是海军士兵不得不在齐胸高的海水中涉水前进，同时还要顶着来自日军防御工事的猛烈炮火，而那些防御工事此时本应遭到摧毁。4500名坚守在战壕深处的日军精锐部队牵制住了盟军的进攻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无法动弹，而增援部队连到达登陆区都有困难。很快，海滩上躺满了密密麻麻的尸体和伤员，以至于盟军坦克在上岸过程中无法避免地碾压到了战友的尸体。随着夜幕降临，海军陆战队只攻占了约160米的滩头阵地，而这160米却让他们损失了首批进攻部队1/3的兵力。而第二天的伤亡情况看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混战之际，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性命都取决于其冒险的决心，那意味着他要挺身而出并冲进枪林弹雨中，铲除日军没有捷径。唯一的答案是榴弹、TNT 炸药和火焰喷射器。

到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海军陆战队已经成功将岛上的防线一分为二。尽管盟军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但在这座岛屿被夺取之前，他们仍要摧毁数不清的日军地堡。

而日军毫不夸张地说，真是战斗到了最后一个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继续在增加，日军甚至进入水中破坏盟军的登陆艇，并调转艇上机枪的枪口对准了海军陆战队，直到最后海军陆战队不得不炸沉那些搁浅的己方登陆艇，因为当时里面已经全是日军士兵了。你现在看到的这段珍贵的影像，是参与这场战役的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通信队的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他们一直拍摄到了战役的第四天，也就是日军据点终于被全面攻破的那一天。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胖胖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4: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古德拉。
3: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5: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3: 把收获扛上车。
5: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这些士兵肩负着一项痛苦的任务，那就是搜集在这场长达76小时犹如地狱般的塔拉玛战役中

盟军基地，也给盟军的军事策划员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塔拉玛战役的经验教训使美军在挺进日本的道路上大步迈进，在随后的太平洋战争中拯救了数千人的生命。这些日军掩体是塔拉玛战役夺走如此多海军陆战队队员生命的原因之一。美军动用推土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总算把这些防御工事摧毁。日本守军约4500人中，只有17人在这次战役中活了下来，此外还有129名被逼迫的劳工幸存下来。美军将这些日本战俘身上的衣服全部剥掉，以确保他们没有隐藏任何武器。然后这些日军幸存者们接受了他们曾经试图杀害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包扎。4天结束时，盟军飞机已经在使用攻占的那座军用机场来实施侦察和轰炸了。此次战役一共颁发了4枚荣誉勋章，其中3枚被追授给了阵亡军人。一位战地记者的简短陈述或许是对这次战役的最好总结：塔拉玛战役是人类精神的一次胜利。

0: 山东黄克智能仓储设备有限公司。匠心造热泵，节能抗必来，广东必来节能，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以光为美，星光美传。以创新为基础，以品质为生命，星华科技。
1: 雪域匠心使用冰，品质护航，西藏港人冰源科技有限公司。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纵览房屋资讯，聚焦今日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旭阳。
1: 早上好，我是浩毅。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0128

0: 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百年风华起新城，初心如磐向未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紧贴练兵备战任务，立足岗位站位，依托丰富红色资源，开展沉浸式实战化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在回望党史中坚定信仰，在传承精神中砥砺担当。
2: 我宣誓，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演训一线党旗红，沙场利剑显担当。连日来，在野外驻训的部队官兵把主题党日活动开设在练兵沙场任务一线，通过战地升旗宣誓、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递交入党申请书等仪式，激励官兵在艰苦环境中磨练意志、苦练本领，在真打实备中淬炼忠诚、担当作为。
4: 我们带领官兵在驻训场地重温入党誓词，让每一名官兵都能够更加坚定理想信念，不断锤炼打赢本领，为攻坚建军百年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空军机关组织所属文职人员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献地教学活动，让文职人员在回望历史、缅怀先烈中传承红色血脉，砥砺初心使命。
5: 强军伟业蓝图之上，处处都是站位，时刻提醒我们挺膺担当，身着孔雀蓝，实干担使命，交出无愧于时代的强军答卷。
0: 在贵州遵义、福建南平、湖北十堰、辽宁沈阳，官兵们走进驻地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6: 廖金波同志以生命践行正确政绩观，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他甘做浅绩，不求显绩。我们组织党员学习，就是要将这一精神融入机关工作，把对党忠诚落实到强军新军实践中。
7: 作为新时代联勤保障官兵，我们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更续红色传统，锤炼固应本领，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保障任务。
0: 以红色沃土淬炼初心，以研学建物赋能育人。各军队院校组织学员和教职人员走进红色圣地革命旧址，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与毕业思政教育。军事科学院战略评估咨询中心举办红山筑梦、颂歌献党、群众性广场联欢会，把心中最美的旋律敬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陆军指挥学院学员走进南京江北新区红色广场，回望早期共产党人严守纪律、以身许国的崇高品格。
8: 时隔20年，重读入党志愿书，重温入党誓词，既感觉时光回转，又感觉征途漫漫。
9: 我们要始终以先辈为榜样，传承艰苦奋斗精神，潜心国防科研事业，脚踏实地扛起科技强军的时代使命。
0: 各地军分区立足属地红色资源，开展红色研学、缅怀英模活动，持续夯实国防动员队伍忠诚底色、使命担当。江苏徐州贾汪区人武部奔赴开山岛，感悟王继才夫妇“家就是岛，岛就是国”的守岛精神。广安区人武部走进邓小平故里，感悟敢为人先、开拓奋进的改革精神，汲取干事创业、履职兴武的奋进力量。
10: 这场沉浸式党日活动，让我们经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礼和党性锤炼。我们会把所思所悟落到备战打仗、履职干事的实处。 引导大家从党的辉煌。

0: 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1: 哈尔滨警备区组织官兵奔赴木兰县鸡冠山抗联密营遗址，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淬炼党性，凝聚起备战打仗的磅礴力量。江西各地国防动员系统深挖本土厚重红色底蕴，多点联动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2: 作为新时代文职党员，我将大力传承弘扬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把此次活动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3: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66年7月1号，第二炮兵正式成立，从此开启为国立舰筑盾的历史征程。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实现从兵到军的跨越转型，火箭军部队建设发展踏上强军兴军新的征程。一甲子力荐强军，新起点，奋进不辍。从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回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60年力荐征程，展现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执剑风采。今天播出第一集《忠诚力荐》，书写东风答卷。
1: 每次执行重大任务出征前，向导弹宣誓。每次完成任务凯旋时向导弹报到，是东风第一旅官兵传承至今的一个传统。这个旅自组建之日起就肩负着特殊使命，成功发射了蒸汽弹，部队也因此有了东风第一旅的美誉。多年来，东风第一旅的忠诚基因根植血脉，代代相传。官兵们忠诚履行能打仗打胜仗的职责使命，锻造成长为一支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导弹劲旅。
4: 我刚到新兵连的时候，我们班长跟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单位就是东风第一支。我就感觉我做事训练跟别人比较，我都要想做最好的那一个，就想奔着第一去。
5: 你看我们旅的新时代一旅精神就是忠诚先于一切，使命承载一切，这个延时融入一切，这个创新引领一切，奋斗成就一切。特别是你看忠诚，他就要先于一切，因为我们军人嘛，对这个国家啊，对这个我们这个导弹事业，你要不忠诚的，你怎么可能能把我们这先辈们留下的东西就传承好、就发扬好呢？
6: 当时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以后，你知道我们全营的官兵呐、高兴的从地上都蹦起来了，个个都高呼“共产党万岁！”你们要
1: 这位站在导弹前激情讲解的耄耋老人叫刘光华。前几天，作为我国第一代导弹兵，他被邀请到火箭军工程大学为大一新生上一堂特殊的思政课。提起60多年前第一代导弹兵在阵地喊响的“忠诚报国”的口号，刘光华老人依然记忆犹新。
6: 就是说，活着就干，死了也不散。既然是一个军人，我们就和导弹同生共命运。
1: 1966年7月1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一支掌握尖端武器的新型部队第二炮兵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正式组建。与党同一天生日的战略导弹部队，忠诚基因与生俱来，也与时俱进。2015年12月31日，第二炮兵实现从兵到军的跨越转型，火箭军部队建设发展踏上强军兴军新的征程，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要求，名称在变，装备在变，但火箭军官兵忠诚品质没有变，打赢的使命担当永远不变。
7: 火箭军是国家的基石，是中国人民的底气，没有这条我们不行。
1: 在火箭军某部发射营的宿舍楼里，矗立着一块倒计时牌。每次训练归来，一级军士长何先达总是习惯地在倒计时牌前站一会儿。这个醒目的数字零时刻提醒他，只有将日常的每一刻都当作紧要时刻，绷紧备战之弦，才能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大家可以说是夜以继日的学习训练，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精神投入到各项准备中去。
1: 何先达精通多型导弹武器，执行过30多次重大任务，9次将导弹送上蓝天。
2: 炮手就位。
1: 作为发射营一号手，炮手就位是何先达最熟悉的指令。对于导弹操作号手来说，什么是忠诚，何先达有着自己的理解。
0: 炮手就位，那么我们人到装备上操作之前，思想要先就位。思想就位是什么呢？就是导弹我操作，我定当指挥。思想先就位，你才能行动上就位。这个是我对号手就位的一个理解。我还是那句话，祖国轻易不用咱，用咱就是主动权。这个拳一打出去，就一锤定音，一击必胜。
1: 炮手就位，一声声铿锵的口令响彻深山阵地，从戈壁荒漠的漫漫黄沙到高原雪域的皑皑冰川，从地下龙宫的隐秘坑道到发射阵地的剑指苍穹，无论是分毫必较的导弹操作号手，还是扎根深山数十载的导弹工程兵，他们都在各自岗位上忠诚践行着火箭兵的誓言：导弹听我话，我听党指挥。
3: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从思想上到对党忠诚啊，时刻准备的啊，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因为先辈们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打出了珍稀弹，那是先辈们的荣耀。那我们新时代这个官兵就要为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要打出硬气弹，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担当。
4: 忠诚对我们导弹工程兵来讲，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在大山里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到太阳的，但是我们心里头永远有那一面鲜红的旗帜在那儿指引着我们。
5: 作为一名操作号手，我们手握国之重器，身系国家安全，绝对忠诚不只是几句口号，而是要落在每一遍号手就位，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要始终保持弹在架上，人在车旁，接令击打，随时能战的状态，坚决做到叫打就打，叫停就停。
6: 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7: 调整编队位置，
8: 前方东腰收到，目标已距离，
9: 收到。
6: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6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墨脱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藏语意为隐秘的莲花，境内高山峡谷纵横，原始森林广布。驻守在此的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官兵常年穿行于热带雨林，用脚步丈量祖国边防线。七一前夕，官兵们再次挺进原始密林，踏上巡逻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要在途中为新党员举行入党仪式，为他们留下难忘的回忆。我们的记者跟随巡逻分队，记录下彝族战士吉卜什部的特殊入党仪式。
10: 这段时间，墨脱迎来了一年当中雨量最充沛的时候。这里古树参天，荆棘藤蔓交错缠绕，巡逻分队只能边开路边前行。今天他们要步行20多公里，到达位于密林深处的一个点位。
11: 踩稳，这里有点滑。
10: 23岁的彝族战士吉卜什部已经在这条路上走过许多次，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踏上巡逻路的感受。
12: 雨大的睁不

0: 开眼，路很滑，人也站不稳，蚂蟥还在身上吸血。但那时候我看到每次遇到危险冲在前面的都是党员骨干。
1: 随着巡逻队伍不断深入密林，道路也更加崎岖难行。这片森林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毒虫与毒草随处可见。连队定下一条不成文的巡逻规定，险段党员先探，危难党员先上。一句简单的我先上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代代党员官兵的行动准则，这也坚定了急补十步的入党信念。
0: 在这条路上我看到过很多次，过河的时候党员先下，攀岩的时候党员先上，背最重物资的也是党员，他们不是什么超人，就是普通一兵，但关键时候他们真的敢站出来，敢往前冲。我从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我要入党。
1: 党员不仅是一个身份，更是一种标杆，他们用脚步丈量边境线，也用行动引领着每一个像吉普十步一样的年轻战士。经过组织的考察培养，吉普十步被批准成为一名预备党员，而这次边防巡逻就成为了他的入党见证。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4: 从今天起，我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要扎根边疆，忠诚为国戍边，只要使命和任务需要，我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一切。
5: 希望你记住，
1: 山河与钢枪见证，信仰在离祖国边境线最近的地方扎根，这是墨脱边防官兵独有的精神传承，也是对一代代新兵的激励与鞭策。
6: 看着新党员在党旗下宣誓，我们会想起自己当年的承诺，一代代边防党员就是这样传承下去的。
7: 这里有点滑，踩稳了再走。
1: 官兵们穿越的是艰险密林，丈量的是祖国山河，他们走过的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巡逻路，更是一代代戍边人用忠诚与热血筑起的祖国边关的钢铁长城。
3: 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8: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9: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方代表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
8: 美国此前宣布的定于6月30号在卡塔尔举行的美伊谈判最终未能实现。专家分析指出，伊朗正在掌握谈判的节奏，借机向美国施压，试图迫使美方做出更多让步。
9: 专家指出，这次美伊关于谈判各执一词，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相似情形已在今年4月美伊宣布停火后多次发生。专家认为，自今年4月以来，是伊朗在掌握美伊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在谈判的时间、地点和议题方面拥有主动权。而自6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目前已过去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美伊在这段时间里只进行了短暂的谈判，并且伊朗称未来几天也没有谈判计划。专家认为，有迹象表明伊朗认为美国急于推进谈判，伊朗将谈判本身作为对美施压的手段，试图迫使美国做出更多让步。谈判桌外，美伊近期再次发生交火。专家分析指出，美伊可能很难跳出边打边谈的模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美伊双方深度的互不信任。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双方可能还会为了获取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继续诉诸军事手段。
8: 伊朗总统

0: 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与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沈阳雷阵雨，20到27度。呼和浩特晴，17到3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乌鲁木齐晴，26到39度。兰州多云，17到33度。拉萨多云转晴，13到24度。上海中雨转阴，23到26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30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2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晴，28到32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以砖为艺，铸就美学人剧《卡文凯茨传》。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

0: 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美伊冲突再起，伊朗缺席28号的美伊技术性谈判，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威胁要让美军基地体验地狱感受。以军称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并已事先通知美方。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真主党称该协议无效。中东战火又起，各方互撂狠话，会给局势带来什么变数？防务型观察马上播出。
1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中东局势骤然生变，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威胁这几天会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出现了新的变数，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1: 受美伊再次发生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日举行的技术磋商。同一天，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然而，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是跟进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事项，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美东时间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这已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按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的说法，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美可能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说，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记者援引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表示，美军此次继续打击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等地目标的原因，其实是美军发现伊朗已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修复并部署了防空与导弹系统。就在本轮战火爆发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至25号先后访问了阿联酋科